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压力依旧非常的紧张啊，尤其现在咱们这个泰安大路，我们看到400路口大流量通行。康寿路呢，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车流量也是较为密集的。再有就是年寿路啊，今天这一时段过往的车多。长寿街我们看到现在银座后门路的通往北发方向的车多出现了一个坏行。再有就是现在福寿路和山庄正门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一个排长队的现象。西宁大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老关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极光路啊，现在新小桥路段还有新康街龙山实验小学后门路段呢大流量通行。健康路现在家居市场通往东方广场方向呢出现一个严重滞缓的情况，我们也看到现在停车也是特别困难啊，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啊，现在双马桥这个岔路口处还有南门桥站路口啊，这两大热点区呢目前车多，其他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段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今天咱们辽源呢，全天呢就是这种阵雨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6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度左右。主持人，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1: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3: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大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近日，广西贵港一名17岁的少年早早被母亲叫醒，去地里拔花生，埋头苦干拔了一半，结果发现呀，拔到了别人家的地，起了个大早，赶了个错急。6月28号，网友小潘在社交平台发帖，拔错别人的花生怎么办？文中啊，照片显示拔好的花生在花生地里整齐地摆了一排又一排，一大块地呀，都快拔了一大半了。配图当中整齐摆列的花生和少年朴实自嘲的语气迅速引发网友的关注。有网友留言，你好勤劳，6点

一开始啊，因为认错地儿特别的懊恼，当时啊，我觉得又委屈又生气，还跟妈妈拌了几句嘴。我妈妈赶紧啊和那块地的主人联系，说明情况，看看怎么处理。没想到对方啊一点都没有怪我，反倒和我妈妈说拔得好，省了不少的功夫，还说要请我去他家吃晚饭，特别的暖心。当时呢，我把拔错花生地的事情啊发到了网上，网友都夸我懂事，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小潘将花生啊搬到三楼进行晾晒，天空太阳特别的毒辣，在地里干活没有遮挡，整个人啊被晒得发烫。小潘在劳作完后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说一直弯腰拔花生，没一会儿腰就又酸又僵，直都直不起来了。装袋的花生足足七八十斤重，卸车后扛着往家走的时候，肩膀被袋子勒得生疼，一步一步往楼上挪，从一楼扛到三楼，中途要停下来歇好几次，每走一步腿都在发抖。全部忙活完啊，整个人浑身发软，坐在地上好半天都缓不过来，连抬手吃饭的力气都快没有了。小潘坦言啊，参与农活才是真正体会到种地的不易，同时表达了对母亲的心疼，妈妈都没有好好的休息过，往后我会多帮她干农活，多多的体谅她。广州市近日公布楼市偷面积首张罚单，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对当地某城中村改造项目作出处罚决定，认定这一主要功能的商品住宅的项目未经许可将装饰住改建为结构住，改建面积近200平方米，开发商为什么要这样改建呢？业内人士指出啊，报建阶段是装饰住，项目完工成了结构住，就可以把原本室外不计入套内的外立面的凹槽挑空区域的封禁室内变成业主能够使用的套内空间，实现只租面积不占计容指标，但这类改建未经规划许可属于违建，应给予处罚。类似偷面积的做法还有哪些？存在怎样的隐患？对消费者又会造成哪些影响？看似让利购房者，实则存在多重的隐形风险。根据荔湾区城管执法局出具的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商品住宅项目将19-1栋的4至31层以及19-2栋的2至15层、17至31层、33至48层的装饰住均变更为结构住，其中啊还有部分楼层属于避难层，改建面积合计199.34平方米。一般来说呀，住宅的得房率是指每户实际使用面积与包括套内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在内的总建筑面积之比。得房率越高，消费者自然会认为比较实惠，也因此楼盘的竞争力也就相对很高。所以啊，市场上一度通过偷面积等做法出现了100%得房率乃至140%的得房率的住宅。相关领域专家表示，类似的做法还有前期的压缩户内面积，后期通过改造阳台、花池、飘窗等方式变相提高得房率的行为。作为普通消费者啊，可能好奇能够获得的套内面积更大不是更好吗？这种偷面积的做法岂不是于我有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事实啊并非如此。他表示，未报批建设存在多重的问题。其一，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包括工期、民事等各类的纠纷，项目未经规划许可将面临验收不通过、无法按期交付等状况。其二，此类项目折算得房率后，其售价低于在售新房及同类的二手房，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仅不利于市场的稳定，更不利于居民资产的稳定。其三，导致房地产对好房子、高品质的理解走歪，产品同质化竞争，低水平内卷，不靠违规扩容提面积，优质的住宅重在综合居住的体验。15/5规划纲要提出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去年啊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可以说是国家对好房子提出的底线要求。对这一规范，就对住宅层高、居住环境、适老化设计、住宅安全

0: 全等多方面提出要求。李宇嘉认为，对于消费者而言，套内面积固然重要，但通过偷面积得来的套内面积往往处于阳台等边角的位置，使用率未必就高。开发商啊，还是要在户型设计等方面下足功夫，真正从居住者的角度出发，满足公众对改善居住条件的期待。所谓的新规产品、高品质产品，应该是在户型设计、功能完善、社区服务、全龄友好配套设施上提高品质，提高业主的居住体验感，这才叫好房子。偷面积不仅违反了建筑设计规范，还带来了安全隐患等问题，所以广州这次的行政处罚也是一次动真格的表态。能否严格控制，主要看后续的监管能否长期严格的执行下去，形成制度的标准。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评论区跑偏，紧急提醒。近日啊，安徽一男子发视频称自己吃了未熟透的豆角中毒，三天啊瘦了八斤。这一经历分享到网络后，网友们都在询问豆角几分熟。记者搜索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吃生豆角的视频和照片，声称要尝试豆角减肥法。值得一提的是啊，此前就曾有多人在社交平台分享吃豆角中毒的经历，而这种中毒式减肥也已经流传多时。对此，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戴春提醒，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八斤，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后，有的人反应大，腹泻次数多，时间长，容易引起并发症。尤其是夏天啊，本身高温出汗多，会出现脱水，造成严重的后果。未煮熟的豆角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皂苷会强烈刺激胃肠道，引发恶心、腹泻等不适，红细胞凝集素则作用于血液，可能导致头晕、四肢麻木、出冷汗等症状，因此豆角务必彻底的煮熟烧透。戴春医生提醒啊，豆角水煮建议加热15到16分钟，油煸建议8到10分钟，这样可破坏两种毒素，放心食用。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
2: 主播
1: 说新闻。
3: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0: 0688-4375-9666。
1: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1: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1: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1: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道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1: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1: 主播主播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帮忙取个包裹跑一趟腿就能赚500元，这样的兼职好事啊，听起来轻松又诱人，但背后可能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天上不会掉馅饼，看似高薪能获得利益，实则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事实当中啊，有不法分子抛出了高额的跑腿费的诱饵，要求兼职跑腿者按照指令躲避侦查、隐蔽交易、避开监控、隐瞒工作内容，打着跑腿兼职的幌子做违法犯罪之事。暑期来临，年轻人啊，关注兼职信息的多起来，只是帮忙不算犯罪，类似的说法对吗？近日啊，记者采访了相关办案的法官，请他们介绍高薪跑腿类的案件的犯罪套路和特点，分析相关的法律责任。法官提醒啊，对跑腿兼职信息一定要辨别是否存在可疑之处，不要被不法分子的说辞蒙蔽，掉入其精心设计的陷阱。跑腿代购黄金竟是电诈洗钱。为了改善生活，毛某加入了不少兼职招工的微信群。一次啊，毛某在招工群里看到一则用工广告，只需要到金店代购便可支付高昂的跑腿费。被高薪吸引的毛某立即联系上了发布人，表示自己有意愿参加。发布人随即交代毛某机灵一点，买黄金后啊，万一发现不对劲儿，过几天再去取。同时呢，发布人还向毛某承诺事后给跑腿报酬。此后，毛某与唐某、房某根据指示持他人银行卡到金店分批购买黄金，并相互的望风接应。在上海市浦东区某金店购买黄金时，毛某等人不关心款式价格，却买下大量的现货，但在离店时呢，又表示之后再来取走黄金。店员发现异常后及时报了警，三人啊再次到该店取黄金时被民警抓获。毛某自述，发布人的指令不合常理，自己心里知晓购买黄金的钱款来路不正，是上游犯罪所得，但抱着诈骗案不是自己的实施，诈骗行为与自己无关的心态，未发横财跑腿。经查呢，毛某、唐某和房某三人共计刷卡消费219万余元，其中涉及电信网络诈骗钱款共计183万余元。然而，高额报酬没拿到，等来的是法律的制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毛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予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依法予以刑事处罚。结合毛某的犯罪事实、情节及认罪悔罪的表现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作案工具手机一部予以没收，扣押在案的黄金予以拍卖、变卖或者回收，所得款项按照比例发还上游犯罪被害人。这是电诈分子转移赃款的一种方式。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的加大，电信电诈分子转移非法资金的难度变大了，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黄金市场，通过诱导他人在实体店交易购买实物黄金并转移。黄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罗斌表示，这种掩饰犯罪所得的行为不仅违反法律规定，成为电诈犯罪团伙的帮凶，也会给店家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隐患，提醒公民切勿因高额报酬铤而走险，成了替罪羊。黄浦区人民法院提醒，对于金饰品经营者而言，针对大额的黄金珠宝交易，应核对银行卡持卡人和刷卡人的身份是否一致，当交易过程反常时应警惕。对于从事收购行业的专业人员来说，没有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财物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手续费的，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交易时间问清物品来源，查明物品凭证并登记，要求出具购买发票等材料，切莫贪图便宜而违规收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源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内，一起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案件公开审理。
只是想着帮人带取带送快递而已，没想到啊会构成犯罪。面对法院依法作出的有罪判决，徐某难掩懊悔。徐某本是一名同城的跑腿从业者，为拓展业务加入了多个微信跑腿群。2024年10月初，群里的一条特殊业务信息引起他的注意。有人高价委托代送电话卡、银行卡等物品，在明知这些物品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徐某仍被轻松赚钱诱惑，主动添加对方的微信，按要求下载注册软件，并与上线邓某取得联系。随后，邓某向徐某提供了一部工作手机，通过手机内的飞机软件下发代取代送任务。从2024年10月初至2025年1月20号，徐某累计完成10余单的两卡类的快递代送业务，获利1.2万余元。今年2月，公安民警找到徐某核实相关情况，徐某虽立即停止相关业务，但为时已晚。徐某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他人利用电话卡、银行卡实施网络犯罪活动，仍提供代取代送的帮助行为，非法获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刑法。关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新源县人民法院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徐某拘役3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作案工具手机及违法所得10000余元依法予以没收。当下仍有不少人存在不直接参与诈骗就不犯罪的认识误区。实际上啊，提供技术支持、资金转移、推广引流、代送两卡等帮助，均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涉案人员将受刑事处罚，还会被联合惩戒，银行、支付及手机卡业务将会受限。西原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负责人费军提醒，切勿贪图轻松高薪，要妥善保管个人的两卡等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谨防沦为犯罪的帮凶。寄送特殊的服务物品，充当贩毒的工具人。本是配送美食挣辛苦钱的外卖员高某，未经受住高额跑腿费的诱惑，帮人配送毒品，最终东窗事发获刑。原来呢，高某平时啊跑外卖，还经常帮林某收取和配送化妆品等物品。相熟之后，林某联系高某，请他帮忙配送特殊物品，并称可支付高于正常配送费数倍的费用。高某经过询问得知啊，林某要求自己配送的是加了料的电子烟，面对诱人的回报，高某最终还是接了单。实际上啊，这一特殊的物品就是含有毒品成分的电子烟。据介绍，林某从上家进货后再转卖给他人，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高某被林某拉入伙之后，参与配送跑腿，还与林某共同去收取电子烟。随着生意越做越大，高某除了配送之外，还几次帮林某收取钱款。殊不知啊，高某的每一次跑腿都将自己推向了犯罪深渊。经警方检验，林某贩卖的电子烟含有乙基氟胺酮成分，该成分被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任何非法生产、销售、持有该物质的行为均构成涉毒犯罪。福建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林某、高某违反国家禁毒管理法定法规，多次贩卖含有毒品成分的烟弹，其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最终，长乐区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林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判处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继续追缴林某犯罪所得12000余元，用于发布没收，上缴国库。高某退出的犯罪所得4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承办法官李克清醒的提示，
不法分子啊宣称的上头电子烟往往含有国家禁止列管成瘾性的物质，是新型的毒品。一些不法分子依托跑腿业务远程操控完成毒品交易，从业人员切莫贪图小利触碰法律的红线，成为犯罪的帮凶。在寄送包裹时要保持警惕，严格禁视寄递的物品。广大的群众也要增强防毒意识，遇到可疑情况要及时举报。

坦诚。新闻有温度，生活有力量，愿大家心怀阳光，步履坚定，带着今日的满满能量，从容开启美好一天。我是小雪，明天见。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国风音乐里藏着中国人的浪漫，弦音起，剑山河，歌声落，忆古今。这里是越听越动听，越动听，用旋律为你铺展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

越听越动听，即将命中你的心动旋律，别换台，好歌马上抵达。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腾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次我就是那个逛商场的时候哈，就想上厕所，然后呢我就来到了就是我最近那个厕所旁边，就问人家哈怎么走最近的厕所，门口一块牌子写的正在打扫，我寻思打扫我等会儿呗，是吧，下一个厕所离着还挺远的，我就在门口等着，我等了都十几分钟了哈，你说这人有内急呀，就挺着急的，等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呢，有一位就是清洁员走过来了，啊，拿起这个牌子，一边拿一边走，自言自语说的：“哎呀，你瞧瞧，我可哪找这牌子呢？妈，落这儿了！你说给，哎呀，啊，求我当时心里的阴影面积，把什么玩意儿设成 XY。”真的，当时我就，哎呀，我这是，你落啥不好？你们能落这牌子呢？

说有个同事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那个就同事大大方方的就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卡、银行卡拿给那个新郎了。当时新郎大吃一惊，说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然后这同事就紧接着说是啊，那个啥，这个吧是我送给你的礼金，完了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再把卡还我，完你也不知道密码，你拿着吧，当我攒钱了。这账算的行啊。

这个坐月子的时候哈，就是挺无聊的。完了呢，就跟老公一起回忆，谁的那个俩人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哈。然后就问老公，是什么时候确定你要对我好一辈子的呢？我老公说的就是咱俩那个领了结婚证出门那走出大门那天，就平时吧哈。你都是数着饭粒吃饭的，结果那天呢你点了两大碗饭，哎呀，我这一转头眨眼的功夫你把饭菜都吃没了。完了满意的剔着牙打着饱嗝，就那一瞬间哈，就我就知道这辈子我都得对你好。那媳妇儿当时就特别开心哈，哎呀，就羞答答的说为什么呢。然后她老公说因为你这饭量我真都打不过你，我就得对你好了。现在我老公对我好可能也是这回事儿。他觉得他打不过我。

说这个小明一家人呢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合唱比赛，唱的歌曲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比赛当天呢，小明一家人上场了啊，觉得就是这整个气氛挺紧张啊。小明的爸爸就是非常紧张，还拿起话筒就说，大家好啊，我们演唱的歌曲呢是是啥呢，我们一家都是人啊。这事儿你不用说都知道。

有一个年轻人哈，就闯红灯了，哎呀，交警特别威严的走上前说那个罚款100块钱，就骑摩托闯的。然后这个青年人就不咋愿意掏钱，嘴里就嘟囔着：“哼，你早晚得落我手里。”交警有些害怕了哈，接着说：“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早晚落你手里。”青年瞅他：“我火葬场的。”你不用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得落你手里。

就是嘛哈，就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了哈，有没有这种事？就你说错话了，你咋圆你都圆不回来了，就你咋说都错，有没有这个时候？其实你本意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样啊。有一天呢，我就是跟我们同就是好朋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吧，有一个女同学就在那个餐桌上就宣布说她怀孕了，哎呀，就是我俩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就好到啥程度呢，就是小的时候就咱们说是一起穿一条裤子，真有可能是那样式的，就关系特别好。哎呀，就是当时我就特别高兴哈，我就是特别激动，脱口而出，我说妈那太好了，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一定做后妈。这个时候呢，大家瞬间都安静了，一安静我就发现我说错话了。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呢，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做继母，就不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你说了。待会儿你知道我说要啥吗？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要当他干妈，就这句话就说不明白了，就咋整，就是我圆不回去了，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那个时候啊。我说其实我说我要做干妈，就没有意思，我要破坏一家，我做干妈就说不明白了。其实但那个时候大家伙都知道我要说啥，我就是哄堂大笑。后来我也不改了，就这回事我自己心里知道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

0: 星，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是那个有一个公园啊，有个大花坛，花坛那个呢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啥呢？说禁止踏入花坛，违者罚款5元啊。然后吧，据说这个看花坛的王大爷呢，每天都会往花坛里边丢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啊，每天都有人呢到花坛里边去捡这个硬币，然后被罚款。哎呀，厉害啊！

哎，我跟你们说哈，学跆拳道真的非常有用，真的。为啥说呢？就上次哈，我就跟人有冲突了，发生点冲突，我就跟人打架了。真的，我老帅了，我跳起来就是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哎呀，你这再说学跆拳道有没有用？帅不帅气吧？咱这个动作的姿势，就你踢出去之后，谁不害怕你？结果我踢空了，扭到腰了，我讹对方38000。你就说咱学这玩意儿有没有用吧？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跟谁说话。突然之间呢，我的手机就是震动了一下，就响了。我一看，是我同桌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对不起。”哎呀，顿时我就是挺感动的哈。那星童也是个感性的人。哎，当时我就特别感动哈，我正拿起手机刚要给他回复信息的时候，我同桌突然之间举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哈，就是不能简单点吗？就真的就是处处是坑啊。

有一个闺蜜对一个她的另一个闺蜜说哈，说哎呀，闺蜜 A 对闺蜜 B 说哎呀，我真心的哈，真的我怀疑你整过容。闺蜜 B 就说哎呀，真的吗？哎，你这说话怪不好意思的啊，我已经美到这种程度了吗？然后那闺蜜 A 说的是，不是，我是说你耳朵是聋的吧，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你，我喊你半天你咋都没有反应呢，你那耳朵是不是假的呀？

有一天呢，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哈，就告诉妻子说我们家的门被小偷撬了啊。妻子就非常着急紧张的问说那个啥，咱家钱和银行卡丢没啊？丈夫说没有。妻子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没丢？丈夫说哎呦我的妈，我确定啊，我找10年我都没找着，小偷这会儿功夫就能找着？扯淡，你指定不能丢。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老公去参加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哈，然后他媳妇儿就问他们说，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老公就感慨地说哈，说哎呀，他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当时他老婆就有点吃醋了，是吧，酸溜溜的就问，呀，那20多年没见了，是不一点没有变化，是不是整容了呀？这时候他老公就妈的他媳妇一眼，这么说的，我说的是他以前不搭理我，现在他还是不搭理我，一点没有变化。

有一天哈，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有一个以前追过我的男生上咱这儿来出差了，想找我一起吃个饭，你介意我去不？咱寻思你别回来影响夫妻之间感情哈。老婆，我老公就想了想哈，就问我，说他啥时候追的你？我说，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吧。我老公瞅瞅我又问我，说那会儿你体重多少？我说也就100斤左右。老公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媳妇儿，你去吧，没事儿。完了啥呢？你去吧，好也好，让人断了念想。完了以后呢，也能好好生活了。”就。这是我现在去就是让人断念想的，嗯。就是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我就寻思我还去不去了呢？要不就别去了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他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
1: 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
0: 在这个充满喧嚣与忙碌的时代，音乐如同一缕清风，穿透了生活的繁杂，带来了无尽的魅力。而在这一片音乐的海洋中，有一位如同璀璨明星般的存在，他就是谢霆锋。无论呢是他富有磁性的嗓音，还是他阳光帅气的外表，谢霆锋啊，总能以独特的方式吸引着无数人的目光与心灵。

可以说啊，音乐呢是灵魂的语言，是情感的寄托。每当我们沉浸在旋律中啊，仿佛可以感受到那些音符在我们的心中跳动，激起层层涟漪。谢霆锋的音乐作品呢正是如此，他的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人生的酸甜苦辣。无论呢是黄昏中的忧伤，还是因为爱所以爱中的甜蜜，他的声音啊总能触动人心深处的柔软。

谢霆锋不仅在音乐上有着不俗的造诣，他那阳刚之美呢更是让人难以抗拒哈。高挑的身材，阳光的笑容，仿佛他身上自带一种魔力，让每一个走进他的人呢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他在荧幕上的每一次出场呢都像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令人目不转睛。那谢霆锋的魅力哈，不仅仅呢是在于外表，更在于他那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呢是音乐、电影还是美食，他都全情投入，展现出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那这种阳刚之美呢，正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让人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的自信与力量。

谢霆锋的音乐之路啊，并非一帆风顺哈、啊，正是经历了风雨呢，他才更加懂得珍惜每一次机会。他曾在音乐与电影之间游走，展现出多元的艺术才华，无论是动感十足的摇滚，还是深情款款的抒情曲，他都能游刃有余的驾驭，令人叹为观止。

0: 在生活中，谢霆锋同样是一个充满热情的人。他对美食的热爱啊，让他开设了自己的餐厅，凭借独特的创意和对食材的讲究呢，赢得了众多食客的喜爱。就像他的音乐一样，谢霆锋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热情与追求。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谢霆锋的音乐之旅如同一场华丽的演出，带领我们领略了生活的多姿多彩。无论呢是他的阳刚帅气，还是音乐带来的无限魅力，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无限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与音乐同行，感受谢霆锋所传递的热情与力量。

音乐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够抚慰心灵，激励前行，让我们在谢霆锋的音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宁静与快乐。无论生活多么忙碌，希望大家记得留出一点时间聆听音乐，感受那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共鸣。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这个通行压力啊还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尤其现在这个市中心康宁大街这个路段呢，过往的车多。极光路西小桥路段兴康街啊，现在龙山实验后门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这个极光路啊，我们看到现在飞源花园门前路段呢，通往这个康宁大街这个方向呢，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啊，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千府胡同，现在东辽医药门前路段呢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谨慎的驾驶。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段门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再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郭富城世界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在杭州的奥体中心体育馆震撼上演了。近三个小时的这种极致唱跳，半个世纪的这个情怀杀哈，61岁的郭富城用一场能量拉满的演出，证明了自己依然是一个舞台的王者。

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安客环节之前呢，郭富城特意安排了一个极其接地气的互动鲨鱼舞。这个原本呢充满了童趣的洗脑神曲，被搬到了就是万人场馆哈。郭富城带着舞伴们在延伸出了这个梯形的舞台上，然后带着全场的观众一起挥舞双手，模仿鲨鱼游动的样子，尖叫声还有欢笑声此起彼伏了。那原来有一些煽情的演唱会瞬间变成了大型的蹦迪现场哦。

这个娱乐圈啊，从不缺浪漫的相遇，但是呢，缺少平静的相守。能够经得起岁月流转的爱情，才让人最羡慕。谁能想到50岁的梁咏琪，在离开了郑伊健之后，收获了安稳的幸福，一家三口在上海街头遛娃。11岁的慧雪女儿呢，身高已经是175了，身高、颜值、气质都是让人羡慕的。当天啊，梁咏琪穿了一件宽松的白衬衫，然后V领设计，显得她的这个脖子很修长，搭配了牛仔的阔腿裤，低调随性，一头短发很飒美哦。最引染的就是梁咏琪的混血女儿了，她的女儿才11岁，身高已经超了175了，一看就是遗传了爸爸的身高和颜值。梁咏琪的官方身高是176，11岁的女儿和她的身高差不多，明显超过了175，而她的西班牙老公比母女俩高出了半个个头，身高应该在是190左右吧。11岁的女儿穿着这个撞色的短袖哈，然后呢也搭配了宽松的阔腿裤，运动风十足，打扮的洋溢青春活力。最引染的就是她的老公哈，是西班牙人，比梁咏琪还小1岁，个子高，衣品好，身材也很出众，穿了一件军绿色的这个 polo 衫，然后呢比较修身的款式，显得这个胸肌啊腹肌都是很结实的，一看就是经常健身的男人。这一次呢，一家三口现身了上海，主要就是因为梁琪呢也是要驻场演话剧《我们成长的他》，这也是梁咏琪入行30年来第一次演话剧，全程都是说那个普通话的台词哈。然后老公和女儿还特意从这个香港赶过来，一家三口走在街上真的是太养眼了。他们还一起吃了这个本帮面，还特别低调接地气。梁咏琪的女儿这个模样一点都不像妈妈，五官和这个身材更偏向于爸爸。梁咏琪是那一种很飒美的女孩，她出道几十年都是一头短发的造型，眉眼间清澈干净，笑容大方。然后呢，从1999年到2026年，梁咏琪的颜值没有什么变化，她的五官很立体，脸部轮廓感比较强，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巴，然后呢很上镜，也这个很超级耐看，中性风的打扮特别适合她。说起来，梁咏琪和郑伊健也是有过一段感情的，只不过是交往了7年之后，因为郑伊健不想结婚，两个人分手了。郑伊健年轻的时候特别帅气哈，然后呢也都跟几个这个明星交往过，不过特别的是他和前几任哈也都是分手告终吧。和蒙嘉慧呢则是交往7年之后注册结婚了，成为了夫妻。有时候一个人出场的顺序也很重要的，当你遇到了一个不想结婚的人，注定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过呢，梁咏琪很豁达，和郑伊健分开之后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一个人也偶尔外出旅游。她喜欢穿基础款的衣服，留一头利落的短发，背着大大的包袋走走停停，随性自由。也是在西班牙旅行的时候，梁咏琪和他认识的，当时他们才相恋6个月就决定结婚了，然后也是这个他的老公先后3次求婚打动了梁咏琪。那婚后啊，两个人有一个可爱的女儿，老公呢是包揽家务，主动照顾孩子，支持妻子的工作了。他们的家呢很有烟火气，让人觉得温暖踏实。他的老公呢甚至为了照顾家庭放下了自己一部分的工作，他把女儿和这个家庭照顾得很好，女儿呢也很溺爱爸爸哈。女儿穿了条纹的背心，牛仔的短裤，搂着爸爸的肩膀撒娇的模样也太治愈了。随着女儿一天天的长大，然后模样越来越像爸爸了，梁咏琪工作不忙的时候就会陪孩子玩耍，穿一身黑色的套装短裤啊，气质啊比较高级，身材比较出众。其实梁咏琪还有一个龙凤胎的弟弟，然后弟弟呢就是也长得很帅气，小时候姐弟俩长得简直就是很像嘛。不过长大之后，弟弟呢面相更加柔和了，而梁咏琪的五官则是带着英气，他们关系很好，也经常聚会。一家人外出旅行，梁咏琪的外籍老公呢就负责抱娃，她的这个婚姻生活真的是超级幸福。一头短发，喜欢中性风的穿搭，梁咏琪是很有风骨的女性，她的模样俊朗，在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她的歌声很有辨识度，大家很喜欢她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感受一下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的娱乐新闻了。这个曲艺名家的新秀宋欢乐专场呢，出演在这个白鹿原的影视城白鹿村戏台圆满的举办活动呢，与这个戏曲的赋能哈，包括这个文旅的融合，为现场的游客也献上了一场高品质接地气的国家级惠民文化的盛宴。本次活动呢，在中国曲艺家协会包括陕西的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的这个主办哈，然后曲艺杂志社包括这个陕西的白鹿原的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协办，现场群星齐聚曲艺盛会，包括像冯巩、范军、刘全和、刘全力等等业界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人物也都同台演绎了。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呢，也是有十余种这个非曲种的精彩亮相哈。然后我们看到其中呢，冯巩也是现场解锁了经典名场面《我想死你了》，自称呢也是蓝天靓仔，引发了全场的欢呼。那这个冯巩呢，就是实名也点赞了这个蓝天，称地美水美人更美，光是想起这个一些好吃的都流口水了。同时呢还出场，然后呢包括这个演出，把这个西安的美景特色美食全部编成了趣味的这种谜题，所以呢台下的观众直呼真的是太过瘾了。此次活动呢全场也是满座，人气拉满，演员表演幽默扎实，段子接地气又不失传统的底蕴，包括呢喝彩掌声贯穿全程，游客沉浸式的感受了这种美丽哈，让传统文化贴近了寻常的百姓。可以说呢，中国的曲协宋欢笑专场演出圆满举行，将优质的文艺资源与实景文旅的这个场景哈，深度的相融了，生动践行了文化惠民、美育大众，让传统曲艺焕发新生。那么在这场初期丰富景区的业态，也完善文化产品布局，提升了景区品牌的格调，让这个游客在沉浸式的游园之余，欣赏高水平曲艺节目，一站式收获观影的景艺双重文化的这一种体验，让大家感受了快乐的这个当下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谢霆锋在香港的甄嬛一家热门的泰国菜的餐厅外面被网友偶遇到了，他亲自排队等候，毫无明星架子。当天呢，他染着一头亮眼的发色，身穿大红色的外套，身材顶拔，被路人感叹完全看不出来46岁。那么这一家泰国餐厅呢，是香港甄嬛的人气排队王，那饭点的这个时长哈，需要等候半个小时以上。作为资深美食家和12道风味的灵魂人物，谢霆锋没有选择让工作人员代买或者是走贵宾通道，而是和普通的食客一起在街头排队等位，被网友称赞日常感拉满哦。那不久之后啊，他也更是通过了社交账号晒出了探店美食的视频，发文这个认证哈，锅气十足，彻底坐实了他顶级美食爱好者的身份。视频当中啊，谢霆锋重点品鉴了几道招牌菜，生菜包香茅的这个猪肉啊、就是搭配的那个炸猪皮，然后可以说是咸香爽脆，然后泰式风味突出，包括黄豆酱炒空心菜让他格外的满意。他指出呢，只有大锅灶台才能炒出这样的感觉吧，才能吃出来餐厅里就是极其难得的十足的烟火气。和这个牛汤粉同样的经验，包括那个汤底加上牛血却毫无腥味，然后粉条呢劲道哈，然后谢霆锋呢也是惊叹于这个口感。最后一道这个菜呢，也是让他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吃哈、所以呢细细品味，就是不赶时间不走过场，仿佛这顿饭是当天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一段探店的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不少网友表示看谢霆锋分享美食是一种享受，酸辣菜品配上他的沉浸式的品鉴，堪称是绝佳电子榨菜，让人也是立刻想起了点外卖。也有人感叹身家数亿的大明星吃饭依旧是坚持排队，敬业又真实。从十二道风味到日常的探店，谢霆锋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热爱美食的人连排队都不觉得是麻烦，他不需要通过包场或者是特权来证明什么，站在街头等位吃完认真评价，这本身就是一个美食爱好者对于食物最大的尊重哦。

常呢会看到谢霆锋呢去很多美食的地方去探店哈，他会把就吃完了之后的这个口感啊，包括这道菜这个做的这个方法呀，啊，他的一些建议都会分享给大家。所以我觉得全国各地很多的美食的地方，只要他能够去得到的地方，他都会录一期这样的一个视频哈。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时候去北京，然后呢有一家那个面馆哈，然后我就觉得炸酱面嘛，就是那里边也是谢霆锋有探店过的，然后有里面有他的照片，包括他必点的这一道面哈，然后就是去了之后就蛮激动的，然后也吃到了这个明星探店的那个风味，只不过真的是要排队，人还蛮多的，所以吃到。

到明星探店的这一家口味，这家面店还真的是挺幸福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把好听的歌曲来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

0: 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据这个灯塔的数据更新，40岁的张小斐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突破了110亿，成为了中国影史首位达成100亿成绩的85后女演员。光明网还有电影圈官号的这个专门发文认可，这波热搜呢还带出了他背后藏了8年的神秘男人。其实他就是前经纪人，以前呢总是绑在贾玲身边，提的是大碗老搭档嘛。如今两个人事业的路径早已经是彻底岔开了。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登上了热搜，就是周星驰这个星座功夫女足，张小斐是一番主演哦。那么演从小泡在女足队里的队长，那么选角色阶段哈、好几名流量女星都来这个角逐的这个过程吧。但是一听到就是要封闭的那个基地训练半年，然后要剪断长发，还要这个增重练肌肉，高难度的对抗也是还要亲自上身，就少用替身嘛，然后没两天就全退了。投资方呢中间也提过要换流量保热度，那么周星驰也是宁可放缓整体的拍摄进度，也就没有松口，就是硬守着，就是重实力不重流量吧。所以呢选角色呢也是标准吧。所以为了这个角色，张小斐也推掉了全年的商业活动，还有2部这个报价2000万级别的影视邀约。那么业内呢传他是走的零片酬和这个加票房分红的模式，留了5年的长发说剪就剪了，进封闭式基地天天泡在训练场，系统呢也是增重加体重的这种打磨吧，练出了一身坚实的这个肌肉线条，完全也是推掉了之前荧幕上那种惯有的温柔感。片子里所有对抗扑救的动作哈，几乎都是没有用替身的。周星驰在片场好几次公开夸他演技扎实，然后呢喜剧节奏真的是非常的准哈，踏实肯熬。那么这一次呢热搜扒的是背后的男人，然后是叫做刘冲哈。2016年进大碗娱乐之后就开始带着张小斐，跟了他整整8年，直到2024年合约到期才离开的。早年间啊，这个张小斐呢在圈里呢就沉浸了10年了，然后只能是演各类配角，偶尔上小品舞台来露脸，但是始终没有出圈的机会。那么这位经纪人呢就是时候也给他定了不走流量不炒绯闻的这种实力派的路线，连2021年你好李焕英爆火之后推过来的商演综艺邀约都被他拦了一大半了。然后劝张小斐别好热度，然后呢也是沉心下心来挑选剧本。当年张小斐上的就是我就是演员和这个孙倩那边的争议嘛，然后也是他的这个经纪人发长文来捋时间，就是在时间线上吧就是硬刚的，然后就是比较护他嘛，这个风格在业内也挺出名的。2024年就是他走了之后，张小斐也自立就成立了自己的那个工作室嘛。然后今年3月这个经纪人也接到了这个解约，谁解就是刚和那个嘉行解约的迪丽热巴，上海金冠的工作室。这次功夫女足迪丽热巴挂的是2番，然后相当于师徒两个隔了2年在同一个项目里边同框了，才把张小斐背后的男人热搜顶到了这个榜上面。那么之前呢提到张小斐总是绕不开贾玲的，李焕英热辣滚烫都是贾玲指导他当主演，这2年贾玲呢也是慢慢转到了幕后做导演录综艺，然后包括路径也是越来越圆了。张小斐呢则是一直守着演员的本分，这次功夫女足她是第一次接大导一番，然后彻底也跳开了之前呢被钉死的那种温柔母亲的标签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功夫女足又是给张小斐推到了一个就是风口浪尖的这个局面上面吧。因为我觉得

现在呢这部电影火了，那也就是说大家就承认张小斐的演技也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又有了这个火的作品，又有了扎实的这个演技，哎，我觉得他以后的这个戏约也会源源不断的来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有网友呢也看到谁啊，捕捉到了这个新鲜灵动的杨紫。杨紫到纽约看球赛，她的穿搭真的是太绝了，条纹针织衫搭配了宽松的 T 恤，脚踩一双厚底靴，飒美洋气，真的是很拉风。看杨紫的这个街拍造型哈，真的是飒美又拉风了。可以说呢，她的脸蛋比较精致，眼睛是又大又圆，她的鼻梁挺翘，小嘴唇丰厚，真的是越来越好看了，又有辨识度了，难怪是童星出道，从小就好看，长大之后是更美了。那观赛的时候呢，杨紫也非常的认真，拍下了很多超级有氛围感的美照。当天呢，杨紫化了精致的妆，尤其是上吊的蓝色眼线哈，很符合这个球场火热的氛围，有一种呢激情澎湃的活力感。这身穿搭啊，就是有点不符合当季的高温，但确实是又飒又美又洋气了，粉嫩的妆容，然后呢也是映衬着皮肤又白又透亮，然后鹅蛋脸，还有这个藏蓝色的棒球帽，简简单单就穿出了高级飒美，有点醒目的耳环，成为了最简约的时尚点缀，精致又不太那种浮夸吧。还有呢就是宝蓝色综合的这种全身的米白，然后包括深蓝色的牛仔的那种沉闷，是整套造型视觉亮点。还有呢，高马尾搭配了这个棒球帽，酷似少年感拉满了，完美贴合了这个棒球赛场的氛围。杨紫呢也是双手插兜的模样，侧脸的微笑的时候小酒窝很甜美，然后松弛又自在的穿搭真的是很加分。杨紫的这个宽松的 T 恤哈，那说起来不简单，是以这个奶白色为底，然后点缀了那种泼墨做旧的效果，正面呢也是印有这个字母哈。可以说呢，宽松八星的落肩设计，还有中袖的休闲，还有呢就是弱化身材的线条，不强调女性柔美，更塑造出了轻松的那种街头感。值得一提的是，杨紫选择了这种叠穿的造型。

毕竟这个季节哈，单穿一件宽松的 T 恤就可以了。可杨子呢，偏要就是内搭条纹的针织哈，有一种要入秋的感觉。果然是时髦是不分季节的，层次感的叠加增加了复古美式的这种复古氛围。V领的这个露出了一点锁骨哈，然后平衡宽松的外套的臃肿，也坚固又显瘦。尤其是踩一双这个厚底鞋，然后再搭配了一条宽松的这个比较厚的那个裤子。这个萨美的穿搭太拉风了，杨子长发披肩，然后呢帅酷有型，包括呢这个阔摆的工装牛仔半裙嘛，就是长度呢到小腿的位置，然后这个剪裁啊，包括做旧啊，真的是撞色呀，又美又飒哈，不失那种细节的精致，然后呢也是高好一些这个配饰来，也是挺加分的。所以像这种做旧复古的牛仔短裤啊，搭配着暗藏的这种皮带，然后侧面呢是那种腰果花的那个方巾，增添了美式街头的细节，也弱化了全身的单调。综合了这个牛仔的硬朗的感觉吧，所以看到尽兴之初的杨子也是会挥舞拳头，热血的这个澎湃的感觉出来了。所以他没有刻意甜美的女星造型，然后走的是那种松弛随性的美式街头风，而且他的穿搭造型呢就是层次比较丰富嘛，然后我们也兼顾了这个氛围与日常的这个穿搭的这个价值。最惊喜的是杨子身上的这些单品，都是相对比较平价的，几百块的棒球帽，1000多的宽松 T 恤，1000元的项链耳饰，都是普通人可以消费起的水平吧，粉丝们可以轻松的这个买同款了。像所有女生一样嘛，杨子呢也会对着球场自拍，她用着这个手机，然后也是橙色的手机壳嘛。杨子作为90后的女演员，34岁的年纪正是最美丽的年华，她越气质越好看，然后对服装的驾驭能力以及舞台的表演力就会越来越强。刚拿下了白玉兰影后的杨子果然是越来越优秀了，他在人群当中呢气场超级高级，双手插兜，眉眼冷峻，然后呢酷飒又随性的造型也能完全 hold 得住哦。这种松弛感的穿搭不怎么挑人，但是想要穿出飒美的街头感觉还是比较考验时尚的这种呈现能力的。同样的单品，不是一样的搭配方式，或者呢不一样的这个造型，气质形象也呈现出了效果是不同的。为了保持好这种这个匀称的身材哈，杨子呢也在这个纽约也没有放弃这个健身运动哈，还有网友偶遇他了，就是正在跑步嘛。所以呢我们也看到杨子给我们留下的印象还是蛮深刻的，一部部作品，然后一个一个非常棒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2025年杨子出演的《生命树》尝试了以往不同的角色，凭借他的这个精湛的演技拿下了百花奖。那么这个同组提名的对手包括孙俪、杨幂、吴越、任素汐，属于是业内公认的死亡之组了。杨子呢以高票数胜出，含金量极高，可见杨子的演技也是越来越强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中国赌石第一案。2021年4月20日，一场在赌石界引起轩然大波的案件在河北省霸州市开庭审理。两年前，河北前进钢铁集团董事长马希波从云南玉石上张有醒处购买了一块翡翠原石，成交价为8000万元。翡翠原石切开后经过鉴定，8000万元缩水成了436.97万元。于是心怀不满的马希波假装再向张有醒购买原石，然后以第一次交易的翡翠原石切开后的价值不足为由，扣下第二块原石，并要求退还8000万元。遭到拒绝后，马希波以涉嫌诈骗将张有醒告上了法庭。那么究竟是赌石圈愿赌服输的行规，还是遭遇到了诈骗呢？随着案件的审理，一场没有硝烟的大战上演了。54岁的张有醒是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梁河县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地处云南西部，多地与缅甸接壤。因为缅甸一带盛产珠宝翡翠，所以珠宝产业便成为当地重要的产业。近十几年，赌石也依托珠宝产业的发展，成为一种玉石交易的方式。张有醒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缅甸淘金，先做挖玉工，然后当小老板雇工人挖玉。多年的经营后，他成为了当地有名的玉石商人，经常往返于缅甸和中国进行玉石买卖。多年的经营让张有醒也迷恋上了赌石。所谓赌石，就是购买还没有切开的原石，根据玩家对原石的经验判断价格，从而和原石藏家达成交易的方式。赌石不仅要求过硬的鉴定水平，也需要一定的运气。2015年，张有醒收购到一块约1公斤的翡翠原石，由买家出价1000多万元，他没卖，他把玉石带到广州切开，最终只卖了46万元。2017年，张有醒和几个股东花1000万元买到了一块翡翠原石，经过几次议价，最终8000万元卖出。张有醒经历的多了，也渐渐习惯了这种过山车式的刺激。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有一次，张有醒从缅甸把一块18公斤的翡翠原石带到云南芒市。这块翡翠原石外层看起来是略显风化的土黄色，外层往内则是暗绿色的玉肉，手电筒一照会出现翠绿晶莹的光泽。根据经验，他判断这块原石可以卖到1亿元。为此，他向藏家的朋友发出卖原石的信息。2019年4月20日，张有醒接到朋友张小林的电话，说北京的一个叫马希波的藏家对他的原石非常感兴趣。这个马希波，张有醒之前并没有听说过，不知道他的收藏实力。更主要的是，一个人带着价值上亿的原石到北京去，风险太大，张有醒有些犹豫。张小林连忙向张有醒介绍起马希波的情况。在原石收藏界，马希波绝对是一个大玩家。之前他已经和马希波做了几笔交易， 信用方面绝对没有问题。马协伯有的是钱，如果你能到北京来，相信他能给你的那块翡翠原石出不错的价钱。张小林的话说到了张有醒的心坎里，那块原石在自己的手里不过是一块石头，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卖出变现。张有醒上网搜索了马希波的身份。上世纪80年代，马希波通过与人合作钢木家具厂走上创业之路。不满足小富即贵、守摊守业的马希波，后来创办了前进钢铁集团。在2011年的胡润百富榜中，马希波以20亿身价排在第900位。随后他担任河北省霸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成为众多玉石商口中的高货玩家，经常是豪掷千万。无语有他。4月22日，张有请携带翡翠原石从广州飞往北京，入住北京河南大厦。张小林和他的朋友陶德军于4月23日凌晨1点到达了河南大厦与张有醒会合。当天下午，他们在河南大厦和马希波见面。马希波一看到原石，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一边摸着原石，一边啧啧赞叹：
2: 真是一块难得的好石头，张老板要多少钱才肯割爱呀？
4: 张有醒意识到今后和马希波还会有合作的机会，所以并没有试着打开口，只提出了1亿元的价格。马希波没有还价，而是让随身陪同的广东平州玉石拍卖师郑谋生通过专用电筒对原石进行了细致的观察。鉴定后，郑谋生提出了原石几个不足的地方，然后报出了6000万的价格。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4: 就在马希伯和张有请还价的时候，张小林站出来说：
5: 我看你们呢，还是不要再僵持不下了，马总再加点，而张老板呢再减点，我看8000万就可以了，就算大家交个朋友，今后还有合作的机会嘛。
4: 张有醒借坡下驴，同意了张小林的建议。而马希波在和郑谋生低语了一阵之后，也答应了张小林的建议。随后马希波又问了一些关于原石的问题，比如原石究竟出自哪里，是缅甸还是别的地方。张有醒如实的回答说，这块原石在他买进之前已经多次转手，至于出自哪里他也不清楚。张小林解释道：
5: 嗨，在赌石行业呀，我们关心的只是原石的质地，很少关心原石的产地。
4: 马希波也知道行规，张小林这么一说，他不住的点头。按照要求，张有请和张小林把原石送到马希波位于霸州市的钢铁公司。马希波验完货后，便安排公司工作人员向张有醒提供的4个账户打了货款。交易顺利结束后，张有醒、张小林和陶德军返回了云南。80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原石拿在手里就是烫手的山芋，马希波决定尽快弄清楚到底值不值。于是他联系了一家切割厂。在去的路上，马希波想了很多，如果切开后质量高于预期，他就可以赚一笔，如果亏了，他祈求不要亏得太多。随着切刀切下，马希波的担心变成了现实，原石被切开之后并没有达到他的预期。不甘心的马希波又联系了一个玉石鉴定专家，最后得出的价格是不会超过436.97万元。马希波傻眼了，8000万一夜之间变成了400万，这样的结果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可是在赌世界混久了，他知道这一行的行规就是愿赌服输，花钱买教训。一想到自己的资产瞬间缩水这么多，马希波恨得牙痒痒。他打电话给郑谋生，抱怨他眼光不佳。郑谋生推脱说自己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4: 郑谋生的态度让马希波起了疑心，他认为很可能从一开始就上了张小林和张有请的当，他们根本就是一伙的，设计陷阱让自己往里跳。为了证实自己的怀疑，马希波对原石进行了鉴定，确定原石很可能出自危地马拉，而不是盛产玉石的缅甸。马希波进一步的推断，张有请是知道原石的产地的，他之所以不说，是让自己误认为原石出自缅甸。这就是诈骗呢，马希波越发的不平衡起来。可是张有请已经回了云南，要想和他当面对质，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他肯定不会乖乖的来北京。马希波决定欲擒故纵，于是他打电话给张小林。近期我打算要拿出几亿买高端的翡翠原石，有好货一定要送来给我看，这才叫朋友嘛。张小林根本不会想到这是马希波的鸿门宴，马上联系了张有醒，询问他手上还有没有理想的原石。张有醒不想失去这次赚钱的机会，他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缅甸，花重金买下了一块重约98公斤的翡翠原石。2019年5月11日，携带第二块翡翠原石的张小林、陶德军和张有醒先后到达了北京。第二天，他们按照马希波的要求，把翡翠原石带到了马希波所在的钢铁公司。这样吧，我看你们呢，这段时间也辛苦了，这块原石就留在公司，等我好好研究研究，明天上午再谈价。你们放心啊，我房间里有监控，房外面还有保安，原石放在这里绝对安全。出于对马希波的信任，张有醒把翡翠原石放在了钢铁公司。一晚上张有醒都心神不宁，张小林安慰他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即使价格谈不拢，大不了带着原石回云南，马希波即使能耐再大，难道还能强行霸占了原石不成？那么这一次张有醒的交易会不会成功呢？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话虽是那么说，可是张有醒还是心存顾虑。这几天他的眼睛总是在跳，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他一夜未眠。5月13号，张小林和陶德军准时来到了马希波的钢铁公司。就在准备报价的时候，马希波一脸怒色地拿出第一块翡翠原石的切片。
5: 这就是你们卖给我的那块原石切片，你们让我亏了那么多钱，我看原石你们带回去把钱还给我就行了。
4: 拿着原石切片，张小林先是一阵惊愕，接着说，这赌石原本就存在投资风险，切输了这个风险也应该你自己承担。张有醒也当面拒绝了退款的要求。一怒之下，马希波把三人赶出了办公室。回到酒店，三人这时候才意识到马希波这次买原石是假，把他们弄到北京来兴师问罪才是真。现在花重金买的原石还在马希波的手里，二人一商量，决定先不激怒马希波，然后再寻找合适的方法。张小林主动给马希波打电话，可是一听到是张小林的声音，马希波就挂了电话。接着陶德军试图和马希波沟通，马希波表示除非全额退款，不然无话可谈。万般无奈之下，张有请只好再次找到马希波的办公室，提出在第二块原石的交易中可以多让利，但是马希波坚持要全额退款，也拒绝归还第二块原石。张有醒不想把事情闹僵了，只好回来和张小林、陶德军再商量。三个人想到了报警，可犹豫的是，一旦通过司法途径，要想拿回马希波扣押的原石，肯定是漫长的过程，他们在时间和精力上耗不起，最稳妥的还是和马希波协商，
5: 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之后几天，三个人轮流多次找到马西波，马西波态度坚决，一口咬定必须退还8000万元。由于双方很长时间都没有协商好，张有醒、张小林和陶德军只好先回云南处理其他业务。眼看着张有醒没有归还8000万元的意思，马西波越发觉得当初上了张有醒和张小林的当。权衡了一番之后，他以张小林、张有醒和陶德军涉嫌诈骗报了案。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5: 马西波报案称，张有醒和张小林等人虚构翡翠原石的原产地，属于诈骗。因为协商退款无果，他才选择报警。对于马西波的报警，巴州市警方非常慎重，因为这样的赌石盈亏在赌石行业非常普遍，如果将案件定性为诈骗的话，势必会引起玉石产业的轩然大波。而如果真的是按照马西波所说，张有醒和张小林、陶德军故意串通，那么确实存在诈骗的嫌疑。考虑再三之后，巴州市警方还是受理了马西波的报案，并将张有醒、张小林和陶德军列为网上在逃人员。2019年12月13日，张有醒被河北省巴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一个月后，检方正式签发了逮捕令，随后张小林、陶德军也被刑事拘留和逮捕。消息传到了云南，张有醒的女儿张雪妮焦急万分。他通过父亲的朋友拿到了翡翠原石的入关手续，希望能为父亲伸冤。入关手续显示，2015年8月26日确实有一批731公斤的玉石毛料从缅甸入关，但是无法确认与卖给马西波的那块原石有关。张雪妮解释说，当时这块翡翠原石是依托父亲朋友的公司一起申报的，所以与其他玉石毛料一同入关。而且危地马拉在美洲，父亲不会英语，他怎么可能到那里做生意呢？为了证明张有醒卖给马西波的原石就是出自缅甸，张雪妮还向云南省石产业促进会提出帮助的请求。云南省石产业促进会很快组织了专家召开会议，会后对事件进行了相关说明。一，涉嫌翡翠毛料属于没有任何人工造假的原石，没有皮壳造假、开口造假、芯子造假、颜色造假、掩盖残缺造假、挖空增透造假、天窗造假等任何造假行为。二，马西波此前曾经多次前往云南购买赌石，他虽算不上赌石界的行家里手，但也是赌石界的老面孔了，熟悉赌石的规则、风险，并且请来了广东平洲的玉石拍卖师郑谋生近距离对赌石毛料进行看、颠、照、敲、触等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观测后，在双方多次叫价还价的平等协商过程中达成了这块赌石的买卖交易。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5: 三，马西波出资8000万元购入此块赌石后，如觉得风险太大，可以在没有切开之前与买家协商退货和支付一定比例的违约金。但是其贸然切开赌石，发现翡翠不如预期理想，而要求买家全额退款的要求完全突破了赌石行规。四，买家张有醒及居间人张小林、陶德军在整个赌石交易过程中未对赌石切开后的种、水、色做过任何承诺，因此该赌石切跨的风险理应由买家承担。五，买家马西波以该赌石不是出自缅甸为由报案，警方也以此为由立案侦查，属于对赌石规则的误解、误读、误判。因为赌石的内容包括赌场口、赌色、赌柳裂、赌物、赌血、赌底、
4: 也就是说，对于卖家声称其赌石来自哪个场口本身就是赌石的重要内容，考验赌石玩家的眼界和经验。云南省石产业促进会的说明给了张有醒莫大的精神支持，张雪妮也底气十足地表示，赌石和一般的商品交易不同，将诈骗罪用于在赌石行业站不住脚。同时，马西波私自扣押第二块石头同样涉嫌违法，他将代替父亲追究马西波的法律责任。一年多来，张雪妮时时牵挂着父亲的案件，稍稍让他关心的是，外界的舆论倒是一边倒地支持他们，在网上更是有不少人声援张有醒。在赌石行业里，买家虚报赌石的场口很常见，近些年哪个场口出豪匪最多，大家就会报相应的场口。另外，很多赌石已经交易过很多次了，所以有时候连卖家也搞不清楚真正的场口是哪里，这就需要买家靠经验自行判断了。2021年4月20日，该案在河北省霸州市开庭审理。法庭上，张有醒和马西波的律师针锋相对，审理进行了3天没有宣判。不管是张有醒和张小林的诈骗罪名成立，还是按照赌石的行规最后被释放，这起案件都将在赌石行业引起巨大的反响。诚如张有醒的辩护人刘律师认为，在没有权威机构能鉴定出翡翠原石究竟来自哪个地方的前提下，如果法律战胜了行业惯例，那么今后参与赌石的藏家和玩家都将如履薄冰。
6: 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爱尔兰人爱开玩笑。爱尔兰人是一个不怎么按套路出牌的民族，有时候会倒浆糊，特别擅长把生活变成段子。不久前，王培的朋友参加了一场爱尔兰人的葬礼，这本是悲伤的场合，不知什么时候画风开始变了，宾客们发言时讲起了笑话，最后葬礼变成了对死者的吐槽大会，所有的人都笑了。爱尔兰人生性幽默，这一点也体现到葬礼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想给葬礼进行特别的设计，有的女士要求来参加自己丈夫葬礼的人穿上颜色鲜艳的衣服，因为她的丈夫个性非常活泼，也有的人预先录好自己的悼词在葬礼上播放，还有的时候死者家属把死者的手机放到棺材后面，棺材盖将被合上的时候他们拨通手机号，铃声响起来，亲友们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爆发出大笑。你觉得是家人不爱逝去的亲人吗？当然不是，不管是笑着流下眼泪，或者哭着哭着又笑了，都多少能降低客人们的紧张感。在死者家属看来，这也算是对亲友们一种特别的感谢。爱尔兰人对死的坦然源于对生活的热爱，无论婚丧喜事，他们都热爱消解严肃，打乱悲情，甚至热衷于制造错愕。前一段时间，在一场神圣严肃的婚礼上，宾客们突然在新娘老爹的带领下站了起来，表演了一个音乐快闪。老丈人带领三姑六婆串通了伴娘，又唱又跳还表演，成功的偷走了女儿女婿的风头。爱尔兰民族对严肃甚至悲伤的事情，有时候会搞个轻松的插曲，对于喜庆的事情更会找机会加码。你很难想象，事实上爱尔兰历史上经历过太多的沉重。在英国漫长而残酷的殖民统治下，爱尔兰人在夹缝中苦苦求存，这导致他们有丰富而曲折的情感体验。可能就是在这种长夜难熬的情况下，一代代爱尔兰人培养起了乐观的精神，举重若轻的生存策略，用幽默化解苦难和沉重。或许也是同样的原因，爱尔兰人不大喜欢做个直肠子的人，他们很善于迂回表达，准确领会言外之意， 从曲折的表象中捕捉丰富多变的信息。他们特别喜欢对高大上的东西进行嘲讽，医生、神父、葬礼是他们段子手的灵感集中地。当然，这种嘲讽是双向的，他们既会嘲笑神职人员，也会嘲笑信众，既会嘲笑政客，也会嘲笑选民。没什么东西是他们不能编到段子里的。如果再把酗酒这种近乎民族性的东西放进来，简直能够制造出无所不包的笑话。曾经高不可攀的东西能够被嘲讽，当然也源于社会的发展和控制的松动。比如，爱尔兰曾是基督教盛行的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教堂。老一代人痛心疾首，但青年人似乎不以为意，拿上帝开玩笑的段子也层出不穷。有个笑话是，一个爱尔兰人找不到停车位，绝望中他对上帝祷告：主啊，救救我吧，只要您能赐我一个停车位，我发誓我再也不喝吉尼斯啤酒了，一定每个星期天都去做弥撒。这时乌云散开了，一束阳光照到了一个停车位。这位老兄马上说：啊，主啊，不麻烦您了，我刚好找到了一个停车位。
3: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来通过音乐啊问候所有的朋友。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一个工作日外面的天气情况。好，来看一下，今天是多云有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

新一周又开始了，希望这一整周我们都有一份轻松惬意的好心情哈。好，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吧，刷新今天的热搜。首先来把目光放到电影方面啊，电影呢有很多最近新上的电影，然后有没有感觉就多年之前的老电影它在进行重映的时候场面也是非常火爆的。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最近也是在上海举办了，现场呢也曝光了大鱼海棠二的全新的预告片，那歌手呢周深也是在暴风雨中献唱了一首歌。国内呢首支以动画电影为主题的演唱秀呢大鱼海棠十周年重逢之夜呢在本周六的时候是登陆到了上海的虹口足球场。今年呢是电影上映十周年，影片呢日前已经在院线开启了重映了，续作了大鱼海棠二的预告片也将于近期来发布了。这部电影已经有那么长的时间了吗？刚刚我在想哈，这时间还过得很快，仿佛那首歌曲哈，周深的大鱼，我感觉没有这么久哈。那么在最近的这个重逢之夜呢，有基本的一些剧情线，开场就发出了叩问说，如果一切就重新开启的话，你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是会还是去做相同的一件事情，还是去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其实可以感觉到这份心意啊，就是相隔了十年再见面的时候，他有很多新的话想对所有的人说。歌手呢周深也是这一次演唱秀演唱会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他将完整的演唱六首歌曲，开启呢这样的一段光阴的故事。那么也是在最近这个周末的时候，演唱会的现场哈，由于当时啊是现场风雨太大了，然后呢影响到了这样的一场演出，麦克风呢是被淋湿了失灵了，周深呢在乐曲间奏的时候临时更换了新的啊，坚持地完成了这样的一些经典的作品。

继续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哈，八仙呢这部电影也成为了最近暑期的时候这样的一匹黑马了，不是因为就是这个电影怎样怎样，而是因为它就是最近大家看数据嘛，上映一天的票房就已经获了1.53

朋友跟你说了哈，最近他看了这样的一部电影了，然后他觉得非常不错，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八仙可能就是最近的这样的一部电影，大家看了之后觉得这也是合家欢的电影哈，而且也是他能够长久出圈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最近电影很多，然后在这样一个七八月份的时候呢，大家都过得非常惬意。除了外面的天气时而会觉得非常闷热之外呢，看世界杯呢也是最近非常惬意的事儿，是不是？那最近呢，苏醒也是飞到了纽约去看了世界杯的决赛哈。看来呢，也是一个非常十足的球迷了啊。7月17号的时候，他自己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说自己已经从长沙出发了，还显示呢在机场。显然呢，他是对这样的一场球赛是特别的激动的。行程来看呢，是排得非常满的。刚刚是帮歌手拍完了戏，就立马的买了机票，然后开始去看球赛了。其实说到球赛呢，苏醒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球迷，他知道两队交手的历史哈，然后了解了他要去看的这样的一场球赛的特别详尽的一些情况。还有他的老友哈，陈楚生最近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然后他说足球嘛，那结果谁赢都有可能，这句话让网友就觉得他还挺随性的哈，没有跟苏醒一样哈一定要陷进去。然后当天呢他还唱了一首歌曲《我等待的》，歌词当中啊就唱了等待这两个字哈，似乎也在暗示着吧，其实他也在非常的期待比赛的结果。就是嘛，看球赛一定要看出最终的谁是胜者，那才看得非常的过瘾哈。然后最近的一场比赛啊，进行到大概60多分钟的时候，他发了一条动态，写了哈，写了很多他当时看球的这样的一些心得哈，然后比赛的最终结果，他说自然很重要，更要看的是否是再次的认证很多的一些东西吧。但是他说呢，看得很满足哈，说得很简单，能够感受得到他满满的那种兴奋啊，还有满足感在里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是一个球迷来说吧，能够来到现场看这样的一场球，可能对于他来说呢，也许真的就会成为一段特别难忘的回忆了。比赛呢不仅是体育的赛事哈，也是很多人大家在很累的时候，你去看一场自己特别向往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哈，让就是自己整个身心的放松了，然后让体育变得也不再是那么的单调了哈，也让大家融入了更多的文化内容。

我们再来看啊，刚刚那边聊完了这样的一些足球的最新的啊，因为我看到身边好多的人，包括这样的一些演员啊、歌手啊、艺人啊，大家都在啊发表一下自己看球啊这样的一些最新的那种心情吧，还有那样的一种状态哈。那我们也知道，最近的热映电影《功夫女足》也恰逢啊现在世界杯的时候，然后随着电影的热映呢，片中传递女足精神的主题曲和插曲呢也受了非常大的关注度哈，然后有。

有人说哈，主题曲《女足锋芒》一开口就属于那种你要起鸡皮疙瘩的那个感觉哈。也有人偏爱插曲里的那些就是刻画了女足日常的这样的一些旋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最近大家非常期待的，就是包括身边的很多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走出影院的时候，你想一想哈，你会不会哼着某一句旋律来走回家呢？然后就是我前两天的时候吧，一位朋友他还在说哈，他说就是我当时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哈，那里面有一首很燃的片头曲，不知道叫什么，点球的时候哈就是放的这个哈，结尾的时候，然后点杀的这样的一些时候啊，也是听到了这首歌曲，还觉得非常的适配哈。

这部电影呢会有很多的歌曲哈，有一首插曲，还有它的一些主题曲啊，最近也是随着这样的一部电影来火爆的出圈了。然后这些歌曲啊目前还没有正式的上到各大音乐平台上，相信马上吧，最近这两天的时候马上就会上线了哈。随着这部电影啊，真的大家觉得也是诠释了这个女足精神的这样的一些故事，这些歌曲听上去就特别的燃，这也是影视音乐的那种魅力在里面哈。大家可以把电影里的情绪然后在这些歌曲当中，当这些非常燃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这些激动的画面和感动就会好像真的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哈，也让这样的一种精神吧，能够陪伴更多的人在自己的赛道上继续的前行。怎么样，今天哈你们的心情还好吗？是不是还在自己的赛道上哈，继续的勇敢的前行的？好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的，它会一直留在我们的播放列表当中哈。好了，新一周开始的时候，此刻我们刷新了热搜之后哈，我们接下来送给你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心，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1，1888-4375-9666。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一段广告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哈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新一周开始的时候，节目主播小时继续问候所有的人。好，来看一下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时间，属于我们的哈这样的一段港乐的时间，经典的怀旧还有一些新歌的，大家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哈最新上榜的这些港乐，然后一起来重温一下这些港乐的故事。今天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下一站港乐。有没有感觉，如果说到港乐哈，非常经典的这些港乐都是一代人的回忆了。然后下一站港乐，我就希望这样的一些旋律能够留住温暖的旧时光。当然还有最新上线的这些新的港乐哈，我们会有很大的那些期待感在里面。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聊到港乐，在这一段粤语时间的时候呢，我觉得它从来不是那种好过时好过气的老歌，而是温柔的这种避风，然后也是藏在生活当中的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又有一些小小的浪漫，也是无论时隔多少年一听就会心动的时光。当然还有这一些哈最新上线的歌曲，也会让我们再次听到了港乐当中那些不一样的东西。好吧，接下来时间下一站港乐哈，我们港风不止，继续的来听听记忆当中还有最新上线的歌曲。接下来时间这一段小小的时间吧，因为觉得这段时间还挺小段的哈，如果说真的要听很多首呢，节目的时间也是有限的，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用最纯粹的这些港乐陪大家度过这样的一段惬意的时间。因为今天我想很多朋友应该都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一起来听听吧。人间万般烟火，不如一首港乐入心。接下来看一下吧，我们要第一首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成龙带来的一首《小美满》。

这首歌呢也是在今年哈刷屏全网的一首歌曲，因为觉得充满了反差，然后这首粤语歌曲。成龙，我们所有人对于他的印象永远就是那一个硬汉的形象，然后这个小美满呢就是周深早年的那个特别治愈的甜歌，然后录制朱初的时候呢，成龙当时也十分的抗拒这一首歌曲哈，因为习惯了那种大开大合的舞台呢，他说这样的一种比较温柔比较清新的小调呢会让他自己觉得水土不服的感觉，甚至那个时候他想换歌了哈，但是这样正是这样的一种硬汉还有柔情在里面的这个碰撞吧，就造就了这个极具反差感的舞台了。这首歌在成龙演绎的时候呢也进行了改编了哈，改了很多的一些歌词，然后还刻意的删掉了成龙电影里面的飞车啊满身伤痕的这样一些惊险的意象哈，只留下了一句高高低低走遍了万山哈，很多这样的一些歌词哈，只写了三餐四季人间细碎的这些幸福了，三餐四季尽烂漫心满满天暖暖哈，小小的人间爆美满的那个感觉。偶尔呢就觉得忙碌的时候也听这样的一首好惬意的歌曲会觉得很舒服，而且我最早看到成龙的名字和小美满的歌名合在一起的时候哈，我那个时候还在想啊，成龙的这种声线，然后无论是他早前的这个形象，还是他是一个走过了千山万水的人，当然他可能觉得最后呢还是人间的小美满哈，很普通的这个人，就是他很向往的这样的一段生活吧，平安自在才是藏在身边的小美满。所以说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首先来听听成龙来唱这首歌，然后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曲哈，然后这首歌曲我相信会给大家带来太不一样的感觉了，让我们接纳生活当中的甜和咸，珍惜眼前的细碎和温暖，就是属于我们的小美满了。

刚刚一首小美满送给你们哈，真的就是这样哈。港乐呢，不只是爱恨离愁，也有历经风雨之后和生活的和解吧。刚刚听成龙的这首小美满的时候，我觉得就少了那些甜美治愈的感觉了，而是他把那个成年人的释怀唱得很治愈的感觉了。好，接下来的下一站港乐，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粤语歌曲。下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曲呢是阿林月带来的一首歌，也是火遍了全网的一首歌曲啊，也复刻了90年代复古的那种港风的治愈的一首金曲。很多人第一次听这首歌都是以为这首歌是不是就是早年的那个老歌，黄金年代的老歌，因为觉得他的这种粤式的唱腔完美的复刻了经典的抒情的港乐独有的那种氛围感。可是实际上呢，这真的是近几年的一首新作啊。2022年的时候，那这首粤语歌曲出现了，也是歌手阿林月的代表作了。他呢是地道的哈广东的本土歌手，然后他粤语的咬字呢是非常的醇厚的，我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哈，自带那种复古的港乐女声的质感，没有撕心裂肺的那种撕孔，全程呢就用气声在和你轻轻的诉说这样的一些事情，就像现在外面哈这样一个夏日的时候，然后真的有一些风轻轻拂过的时候，那一种安静怀旧的感觉还真的刚好哈。然后我记得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好喜欢他的一些歌词，愿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哈，太多太多这些经典的歌词了。然后不同于很多苦情的粤语歌曲那些遗憾，这首歌呢有一些哀，但是它不是很伤感，对不对？这首歌出圈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乐坛上还有很多人来翻唱改编，像李克勤啊、刘惜君啊、王赫也啊，都先后的翻唱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它也证明哈，港乐从不是停留在过去的回忆当中的，你看有很多的新生代的原创的粤语作品依然能够复刻这个很独有的这种情节在里面哈。好吧，那此刻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吧，《晚风心里吹》。觉得今天外面的天气还是刚好，虽然会有小雨的天气啊，但是温度不是很高，然后这样的天气如果晚上刚好有晚风的话，那还是很惬意的。

下一站港乐，我们接下来听下一首港乐歌曲哈，也是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哈最后一首港乐歌曲了。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一首《落花流水》。其实提起陈奕迅的情歌呢，大多人会想到那些充满了遗憾感的一些情歌，或者是那种爱而不得的心酸哈。但是今天我们听到这首粤语歌曲呢，落花流水，就是独一份的冷静和通透的感觉，由黄伟文写词，然后郭伟亮来作曲，没有浓烈的爱恨，只有流水和落花这样一些生动的意象，讲透了人和人之间的相遇相伴别离，还有这样的一种宿命的感觉。我刚刚还在想哈，有的时候人和人的缘分是不是就像是这首歌的歌名一样哈，落花遇上了流水，相逢有时，别离也有时哈，接纳聚散的无常才是和很多人最好的这样的一种相处的方式哈。好吧，此刻那在忙碌的你们是否也在听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那愿我们每一首歌的心情能够精准的来走到你的心里哈，也愿听完这首歌的所有的人，然后珍惜身边的所有的人，然后所有的相遇哈。好，接下来今天下一站港乐，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这一首《落花流水》。

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

0: 互助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一段电影音乐时间哈。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听到的是2026年暑期的时候最近在热映的电影《八仙》，它出了重磅的主题曲啊，叫做《全世界的雨》。那今天呢，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还有陈嘉桦哈首都来合唱的一首歌曲，然后呢，由唐田来作词的一首歌。这是一首呢，以雨为浪漫载体，写进了同行相伴的一首治愈的金曲哈。然后这首歌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那种情爱歌曲的框架了，贴合了最近的这部热映的电影《八仙》，然后八位满身缺憾、平凡普通的凡人，没有天生的这些神力，只是靠着互相的扶持哈，一同闯过了世间万般风雨。这首歌的歌词里哈有很多的写实，像是他说到哈，说水里藏着两三件不能被撤回的悲伤，并肩的时候阴影和明亮一定很相像哈，这样的一些歌词呢，就精准地戳中了每个人生活的常态了，因为我们都有无法释怀的过往，有那些狼狈不堪的时刻，但是每当有这个时刻的时候哈，你不必独自来硬扛哈，总有人懂你吧，接纳你的不完美吧。所以说我觉得很动人的一句话就是，莫过于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哈。生活的风雨呢，从来不会提前和你打一些招呼，对不对？所以说不必强迫自己做很多很难的这样的一些坚强哈。那我觉得真正的陪伴呢，不只是和你共同的来看现在窗外的晴空万里，而是在你深陷大雨的时候，有人愿意站在你的身旁，然后陪你一起来度过哈。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的歌词哈，其实呢非常有诗意的一个比喻，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焰火哈，雨水其实我们大家都感觉它是很清冷潮湿的，可是当无数的渺小的水滴相拥同行的时候，真的就化作了无尽耀眼的光了。所以这首歌曲哈，这首电影音乐呢，同时它的歌词当中啊，就藏着这样的一份特别洒脱的力量了。全世界的雨要自由的降落哈，不必被谁许可，不必迎合很大的一些标准哈。好，那接下来今天的这一段很惬意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吧，这一首最新上线的歌曲哈，电影音乐《全世界的雨》。我想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会让我们很多人听过它之后，觉得真的不畏前路的风雨了，总会有人甘愿和你一起来共赴这样的一场风雨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吧，《全世界的雨》。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一首歌继续的送给你们哈，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是一首《你从春天走来》，这首歌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然后我们也是伴着这样的一首歌，要来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了。窗外的天气还好吧？那也希望你们的今天的这个心情啊也还好，好吧？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发。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准时1点为大家播出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一点时刻呢陪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到最后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我家有车，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基本

上是不怎么开的，说夏天天好嘛，然后呢比较暖和，我可以说骑小电瓶车，骑小电动是吧，我就上下班了。开车的话呢又费油又堵车又不好停车，那我就不开了，干脆就一放就放一夏天。我相信呢应该咱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朋友对吧，哎，这个车呢几乎是不怎么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说啊，说车不怎么开啊，伤车也伤电瓶对不对，那有的人说了，我怎么能知道我这个电瓶这个电量啊，都说电瓶有寿命是不是，根据寿命这个情况不同，然后呢长短的这个差别它也不同，有的车呢可能说两年就坏了它这个电瓶，有的呢可能说七八年才坏。但是很多人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说车也是好好的，就是近一阶段没怎么开，然后呢等到再上车的时候呢突然间啊就打不着火了，或者电瓶呢就出问题了。那有的人说我怎么样能够知道说这个电瓶的电量我怎么看，同时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亏电了是不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出现问题了。

首先呢，这个作为说像电瓶的电量，其实呢也应该是我们常规检查的一个项目。你要是说我每天都开车啊，那咱不用看了，不用检查了。但是呢，我经常属于那种放一个星期，然后呢放一个月我不开，放两个月我不开。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呢真的要经常去检查检查了，避免说突然间它打不着火了，是不是耽误事儿？可能今天正好赶着你着急有事儿需要用车，结果呢他这儿给你出毛病，是不是给你上眼药？那咋办呢？所以说如何去检查我们电瓶的电量，以及说呢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快要没有电了，有这几个方法，咱们呢就是简单的来说一说。我喜欢走右边，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要去看这个观察孔。大多数的电瓶呢它都有一个观察孔，这个观察孔啊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电瓶里面，就是可以通过显示不同的颜色，然后呢来去确定电瓶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如果是绿色的话呢，代表电瓶的状态是良好的，电量呢也是充足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啊，你可以正常的行车干嘛的。如果说啊，你从观察孔看到的电瓶的这个颜色是黑色的，说明已经电量不足了，它需要尽快充电，哎，就需要你跑一跑，是不是？不要原地怠速，也不要一直慢速跑，尽量让这车跑起来，跑个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然后呢，给这个电瓶把电给它充上。我们在地球的另外一头，一起手牵手，相互自拍拍手。如果说你从这个观察孔里看到的颜色是没有颜色或者是白色的，那么说明电瓶的寿命啊，大概率到头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立即更换了，你得去着手买新的电瓶了，然后呢放到你的车里。因为电瓶这东西它并不是永久性使用的，它是一个消耗品，所以说呢根据你平时日常开车的习惯，停车的一些这个方式，保养的一些这个程度，然后呢来去决定我们的电瓶寿命。那么我们去观测到当它电瓶的寿命已经到头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去更换一块电池了，对吧？怪可爱小老鼠，它这个方法呢是最简单的，可以说呢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或者说我用眼睛我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只能说反映电瓶的一个大概的状态，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准确的，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不准。所以啊，就是咱们并不要说完全的我去依赖这个东西，我就只依靠它这个颜色，然后我来判断电瓶行不行。回头你说我发现哎呀，我这电瓶明明我看着是绿色的，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就打不着火了呢？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电瓶显示是绿

那么还有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去监测或者是来去观测一下我的电瓶到底怎么样了，好不好使了。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万用表去这个测电压，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毕竟上机器了嘛，是不是上仪器了，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方法了。但是啊，有一点要说，就是大家呢不要在车刚熄火的时候就去测，尽量呢就是把你的车停一段时间之后，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三五个小时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后，完了咱们再去监测。因为如果你刚熄火的话啊，就是这种情况它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可能说呢你这边刚熄火，但是呢发动机还不断的源源的去输送这些电力，然后给供给电瓶，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去测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电流往这个电瓶里进入，那么有可能你测出来的它就不是很准确的一个电瓶实际的情况。最好呢你要是说我确实我现在我抓紧时间我要弄，那就是启动两次或者是这个打开大灯三分钟之后我们再放一下电再测一下，这样呢能稍微准确一些。很多人说为啥放电呢，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放电的话呢它可能会存在虚电的一个情况，测着呢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全都是虚电，一打火那电压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怎么之前测试好好的，回头每两三天我这电瓶就出毛病了呢，它可能是当时你测量的一个情况导致了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电压是不准确的，所以要进行正确的测量才可以。那么说了，我有这个仪器我也测了，我不太会看呢，这数值怎么样能标明电池是我这电瓶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的电压在 12.5 伏左右，就说明呢它的电量是非常充足的。那比如说啊它低于了12伏，打个比方我的这个测出来的是 11.8， 这种情况我感觉离12.5好像也没有说太远，是不是。但其实说明呢就是你的电瓶也已经出现亏电状态了，咱们需要去及时充电了。那如果要是说已经低于11.5以下了，就说明现在呢它的电量很少很少了，需要去结合实际的情况看看它是不是坏了。这个呢就是结合什么实际情况，就结合你日常，你觉得说我这个车呀有没有一些你感觉上有点毛病的，或者是说打不着火了，或者是说这个出现问题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天天正常用车，如果我天天都开车，每天都开，上下班也好，接送孩子也好，但是呢我的电压测出来只有11.5伏，那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其实呢正常来讲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认为是电瓶的寿命它到了，因为你每天都开的情况下，每天都使用的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如果这个电瓶没有问题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充进去电的。但是你说这个我天天都开天天都开，但是我测出来的这个电压幅度非常非常小，已经低到这个比这个亏电还低了，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就说明电池要不行了，咱们得需要去更换了。但是呢就是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什么样的情况，就是你停好多天，比如说一星期没开车，完了你再去测这个电压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就恢复正常了。它也可能是因为就是一直没有去使用，完了呢停了一阵子之后啊，它这个电压幅度不稳定了，它测出来的是这种情况。所以啊我们就需要去了解到底用什么样的方法什么样的方式，然后呢它测出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再结合你使用这个电瓶已经使用多久了，我们再去来说话啊。

其实呢，我们不要去忽略任何你在开车时候，尤其是你作为司机啊，你在开车时候出现的一些这个不舒服点。因为这个车呀，你每天都在开，每天都在开，它但凡哪儿出现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地方。

0: 方，你多多少少可能能会感觉出来。你就拿我举例啊，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啊，这个我把车呢送到这个贴膜的地方，我把我的玻璃膜去贴了一下，因为这个玻璃膜呢时间第一就是当时贴的时候是 4S 店给贴的，不是很好的，然后其次呢它并不防这个什么红外线什么的，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也是快两年了，是不是换一个吧，把这个膜给它换一个，完了我就送去贴膜去了。贴完膜之后啊，我晚上再去取车回来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来上班之前，就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感觉就是就不舒服，就开车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大家都知道你贴膜的话你一定是要去这个调动这个座椅的，那我们开车的话你座椅调的是刚好合适的，但人贴膜的话它需要在里面可能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嘛，它就会调试这个座椅，然后调完之后我说实话我就再往回调就调不回来了，咋调也调不回来了，就是怎么去哎呀就几乎上下左右这个前后什么全都动了就没有用，你就总感觉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呢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作为司机来讲，你但凡车里面有一点点的变化，有可能对于你来讲你都会感觉不舒服，可能今天这个声音就不对了，你就觉得我平时开车不这个声啊，可能说呢咱们今天轮啊这个你的轮胎里面夹了个比较大的那种石头子儿，开车起来已经有异响了，你一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忽略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当电瓶亏电的时候可能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反馈，但是呢可能由于我们有的司机就觉得是有毛病，但是呢这毛病出现在哪儿不找了，这么地吧，是不是就容易错过了最佳的更换电瓶的一个时期，然后回头出现了完全漏没电之后上不去车了，打不着火了，得需要去连电的这种现象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

0: 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婉彤，那同时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说到咱们如何去检测这个电瓶呢到底亏没亏电，及时的去发现这个电瓶到底需不需要去更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专用的那种电瓶检测仪了。但这种专业的电瓶检测仪啊，它不会几乎呢，就是我们就尤其是说咱们就是开车的这个车主朋友不会说人手一个，除非说你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家里面就干这个汽车可能维修啊干嘛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需要呢到 4S 店去，或者是到这种专业的去检测的地方去，才能够去测出这个电瓶的内阻，并且呢能够去直接的说明电瓶现在是好是坏，它这个的准确性啊就非常高了。当然也一样，你说如果咱们什么都不检查的话，我怎么能发现这个电瓶没电呢，对不对？你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检查才发现说，哎呀，我这电瓶好像不行了，寿命到了。那有的人说了，说我没有这些检测仪器，哎，你说看这个电瓶的话呢，我这没有那个透视孔，看不着，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能不能通过我日常的开车或者是车反馈给我的一些情况，我来判断这个电瓶是不是有点要不行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方法，是不是？其实还真有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发动机启动时候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呢它启动的非常干脆，2秒钟我就打着火了，那么就说明啥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放心开就完了。你就去看啊，就尤其那些新买的车，多多少少但凡是只要它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点火都老快了，我跟你说拜拜，你跟我说，也不出现那种等等等等等打不着火的情况，对不对？也不出现那种就像短气儿似的，就是你摁等等等完了才打着火，也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这个车呢它毕竟是新的，全新的，什么东西都是全新的，都没有任何亏电漏电坏的情况。但如果说啊，你说我这个车呢，我点火发动机启动呢发现不那么干脆了，有点缓慢，又有点无力，还有点拖沓。那么我们其实几乎呢就可以确定它现在的情况是电量不足了。也就是说呢，你这一次打着火啊可能是挺幸运的，但凡要是遇见什么冷天，尤其是像东北的冬天，是不是？哎，突然间说今天晚上降温特别冷，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有可能它就给你罢工了。所以说呢也需要咱们日常去细心一点去感受一下，可能说呢有的车啊开了3-5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车好像没有这个刚买的时候开着那么顺当了，或者是说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爽利了，是不是？它有可能就是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像我说的无力呀、缓慢啊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呢就侧面去告诉你这车现在哎可能是出现一些小毛病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检查它，去发现它，然后去排除它啊。如果你真的说这个我发现它好像最近呢就是大伙可费劲了，哎，总是像我说的等等等等不上来，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上 4S 店去检查检查，或者是说呢上咱们一些这个专业的汽车维修店去检查检查，让他给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说我上一个啊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那个车呢，它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刚买到手2-3年的时候，冬天，然后呢几乎不怎么开车那个时候，然后那车呀真的就是一直在家里放着，因为我家就是会开车的很少嘛，然后呢就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在家放着，放来放去放来放去， 都放一两个月了，大冬天啊，我再打火轻轻松松也能打着。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新车它能带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呢你再试试说现在开了七八年了八九年了，这个电瓶呢可能也已经使用四五年了或者是三四年了，你冬天放静置在那儿一个月两个月再打着火，你试试是不是能打得开。所以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一定要去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家就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说这个车呀它这个打火这么轻松这么容易，那个车怎么干打打不着干打打不着，对不对？你像我那个车后来咱都不用说冬天了，就是下雨天，哎，你小毛毛雨啊、下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指不定哪儿漏电了、完了就打不着火了，或者是弱电到这个车门都开不开了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你要去检查，而且车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消耗品，它不是说买到手是什么样，哎，十年以后还是什么样，它多多少少也会老去，是不是？这个车呢多多少少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就需要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能保证之后咱们至少说我打火是轻松的，对吧？你别出现说这个冬天还没来呢，我这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得连电了，对不对？就一般说夏天连电的还是比较少的，是吧？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和宁街，这是和宁街的超市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定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出
3: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

0: 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电瓶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呢，在很多的一些年头比较久的车的身上呢，还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仪表盘上啊有一个红色的小电池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但是呢，其实说亮了啊，并不是说明电瓶快没有电了。它可能说明的是什么呢？可能在提示你说充电系统现在有故障了。那么这种时候呢，发电机是没有给电瓶正常充电的，要么有可能是发电机坏了，要么有可能是线路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咱们也应该尽快的去及时的停车检查呀，或者是说呢这个送到这个修配厂去检查，避免说电瓶的电量完完全全被耗尽，然后它充不进去，到时候你在这车趴窝子了，是不是？哎，也要去注意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说呢，电瓶的重要性啊，它还是在我们车上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及时的更换。电瓶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咱们东北来讲，大多数都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确实啊天太冷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多数来讲我们的车都是没有车库的，不在地下停车位里的，更多的车呢都是露面朝天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本身它就冷，再加上说这个在下雪在干嘛的，它有可能呢就是

电瓶会亏电亏得更厉害，或者是说呢这个寿命时间会更短。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说它发生问题发现问题之前咱们就注意到，然后就给它解决了，就别出现那种说今天早上下了我突然间打不着火了，着急忙慌的去找这种各个什么联电的，是不是？我以前遇到过，在冬天的时候，那一天就是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冷的一天，然后呢第二天睡醒起来之后啊，这个上班打不着火了。那个时候我的车也是七八年了吧，得反正是得八年多了这个车。然后想着联电吧，给我手里面认识的各种就是联电的这个打司机打电话啊，人家都说干活呢，哎，都是忙着联电的，跑下一个地方呢。所以呢咱们就尽量的能及时发现就及时发现，定期的时候呢咱们该说保养的时候该让他检查检查我的电瓶，也可以让他去上上仪器检测一下你的电瓶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需不需要去更换电瓶，需不需要说呢在这个是充充电或者干嘛的，有没有说寿命要到了，是不是？这个作为说车主咱们一定要及时发现啊。

而且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车里面仪表盘上任何一个亮灯，它都是在向你报警你的车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去忽视任何一个灯。有的时候呢，作为说司机来讲，我知道可能你觉得哎，我这个故障灯亮了，但是我看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它亮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也去各种看，是不是也去各种排查，然后呢排查一溜十三招回来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问题，可能就是一些电脑数据显示出现问题了，那就不管了，这灯就亮着吧，就一直亮着吧。哎，它这个东西跟小人背个宝剑或车里边有刺客它可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之前呢就是发动机的那个故障灯一直是亮，然后刚开始亮的时候呢也是很紧张啊，就是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完了就赶紧啊到这个修车厂去看呐、啊，哎，各种去排查呀，各种去看，人家就告诉我说就是电脑的传感的一个这个数据，把这数据删除掉就可以了，哎，这灯就不亮了。我说好吧，然后呢就删了，删了一次之后呢确实它大概有半个多月吧都没有亮，紧接着呢又开始亮，那亮了之后呢我就赶紧嘛，那就又去找，还是上的之前的那个地方去了之后呢，人家告诉我还是电脑数据的问题，哎，把这个什么里边什么什么模块给删掉就完事了啊，好吧，啊，又删了，删完之后呢我就又开走了，确实又挺了一段时间，哎，又过半个月左右，哎，不行了，又开始亮灯了。完我就当时心想啊，是不是我找的那个地方不好啊，或者是说他没看出来哪有什么毛病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就是正常的话你可以去往这方面去考虑了，去思考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个修车厂手法呢可能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能真的有一些比较隐患的问题他没有去排查出来，好吗？我就继续换地方吧。行，咱换地方，换地方去进行这个继续排查。换了地方之后啊，完了人家就说电脑数据的问题给你删掉吧。我说呀，这怎么跟之前回复我的是一样的呢？我说行，那删吧，几次了，三次了，是不是？删完之后呢我就想着那这回再品一品应该不能出现啥问题了吧。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店家还告诉我，他说尽量呢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什么的哈。我说行，那我就是按照他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就改掉呗，对不对？然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纳闷了，哎，就每隔半个月左右它必保它就亮一回，就开始亮，亮完之后就下不去，完了吧，你说车有任何问题吗？别的地方你还

0: 还没感受到有任何问题。这咋回事呢呀，这排查不出来呀，再换地方。我当时啊，就是就因为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啊，换了好几个地方。回头呢，确实啊，这一次换的地方，人家告诉我也是什么啊，传感什么电脑数据什么删掉，好，哎，一模一样的。删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这玩意儿老亮了好多次好多次了，到底啥原因呢？我说正常来讲，这怎么就是这肯定是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它为啥亮呢？是不是？在我最后换的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老板呢，就跟我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加多少号汽油啊？然后我说啊，我说故障灯亮跟油有啥关系哈？我说我加92号汽油。他说你加92号汽油？他说我说对。他说确实，说你这车该加92号汽油。他说那你加的是啥油啊？我心想这还有关系吗？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油。他一听完啊，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车呀必须要加这个石油的这个油。我就心想，我说啊，我说这还有说法，你油加的什么？我说这油不就是给车这个跑的吗？是不是给加劲儿的吗？就像人说我得吃饭啊，我才能不饥饿，对不对？我才能有力气。我说这东西它不就是一个加劲儿的吗？后来人说了，不行，你必须要去换，要去换那个油。我就心想，那我就听人家的，我毕竟不懂嘛，是不是？我就去换了。换完那个油以后，我的故障灯再也没亮过。最后发现真的是油的问题，因为它是尾气排放的一个传感，达不到什么标准，然后就是反馈给这个什么车里面怎么样的，反正就电脑报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灯。所以啊，最后我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终于是找到了。所以你看，就无论是电瓶也好，是什么发动机也好，是加油也好等等的，它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有矛盾点在，它不可能说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灯就亮，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我们说了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安全感那我们在今天最后一段的时候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来讲述。同时呢也到了七月下旬了，哎，马上呢也是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后呢也是到七月底了，大家尽量的看看有没有说我的这个证件要到期的，车辆需要检车的，抓紧时间去弄啊。

然后这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刚刚呢也有这个提示说呢，咱们可能说这两天呢也是还是会下雨，关注一下天气。

气吧，毕竟雨季呢还没有结束，虽然咱现在是伏天，你会发现不下雨的时候天又闷又热，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尽量还是携带好雨具，然后呢注意好防暑，注意好降温啊。同时呢下雨之后咱们一定呢就是要注意，就是一些安全问题吧。其次啊，近一阶段呢咱们交警部门也是一直在解决这个停车难乱停车的一个问题。没有停车泊位的地方咱们尽量都不要去停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谁都不要出现违章嘛，对不对？前两天星期我看看啊，星期六那天我当时呢是有事情，完了需要这个在临时在这个路边停一会儿，就停那一会儿啊，交警就来了。但是好在呢得亏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在门口嘛，就看见了，赶紧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交警就说这个抓紧时间赶紧挪走，是吧？哎，是这个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居民群众去举报，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你停的地方影响了咱们这个路段，以及说呢影响了这个其他车辆的这个正常出行，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去举报，举报之后呢然后将这个车进行尾款的违停贴条。所以现在啊就是很多地方呢其实也在陆续的规划停车泊位，然后呢方便大家去进行停车。其次呢也是会在一些像商圈周边、校园周边去进行一些就是违停的高发区域吧，去进行一些巡逻，有定点值守的，有动态巡逻的。我们希望就是你别被挪到，是不是？别被寻着啊，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停车的规范。然后呢，你这200块钱干啥不香啊，是吧？上一段的时间呢咱们聊的比较久啊，所以这一段的时间被压缩了。那么节目到这儿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吧，如果想咨询问题，想反映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怎么慢半拍儿呢？咋事儿啊？
1: 年龄大了。
2: 一会儿大家解释啊，为什么你给大家慢半拍儿、啊？
1: 我跟你说，你要习惯，就是年龄大的人吧，就是动作呀，
2: 干啥都心酸，
1: 语言啊，各方面哈，都慢慢的。
2: 哎呦我的天、啊，咱俩年龄差没到这个程度吧？
1: 差不多，
2: 你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这心里面有点酸酸的，
1: 酸了，
2: 酸了，
1: 这就酸了，
2: 特别酸，特别酸，
1: 哎呀，
2: 受不了的酸、啊，
1: 哎呀。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养猫的，
1: 有养猫的，
0: 有养狗的，
2: 有养狗的，
0: 有养金鱼的，
1: 金鱼也有，
0: 哎，有养蟑螂的。
1: 你等会儿，他应该是被迫的吧？
0: 不，还养不老少的。
1: 他故意的呀？
0: 啊，逐出去。怎么的？
1: 逐出去？
0: 把谁？
1: 养蟑螂那人。逐出家门，
0: 养蟑螂当宠物，你服不服？
1: 我不是服他，我服蟑螂呢。我
0: 服蟑螂干啥呀？
1: 咦，
0: 想到了你吃的那只蟑螂是吗？
1: 哎呀，我估计他也应该会想到我吧。
0: 哎，
1: 毕竟我俩这么多年感情了。
0: 哎呀，
1: 咱就是说谁正经人养蟑螂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你见过养异宠的没？
1: 见过呀。
0: 是吧？哎，就是有养什么蜥蜴的呀？
1: 啊，有啊。
0: 蛇的呀？
1: 啊，有啊有啊。
0: 这位于先生呢，他就是一位养殖异宠的专家
1: 啊。异宠专家，这个我理解了解。哎，
0: 然后呢，他最近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事儿呢？
0: 他原本呢所饲养的蟑螂是想喂蜘蛛的
1: 啊，
0: 没想到蟑螂的繁殖速度太快了
1: 啊。
0: 哎，然后用来喂食自己所饲养的这个红蜘蛛呢，这红蜘蛛也没办法解决这么多的蟑螂
1: 啊。
0: 哎，然后呢，这现在他就头疼了啊，就寻求好心人说能不能帮领养一只。
1: 告诉他啊，我们这驳回你的这个问题啊，
0: 或者是最好呢把他们都带走，都领养走，你看行不行？
1: 处理不了啊，来，出门右转来。走走远点来。身上有没有随身携带蟑螂啥的？一对带出去。
0: 一对一对这个词儿特别的新鲜
1: 啊。一对带出去，
0: 一对带出去
1: 啊，一个都别留我们这屋啊，
0: 是吧？
1: 哎，出去啊。
0: 所以说呢，这位江苏的男子的这100只
1: 这个男
0: 蟑螂啊，100只宠物蟑螂，不好送人，又不好放生啊，这怎么办啊？咱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咱不聊这个事儿不行吗？
0: 咱来聊聊为什么要养蟑螂，为什么把蟑螂当宠物。
1: 咱把这位什么先生，
0: 于先生，
1: 咱把这于先生叫来，
0: 一起做节目、啊、
1: 咱们问问他是怎么的一个心路历程让你这么想不开去养蟑螂呢。
0: 你去问吧，我是离他有点太远了，
1: 我现在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0: 他真的是养蟑螂，
1: 我突然觉得这屋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
0: 那不正好凉快吗？
1: 非自然凉快。纯是心里凉快。
0: 哎，于先生养这个蟑螂呢，它叫做杜比亚蟑螂。
1: 杜比亚蟑螂、
0: 哎、杜比亚蟑螂呢，它产自于北美。
1: 嗯
0: 啊，是这种截肢动物门的。
1: 还截肢了？
0: 哎，是一种昆虫
1: 啊。昆虫。
0: 哎，原呢是作为宠物用途的，
1: 嗯，
0: 但是因为繁殖能力强而变成了肉食性或者是爬虫的一些饲料。
1: 咦，它还吃肉？
0: 它成饲料啦。
1: 哦，
0: 比如说喂蜘蛛啥的
1: 哦
0: 啊，然后这个蟑螂呢，雄性的成虫是长翅膀的，
1: 嗯，
0: 然后雌性的成虫呢，翅膀是退化的，
1: 嗯，
0: 哎，女的飞不了，男的能飞
1: 也好
0: 啊。大概呢，这个蟑螂长大概是35到40毫米，是这种卵胎生，它们无法爬上光滑的表面，
1: 嗯，
0: 所以呢，只能往水平或者是斜面爬行。
1: 咦呀。
0: 而且呢，
1: 这得它能的
0: 啊，不能像一般的昆虫一样可以就是垂直在这个表面上爬行
1: 啊、
0: 嗯、啊，它是喜欢生活在热带潮湿的地区，
1: 嗯，
0: 但是它们的这个运动能力呢却十分的差，而且它们还十分畏惧强光的照射。然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呢，更是对杜比亚蟑螂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哎，温度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所以呢，杜比亚蟑螂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温度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哎，它是这种变温动物。
1: 哎呦呵，
0: 哎，温度能变，
1: 事儿还怪多的。怪娇气的。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蟑螂呢，了解完它了之后，咱再来说说啊、
1: 嗯、
0: 这个蟑螂是不可以放生的。
1: 不能放生
0: 啊，因为于先生就也找人说你们领养啊，没人领养，对吧？
1: 对，
0: 完说你们不领养那我放生吧啊，然后之后这个有关部门不让放生。
1: 哦，
0: 哎，不让放生啊、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如果将这个动物呢放生，哎，到不适宜生存的野外环境，可能导致它就是无法生存而死亡。
1: 无法生存，嗯，
0: 不好吗？
1: 挺好的呀。这件事情多么的有益呀
0: 啊但是不行 啊，因为野生动物在其本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呢，与其他动物之间有着一些复杂的而且密切的一些制约关系。
1: 哦，
0: 啊，这样是足够保持生态平衡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将圈养久了的宠物放置到其他环境当中，哎，它们面对新的环境会导致死亡。
1: 嗯，
0: 哎，因为长期圈养，它们已经失去了对应这个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
1: 嗯，
0: 哎，以及一些野外的生存能力。所以说，放生呢，只能是死。哎，
1: 蛮好。
0: 我也觉得蛮好。
1: 再见吧，朋友。
0: 但鱼先生不干啊。
1: 鱼先生
0: 啊，要不然他能找到领养
1: 吗？他干。我真服了，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心慈手软呢。是吧？
1: 心慈手软是这么用的吗？
0: 可能是呗。那你心态好，这你说的心态好，
1: 他就是心太软。
0: 哎，
1: 我
0: 是吧？
1: 我的天哪！
0: 哎，然后呢？这个乱放生还会影响生态平衡。
1: 嗯，
0: 你像很多物种的入侵啊，最后会演变成泛滥成灾。
1: 是，
0: 哎，如果将原就是不是本地的一些动物放生到本地的环境当中，不仅会造成新物种与本地物种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1: 嗯，
0: 还可能形成外来物种的入侵，然后就导致呢这个本地的物种退化甚至是灭绝。
1: 哎呀，
0: 所以乱放生呢可能会影响食物链，而影响生态平衡。
1: 哦，
0: 很多的物种入侵泛滥成灾了。你比如说像巴西龟
1: 啊，巴西龟。

0: 育啊，随意放生呢可能会传染这个疾病啊，或者是传染一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啊，或者养殖动物体内都会有一些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的一些病毒病菌。
1: 嗯，
0: 你这样你随意放生，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有害的病毒病菌四处扩散了。哎呀，不仅呢可能造成这野外的动物大量的死亡，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生活的一些病变与疫情。
1: 哦，
0: 所以不行，对不对？
1: 很危险，
0: 这不行吧？
1: 对，
0: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要给它放生了，不小心串门串到别人家里，影响他人生活，
1: 可不咋的。
0: 哎，你看这蟑螂啊，虽然身体小，但是它灵活，
1: 对，
0: 它还会装死，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很容易就串到别人家去了，躲在幽暗潮湿的角落里。如果一只还好，哎，怕的是一对儿。
1: 哎呀，如果我要是有于先生这样的邻居
0: 啊，
1: 我得闹死
0: 心，是吧？哎，你只要有一对儿，直接在邻居家重建家庭了，是吧？
1: 在一起了，
0: 哎，你这就直接影响到别人家的正常生活了。
1: 新婚快乐，
0: 哎。所以说呢，最后呢，我觉得啊，他这个事儿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哈，就是人工干预，让死掉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这是咱们给他这个起的，嗯。
1: 有利于我们的建议，
0: 一个建议吧，
1: 有利于邻居的建议，
0: 谁知道他接不接受啊。但是随着这个事儿哈，咱还得就是来想一想，还有其他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就是形成过一些，造成过一些危害。你比如说以前随意放生的叫做美国白鹅，你有没有听过？
1: 并没有，
0: 没
1: 白鹅应该没啥问题。
0: 在1979年6月啊，一次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的时候，就首次发现了美国白鹅。它是从这咱们中朝边境传入到咱们国内，像辽宁、丹东等地区，然后先后扩散到了辽宁省的9个县市，然后又传到了上海、烟台等地区。白鹅的危害极大呀，它不仅贪吃，它还暴食啊。
1: 主要是因为吃太多呗
0: 啊，它幼虫的时候就开始吃一些就是叶片啥的，
1: 嗯
0: 啊，叶子的吃一些叶子。一只美国白鹅幼虫一生所吃到的这个叶子的量可达69克，所以说你想想它那么老多，对于农田果园或者是农业森林造成的危害那是相当严重的。
1: 嗯，
0: 而且白鹅它食性特别的杂，可以危害300多种一些阔叶植物，它们的传播途径也特别的广，传播速度也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可以随着人为活动，像一些物资流动啊、交通工具啥的，就进入到这种远距离的传播当中。
1: 嗯，
0: 而且它们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1: 是，
0: 哎，能够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生存，比如说像厕所。
1: 呀哈，
0: 哎，而且
1: 它可是白鹅呀。
0: 对呀，但是它在厕所呀。哎，这些个脏乱差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病毒啊啥的，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是不是挺可怕的？
1: 没错，
0: 哎，这是白鹅，再一个还叫有个叫红火蚁的，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1: 红火蚁，
0: 这都是人为放生所造成的后果。
1: 哎呀，
0: 啊，这红火蚁它是产自于非洲，
1: 听起来咬人就很疼，
0: 啊，
1: 叫红火蚁啊。
0: 哎，它呢是凭借着强大的地理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
1: 嗯，
0: 而在我国也是2004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从像广东啊、香港、澳门呐，哎，发现了他们的足迹啊。红火蚁有多可怕？
1: 嗯，
0: 严重的情况下会危及到人的生命。
1: 我的天哪！
0: 因为它是自带毒囊的，咬人的时候会通过毒针将毒素注入到你的体内。
1: 嗯，
0: 然后伤口呢感觉到就像火烧一样灼痛，然后慢慢的这个毒液就进去了。
1: 嗯，
0: 哎，就是你像福建和云南等地，有很多都是受到这个外来物种的危害的。
1: 嗯
0: 啊，吓不吓人？
1: 嗯
0: 啊，是不是挺吓人的？
1: 确实是。
0: 还有水葫芦，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
1: 它是个葫芦吧？
0: 水葫芦的入侵一度造成了可怕的绿色污染。
1: 哦
0: 啊，你听过绿色污染？
1: 绿色污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水面上，可能说引起了一大部分绿植的生长疯狂生长，是那种吗？
0: 哎，对
1: 啊，
0: 它来咱们。中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紫色恶魔。
1: 嗯
0: 嗯，因为它们的这个繁殖速度太快了。
1: 嗯，
0: 你单株啊，就是这一个水葫芦，9天就可以繁殖25万株水葫芦。
1: 我的天哪！
0: 啊，9天繁殖25万只，
1: 9天繁殖25万只
0: 啊。

0: 一个，吓人不？这种生长速度，只要是这一片水域里边有一株水葫芦，那么这里就会被水葫芦占领，密密麻麻全都是，最后会变成一块绿色的平地。
1: 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在这一片水域里的各种鱼啊、虾呀、啊，很有可能就没活路了。
0: 当然了，
1: 就
0: 整个
1: 糟了，高了。
0: 哎，对，这整个河流都没有一丝空间了，对吧？都被它给占据了。
1: 是，
0: 哎，水葫芦曾经对我国的太湖、还有黄浦江等一些就是大量的这种个可以互动的区域，你知道吧？带来过极大的影响。吓人吗？
1: 吓人。
0: 所以说，总之，这个物种入侵看似遥远，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1: 没错，
0: 像于先生，你这蟑螂，求你了，弄死吧，千万别放生，
1: 求你了。
0: 然后咱们呢，也不要随意放生，就是不随意放生，这是对生态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负责。
1: 是的，
0: 是吧？别看外边我啥玩意儿觉得挺稀奇，带回来了，哎，自己想养不想养，连上就放生，这不行。
1: 对
0: 啊，你像养蟑螂这事儿，我觉得这反正也很少见啊，我相信咱身边指定是很少见，但是建议大家就别整这么猎奇的了呗。
1: 我只见过最猎奇的就是养蚂蚁
0: 啊，
1: 然后养那个蜥蜴的
0: 啊
1: 啊，但那种就是蚂蚁就放在自己家一个小箱子里就那么养啊。当然很多都是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有孩儿家庭愿意养蚂蚁。
0: 妈呀
1: 啊，因为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蚂蚁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打洞的这个能力呀、啊、怎么样建造自己的家园呢，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去
0: 养。不是，那领孩子上户外去看去不行吗？
1: 你看不着它挖洞啊，你看不到它下面它自己住的这个巢是什么样子的呀。
0: 哎呀
1: 啊，所以说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缸的话，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工蚁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什么小蚂蚁后啊，它们究竟是怎么样生活的。
0: 找找动画片看看呢。
1: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
0: 是不？
1: 对，
0: 再不你就把那缸子就捂严实了，因为蚂蚁这种东西哈，它也是的，就是如果你家里要有的话，就这整个这一栋楼都有。
1: 是，而且你在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可能说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没做好的话，很有可能它爬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给家里孩子咬了，是不是？这稍微是有点危险的。
0: 对，多危险！整动画片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些个蚁王啊，是吧？
1: 对，
0: 哎，这个工蚁啊啥，他们怎么办的？是不是啊？怎么挖的洞啥的？整个动画片看就能解决。
1: 还有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要随意放生啊！其实你难保你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整个生态。
0: 对的，对的，
1: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果蛋皮这个东西很好吃，非常好吃 ，very very 好吃。
1: 你说的是那个红红的，
0: 对对对，
1: 成卷的
0: 啊，对对对，
1: 酸酸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叫果丹皮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它啊，你叫果丹皮呀、啊，
1: 你叫果蛋皮呀、啊，
0: 果蛋皮呀、啊，
1: 我记得从小那玩意叫果丹皮呀、啊，
0: 叫白了。就平时可能说快了说顺嘴了就叫果蛋皮
1: 果，
0: 但其实那个中间的那个字不是那个丹吗，
1: 我搜一下吧，
0: 就是红彤彤的那个通去掉右边那仨撇吗，
1: 果丹皮吗，
0: 蛋
1: 啊，
0: 我们平时就是叫的话总叫果蛋皮，
1: 你们是指谁，
0: 我和我爸，
1: 好嘞，
0: 那时候人叫果丹皮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小的时候我家里经常买，主打的就是一个开胃，当然它具体能不能开胃我是不知道，但是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反正这个味道是打开了，
0: 一吃能吃一天呢，而且我觉得小
1: 吃嫩多不行吧，
0: 小时候觉得可玩性特别强，
1: 能缩了抻挺老长，
0: 抻老长了，
1: 哎，咱那就是，而且吃果丹皮的时候哈、啊嗯、朋友们发没发现你先给它含软乎了之后哈、啊
0: 嗯、
1: 你用牙你给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刮，可好吃、
0: 要不咋说你家吃果丹皮吃的省呢，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么个吃法的话，
1: 小的时候就这么吃过呀，
0: 确实能吃一天，
1: 对呀、啊、小的时候这么吃过呀，长大了之后感觉不改口的话就嚼着吃了、嗯、而且就是一大卷一大卷的嚼，
0: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它的这个口味啊制作啊都比较的这个丰富了啊，就比如说很多的就是那种蓝莓果丹皮，对不对、
1: 啊、
0: 蓝莓和山楂结合的果丹皮
1: 啊
0: 啊，
1: 没吃过、
0: 啊，没上过火车吗，
1: 没吃过
0: 火车，推小车都有卖这个的，
1: 没吃过
0: 蓝莓山楂果丹皮啊，还有那种什么超硬果丹皮，就一吃完了以后那个头能嵌墙里的那种，
1: 为什么要往墙里嵌呢，
0: 就是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个果丹皮，但这果丹皮非常硬，然后你就用手
1: 得拽是吗，
0: 拽的过程当中你的牙也跟着使劲，然后可能一不小心
1: 的
0: 一跟的
1: 啊，脑袋就撞墙了，
0: 脑袋撞墙里了 啊镶墙里了啊，但是这可能是网上的段子啊，未必是真的、
1: 这个就不叫什么硬果丹皮、
0: 啊、
1: 这叫要命果丹皮，
0: 这叫节目效果，不说不准啊，说不准啊，不一定啊，我们说不准啊，不一定有这种
1: 果
0: 丹
1: 皮，
0: 果皮
1: 说不准
0: 哎，说不准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果丹皮啊，它其实跟大家讲啊，它最早的时候它不是按照零食去进行发明的
1: 哦，
0: 它最早的时候呢是军队专门用来写绝密军令的一次性可食用信纸，
1: 我的天哪，
0: 谁能想到啊，谁能想到、
1: 哦、我两个月以来你这个就是这一条哈、
0: 啊、最震惊的了，
1: 这是令我最震惊的而且最感兴趣的，
0: 震惊，果丹皮之前还能写字儿，
1: 我的天哪，是谁呀、啊、谁想到的这个办法呀，
0: 绝顶聪明是不是，
1: 太聪明了，
0: 他最早的名字
1: 看完直接吃了
0: 啊，对，有没有意思，
1: 太棒了，
0: 这不比吃宣纸啥玩意得劲儿多了，
1: 而且这个谁能想到啊，朋友们
0: 聪明啊，人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是一般人想不到啊，他最早的名字呢人叫果子丹，
1: 果子丹啊，
0: 果子丹啊、嗯、不叫果丹皮他故事呢最早是发生在康熙年间、啊、
1: 哎妈呀
0: 早着呢，清朝
1: 啊，
0: 清朝那个时候
1: 康
0: 熙
1: 大帝、
0: 康熙呢带兵就去西北沙漠平定叛乱的时候啊，在这个大戈壁里边就打仗
1: 啊
0: 叮当，
1: 是在大哥手里边吗，
0: 在大戈壁
1: 啊，戈壁滩
0: 啊，戈壁滩
1: 啊
0: 啊，大哥哥手里、啊、
1: 大哥
0: 被哪个大哥呀，
1: 就是我也在想
0: 谁的怀里大哥哎呦我天哪，
1: 在大哥壁里，我说这多大个
0: 壁、啊、大哥的
1: 臂
0: 弯
1: 这多大一根手臂啊，在这儿打仗、
0: 这大哥真是太雄壮了，这个情报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泄露是非常致命的危险，
1: 那当然了，
0: 非常有风险的、
1: 是啊，
0: 普通的信纸呢做的那种密信太容易出事了，
1: 对，
0: 比较容易泄露。
1: 嗯，
0: 你就算是撕成碎片的话，敌人也能就是有那种拼起来就是复原内容的能力，对不对？而且就是也不像说现在有那种什么碎纸机啥，那时候也没有啊。
1: 嗯、
0: 哎，只能说这个
1: 靠人吃，人就吃不了那么多。
0: 对，万一要是里边写内容太多了，容易噎得慌
1: 啊。是，
0: 哎，而且一旦这个信使被俘虏，就很容易出现全盘暴露作战计划的可能性了、啊。
1: 对，
0: 哎，于是呢，军队就想了一个绝密的点子
1: 啊。
0: 哎，
1: 什么点子？
0: 拿这个山楂呀熬成浓稠的果浆，哎，均匀摊开晾干，做成一张薄的跟油纸差不多的红色软片
1: 啊
0: 啊，质地平滑啊，这个平整顺滑，墨汁写上去呢字迹又非常的清楚，
1: 有，
0: 哎，还能卷成小细条揣在身上，塞在衣角里随身携带，特别的隐蔽。
1: 不是，最主要他是在这写墨汁啊，
0: 对，写
1: 墨汁儿写字啊，
0: 不然呢，写果酱是吗？
1: 不是，我在想，原本因为果丹皮可以做一定有厚度的嘛，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你拿刀刻呀什么的，给它刻出印记来。
0: 但是清朝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果丹皮主打的是一个薄，因为想要携带的比较方便一点。
1: 妈呀，那不能好吃
0: 呀。那时候也不讲究口味呀、
1: 啊，你就想那指定是不能好吃，那墨汁儿那啥味儿啊？写完那长一大趟子，完了那果丹皮再薄点儿，哎呀妈呀，那味儿不能好。
0: 那不比吃纸强吗？不比吃宣纸强吗？
1: 最主要宣纸可以有其他，比如说火给烧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其他解决办法，这个只能是吃了。
0: 他主要是怕啥呢？怕走到半道，比如说谁送信儿啥玩意儿的，中途给他截住了。
1: 截住了不得吃了吗？
0: 来不及吃。或者是说这个小小纸团就被谁捡去了，是这样的啊。他最关键的这个秘密设计点就是你和我刚才说的啊，在这个将领看完军令之后，直接将整张塞进嘴里边，嘴里边，
1: 你看，我就说吧，不好吃。
0: 讲究口味是吗？
1: 主要是不好吃，
0: 是
1: 对吧？
0: 嗯，而主要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因为在西北沙漠行军的那个时候是特别缺水的
1: 啊、
0: 山楂本身它是这个酸甜生津的嘛，吃掉整张信纸还能够缓解口干，一举多得。
1: 但是口臭了呀，那墨汁它是臭味儿啊，
0: 还想着臭味儿呢？
1: 对呀，
0: 你知不知道就这一口这个山楂干
1: 啊？
0: 这整个军队要是我都得抢着吃，大家都渴呀，只有送信的将，只有送到将军手里边，将军有机会能够吃到这个生津之客。
1: 哎呀，将军还差那一口水啊，
0: 差吧
1: 啊，将军差那点山楂吗？
0: 将军不一定能差，我是这么想的。
1: 反正在大戈壁里边是这样，没有山楂呀。
0: 你这么一说，让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去正经面对这个大戈壁了。我总想着说是哪个男友如此宽厚的臂膀啊，这个大戈壁啊。那么当年呢，跟着康熙出征的这个宫廷文人叫做高士奇啊，亲眼见过这个用法
1: 哦，
0: 并且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去记录它。
1: 妈呀，还有诗呢？
0: 写了一首诗，其中呢有两句，就是核心就是说呢，草罢军书还灭迹，嘴里枯丝顿生津，有文化。而且还很好理解，
1: 没听懂，
0: 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写完军书还能销毁证据，嚼一下还能够立刻缓解干渴啊，这是一个好东西呀、
1: 啊。
0: 他还特意备注呢，说这个薄片啊，就是山楂熬制的，轻薄可卷去红色，所以叫果子丹。
1: 行吧，你说是啥就是啥。
0: 哎，顺便还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啊，那个时候用的这个墨，就你所谓的刚才那个说有点臭臭的啊，这个墨啊，当时用的这个墨叫做松烟墨啊、
1: 嗯、
0: 是专门写在果子丹上的那个墨啊、
1: 哦、
0: 它本身呢是一种中药，
1: 嗯
0: 啊，就算不小心弄到皮肤上轻微擦伤的话，还能够临时止血，
1: 哎呀，
0: 功能性拉满呢。
1: 哎呦我天哪，那吃肚里，咱说胃出血啥的都能治呗，
0: 治了，药到病除啊。
1: 哎呀，
0: 那家伙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1: 哎呀，
0: 哎，后来呢，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这个配方就慢慢的流落到了人间啊，
1: 人间，
0: 民间。
1: 之前是在天上，
0: 之前是这个在
1: 大
0: 哥臂
1: 里
0: 呢，
1: 啊，
0: 哎，大哥的臂弯里啊，后来流落到这个民间了啊。
1: 好嘞，
0: 老百姓就觉得哟，这东西
1: 哟。
0: 哟
1: 啊，治胃出血，
0: 哎，酸甜开胃，非常好吃
1: 啊，
0: 啊，而且呢为了讲究口感，
1: 嗯，
0: 还改了厚度。
1: 哎呀
0: 啊，就是把它改的就是更厚一点啊，
1: 嗯，
0: 做成了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卷曲状的果丹皮。
1: 好嘞，
0: 哎，就彻底从这个军用密信上，军用密信的这样的一个用途，
1: 嗯，
0: 就变成了几代人的童年零食了啊。
1: 嗯，
0: 哎，像很早以前80后90后这个70后60后50后我不知道吃没吃过。反正就是我爸我妈那个年代他们肯定都是吃过的啊。
1: 嗯，
0: 哎，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款童年小零食。我现在也爱吃啊。
1: 现在有很多人也爱吃，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都会给小朋友买一些。
0: 主要是别管说他现在能不能生津止渴啊，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我爸我妈跟我说的是啥呢，说这个东西能开胃。
1: 哦，
0: 啊，包括什么各种山楂的饮料啊，
1: 嗯，
0: 只要跟山楂贴边的，我妈都一贯冠以这个开胃的这样的名号。
1: 嗯嗯嗯，
0: 就让我多吃啊，甭管它是这个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比如说山楂饮料，比如说山楂糕，
1: 嗯，
0: 比如说果丹皮啊，
1: 都挺好吃的，
0: 哎，都开胃啊，不管它能不能开胃啊，我觉得作为一款就是能够让大家回顾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款美味小零食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

0: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6: 众人齐把智慧烧，
7: 别怕挑战吓一跳，
6: 嘿，
4: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来听汤面啊。
0: 超好海龟汤是吗？
1: 超豪华，超好的，
0: 超豪华，加长加蛋的，加俩蛋啊！来吧，来吧，
1: 这海龟汤真特别好，你好好玩啊！
0: 我好好玩，
1: 你好好玩啊！
0: 我不捣乱。
1: 这个名字叫《国王的新衣》，
0: 国王的新衣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呀，
1: 你管他这个反
0: 现编的吧？
1: 行吧，
0: 行好、
1: 哎，反正你别管的是啥，就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嗯，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呐。国王沉睡不醒，
0: 完事儿了。
1: 嗯，
0: 那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新衣呗，国王的这个新衣呗。那根据咱们就是这个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故事啊，国王
1: 跟穿不穿衣服没关系，
0: 直接就把我 pass 了。行啊，那还得挨句分析呗。其实，
1: 嗯，
0: 来第一句是啥来着？
1: 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这没啥好说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嘛。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国王以外还有别人吗？
1: 一群群演。
0: 群演，其他人就不怎么太重要呗。
1: 哎，对，
0: 这个故事是属于现实社会中的吗？现实生活中的吗？
1: 对，这都国王了，还现实生活中啥？
0: 童话故事，
1: 这不都这是哎，对，童话故事
0: 啊，这是个童话故事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嗯，
0: 这个新衣是国王做的吗？
1: 不是，
0: 新做的吗？
1: 不是。
0: 嗯，这个新衣是平时国王要穿的吗？
1: 嗯，
0: 这个新衣它是衣服吗？
1: 不是。
0: 嗯
1: 嗯，
0: 这个新衣它代指的是什么？很重要是吧？
1: 重要啊。
0: 王位吗？
1: 不是，也算是王位。
0: 权力，
1: 权力的一种。对，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权力。
1: 权力，可以说权力，但是它有实物哦。
0: 它有实物。
1: 嗯，
0: 皇冠。
1: 不是。
0: 权杖。权一代表一个国王的权力的呢，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他就有这个权力，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这个权力了吗？
1: 不是啊。
0: 权杖。
1: 不是。
0: 或者是什么书，什么继承什么。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圣旨。
1: 不是。
0: 有点跑偏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有一个实物。
1: 嗯，
0: 既不是皇冠，也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书啊，什么圣旨啊，也不是这种东西，也不是权杖。
1: 不是。
0: 那就姑且咱判定为是一种有实物的一个权利吧。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后面还会很重要吗？
1: 也还行吧，你可以接着往下盘。
0: 对，我接着往下盘吧。下面第二句是什么？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游行，这个游行是正向游行还是那种就比如说是犯罪了然后要
1: 进行正向
0: 正向的游行？就是这个国王是刚上任吗？
1: 是的，
0: 刚上任的一个国王，然后

0: 刚上任他就游行，
1: 嗯，
0: 这很正常啊，这
1: 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这个最华丽的衣服跟他所谓的那个什么
1: 失去的
0: 新衣服不是一个吗？
1: 是一个呀，
0: 是一个东西。
1: 嗯，
0: 你怎么又穿上了呢？
1: 嗯
0: 嗯，他是又找回来了吗？
1: 不是，
0: 假的。
1: 不是，
0: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
1: 别人赋予他一个。不是，
0: 这个故事里没有涉及到什么老国王啊，什么什么王后啊？
1: 没有王后。
0: 老国王有，
1: 国王有，
0: 老国王呢？
1: 老国王行，算是老国王吗？
0: 就是他父亲呗。
1: 不是他父亲，
0: 老国王。
1: 嗯，
0: 老国王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
0: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国度是属于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比较贤能的人就能上任。
1: 嗯，
0: 是察举制呗？
1: 不，也不是。
0: 嗯，
1: 比较厉害的人，
0: 比较厉害的人。
1: 嗯，
0: 或者是说这是什么战胜恶龙之类的。
1: 哎，对。
0: 那说明这个新国王他是有一定能力的，他战胜了恶龙 啊还是说他帮这个国家平定了战乱？
1: 不是，
0: 就战胜了恶龙。
1: 不，都不是战胜恶龙。
0: 我差点就要往公主那方面想了，
1: 真的是一会儿白马王子都出来了。
0: 说就是呢，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啊。
0: 这个小孩当中的小孩口中的这个衣服也是衣服吗？不是吧？
1: 不是衣服，
0: 是不是衣服。
1: 嗯，
0: 也是所谓的权利吗？
1: 指定也代表，有代表着权利啊，指定也代表着权利，
0: 也代表着权利。
1: 嗯，
0: 那这小孩怎么能看到他这个实体的权利呢？我就很奇怪。
1: 就有实体的东西啊。
0: 那不是皇冠吗？
1: 不是啊。
0: 这国家是不是以什么东西为尊啊？以某样东西为尊啊？
1: 是啊。
0: 就比如说这个国家里边某一个人，这个东西比如说最好或者最大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就能当国，这个人就能当国王。
1: 这个人就是厉害的人。但是这个国王他不是说有这个他就是最厉害的，但是他就是有国王的新衣了吗？
0: 有国王的新衣了。
1: 嗯，
0: 那他肯定是有比别人出挑的。这个
1: 你为什么非得比别人呢？为什么你非得纠结他怎么当，就是
0: 怎么当上国王，
1: 就是比别人厉害才能当国王吗？不是，
0: 不是
1: 啊。他是这个故事是他怎么能当上国王，但是不是跟别人对比，我要比别人厉害，我得通过层层的这个比武啊，是啥的
0: 啊？对呀、啊，
1: 不是这么个事儿，
0: 不是这么个故事。
1: 哎，不是这么个
0: 故事的走向跟我想象的有点偏差。
1: 对，
0: 行，
1: 最后一句，国王沉睡不醒。
0: 国王沉睡不醒是去世了吗？
1: 是。
0: 被自杀吗？被老国王杀了？
1: 不是，
0: 不是自杀，不是，是他杀呗。
1: 好，接下来给你个提示啊。
0: 嗯，
1: 这个汤面的顺序存在错乱。
0: 我盘了老半天呢。他告诉我这个汤面顺序存在错乱，
1: 所以说你要排一下序，
0: 就一二三四句啥玩意儿的，就是不
1: 对
0: 是吧？
1: 他这个过程是存在这个顺序的一个错乱的。
0: 我觉得如果按照正常来讲的话，最后一句应该是第一句。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国王这个什么长睡不醒，
1: 对，沉睡不醒，
0: 沉睡不醒是因为是老国王。
1: 对，老国王沉睡
0: 不
1: 醒，不
0: 是新国王。然后这个然后怎么的来着，
1: 在一个国度里老国王沉睡不醒。
0: 嗯，然后
1: 还剩下这几句我跟你说一下。
0: 嗯嗯，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
0: 嗯，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还剩这三句。
0: 应该是游行的时候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1: 不是，老国王沉睡不醒，接下来就游行了。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是的，第二句应该是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老国王，
1: 对的，
0: 他下岗了，
1: 哎，
0: 失去了他的新衣。然后国王又游行了，
1: 哎，新国王游行了。

0: 流行了，就说明新国王上线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夸，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
1: 对
0: 啊，就是说这个拥护新国王上岗了。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汤面正确的顺序啊。
0: 啊，
1: 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国王沉睡不醒，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的衣服真好看。
0: 嗯
1: 嗯，
0: 这结束了呗。
1: 然后请你还原这个故事。
0: 老国王去世了，是新国王做的手脚是吧？
1: 是的
0: 啊，怪不得我刚才问那个你说不是呢，是弄反了。
1: 对，
0: 嗯，是新国王动的手脚把老国王给送走了，然后呢这个老国王从此以后就下岗了嘛。
1: 对，
0: 然后新国王上任。
1: 你最主要的是你要盘出这个新衣是啥
0: 权力。
1: 啥权利？告诉你有实物，非得权利是？那你穿这个新衣服
0: 是
1: 有权利的象征？
0: 等会儿是那种金属制的吗？
1: 金属制的
0: 啊，
1: 不是，
0: 不是金属制的。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物的，是我们常见的吗？
1: 你有我也有。
0: 面具吗？
1: 不是，你有面具我没有。
0: 你有我也有啊，这个东西啊，
1: 都有，
0: 大家都有，长在身上的呗。
1: 对。
0: 长在身上的器官。
1: 啊，器官算有吧。
0: 不是脸是吗？
1: 新衣
0: 皮肤。
1: 哎，对了，
0: 我还寻思是脸呢，我寻思老国王平时还得打卡上班刷脸上班啊。
1: 我来公布一下这个汤底儿吧。这个实际上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还得再盘盘这个汤底。
0: 好好盘一盘，
1: 挺好的。
0: 嗯
1: 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国度。
0: 嗯，
1: 这个国度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猎人，他们以捕猎为生，然后将各种动物的皮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国王出去打猎，困意袭来，睡在了一棵大树下，一只棕熊像人一样走了过来。
0: 啊，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棕熊将国王穿在了身上，这是他最华丽的衣服，不仅是身份还是权力。游行时他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你的衣服真好看。啊，原来这个国家早就沦陷了，这里是一个动物王国。
0: 啊，动物王国呀。
1: 哎，这都变成是动物的天下了。
0: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指定是虚构。
0: 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一个男人去市场买菜，问道：“哎，我要买些菜，晚上留给我媳妇儿吃。你这蔬菜没喷洒过农药吧？”菜贩子白了他一眼说：“没有，这种事情你回家自己干。”

0: 老公，我今天听说呀，慈禧太后死后下葬的时候嘴里含着一颗大珍珠，我将来也要含一个东西才有面子。
1: 哎呀妈呀，那么大颗珍珠我是没有，不过那衣柜里啊倒是有几颗樟脑丸儿。
0: 在梦中，铁蛋儿见到了一位老朋友，大声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却把自己给喊醒了。幸好媳妇儿好像没被他吵醒。可是第二天临睡前，铁蛋儿的媳妇儿对铁蛋儿说：“哎，我求你了，行吗？你今晚你做梦又碰见熟人的话，你挥一挥手就行了，行吗？”一个男人要跳楼，他的媳妇儿大声喊道：“亲爱的，别冲动，我们的路还长着呢。”男子听后嗖的一声跳了下去。这时男人的好朋友说：“
1: 哎呀，你真不应该这样威胁他呀。”嗯，

0: 一位魔术师在一艘小游轮上工作，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他每个晚上都有一样的秀场，观众们都喜欢他。不过因为观众群经常的更换，所以他也就不必要急着学新戏法了。但是几年下来，坐在后排的鹦鹉经过长期的观察，终于看出了魔术师戏法的破绽，开始当众拆穿魔术师的把戏。举个例子，当魔术师把一束花变不见时，这只鹦鹉就会大声地说：
1: 在它后面，在它后面。
0: 这可弄得魔术师火冒三丈，可是他也束手无策。鹦鹉是船长的，他动不了他一根汗毛。有一天，这艘船漏水，结果沉了。魔术师设法游到一块飘在水面上的木板上，然后抓住了木板。这只鹦鹉正站在木板的另一端，他们两个一路大眼瞪小眼的，不说一句话，就这样在水上漂流了三天。就在第四天的早上，鹦鹉终于忍不住看着魔术师说：
1: 算了，我投降了，你到底把船变到哪里去了？
0: 某天傍晚，女主人下了班回到家，如同往常一样下厨准备晚餐，但是她却发现厨房的水槽排水管好像堵住了，于是她就打电话给水电工，希望水电工能来帮忙修理。水电工一口就答应了，他说他会在明天下午过去看看。由于他所说的时间是在女主人上班的时间，因此女主人告诉他说：
2: 我会把钥匙放在门口的脚垫下，你自己进来。我养了一只秋田犬，它很乖，你不用担心。另外我还养了一只鹦鹉，它可是个麻烦的家伙，你进来的时候不管它跟你说什么，记得绝对不要和鹦鹉说话。
0: 水电工听了虽然满腹疑惑，但还是说好。第二天下午，水电工按时到了女主人的家中，进了门开始修理厨房的水槽。狗子很乖，没有叫也没有凶他，鹦鹉则不断聒噪地对他讲话大叫。刚开始水电工记得女主人的吩咐而没有理他，但鹦鹉还是不断地大叫。过了一会儿，水电工终于忍受不住了，他对着鹦鹉大吼：闭嘴，你这只大笨鸟。鹦鹉愣了一下，水电工还以为自己的大吼有了一些效果。接着只听鹦鹉模仿女主人的声音说：
1: 狗子，咬它。
0: 然后就听到厨房里传来一声狗叫和一阵惨叫声。

0: 有一次去夜宵，小店里只有一位客人，是个女生，她已经吃差不多了，估计呀是在给男朋友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女生啊说完了一句
1: 分就分，你别后悔，
0: 挂了电话在桌子上就哭起来喽。我和老板都惊呆了，不知道该不该去劝劝呢。过了一会儿，他擦了擦眼泪，拿过菜单，
1: 老板再给我加个东坡肘子，
0: 真性情，该吃吃该喝喝，没啥事儿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一个男童鞋，他有个朋友啊，说有个姑娘，这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父母啊那也是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还有一手好厨艺，要不要见一见呢？男童鞋说不见。朋友就纳闷了，就问他为什么呀，这都说一大堆优点了。这位男童鞋说呀，你说这么多，你提到脸和身材了吗？
2: 不见。
0: 下班我骑摩托车带你去玩啊，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就不能加个宝贝吗？一点也不解风情。下班我骑我的宝贝儿摩托车带你出去玩好吗？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老公说，媳妇儿，以后我挣的钱按比例给你吧，我挣的多的时候呢，我留的也多一点，那这样的话我也会比较有积极性。行啊，那我给你百分之多少啊？120%。老公，咱们出去玩吧。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我要有主意还和你说呀？我出的主意你从来都不同意呀。我不同意的那叫什么主意呀？那叫敷衍。你得不停的有主意，直到我满意为止，知道吗？老公给老婆泡咖啡，老婆嫌苦，老公给她加了2块糖，老婆还说苦，就问老公说，哎呀，这2块糖是怎么回事啊？一点甜味都没有。
1: 八成他们结婚了吧。

0: 女人常说的劈腿可以，但不要让我知道，往往被男人误读成我不会抓你的，你就放心去浪吧，进而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其实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除非你能逃脱我天罗地网的调查，设计一场精妙绝伦的完美犯罪，否则呀，老娘分分钟弄死你。有一天晚上啊，妻子发现丈夫站在婴儿床的边上看着孩子，她在一旁默默看着丈夫，丈夫低头凝视沉睡的婴儿，脸上融合着各种情绪，难以置信，不确定，喜悦，惊奇，迷恋，怀疑，她被这难得的情感流露所感动，眼泛泪光啊，伸出手臂环抱着丈夫说，是吗媳妇儿，我都在这想半天了，我一直都在想啊，什么人呢，你说能把这婴儿床做得这么漂亮啊，这么棒，就卖我300块，我算是捡着了。小时候啊，梦想是当科学家，上了学呢，梦想是上大学，毕业了呢，梦想是有个好工作，刚刚上班了，梦想是好好干，当领导，工作了，梦想是多挣钱养家糊口，退休了，梦想是身体健康多活几年。是啊，这人呐，越长越大，人的梦想啊是越来越小喽。爸爸爸爸，墨水很贵吗？
1: 不，很便宜，怎么了？
0: 我打翻了一瓶墨水，妈妈拼命骂我，为什么那么便宜，妈妈还发火啊？
1: 那你在哪儿打翻的？
0: 我在他 LV 的包里。

0: 一只鹦鹉大摇大摆地走进酒吧，飞上了吧台。
1: 嘿，伙计，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2: 鹦鹉嚷道，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
0: 侍者有点生气，
1: 什么破酒吧。
0: 鹦鹉骂了一句，一摇一摆地走了。第二天，鹦鹉又来了，跃上吧台。
1: 哎，伙计，快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鹦鹉仿佛忘了昨天的事儿了。
2: 你是不是不长记性？我们这里不卖毛毛虫。
0: 侍者十分恼火，
1: 到底是不是做生意的？
0: 鹦鹉嘟囔着走了。第三天，鹦鹉照旧来到酒吧，扑哧一声窜上了吧台。
1: 伙计，来一盘毛毛虫。
0: 鹦鹉依旧老一套，
2: 你要是再敢要毛毛虫，我就把你的嘴壳子钉在这吧台上。
0: 说着，侍者挥了挥拳头。
1: 暴脾气。
0: 鹦鹉埋怨了一声，急忙逃走了。第四天，鹦鹉居然还是来到酒吧，他飞上吧台。
1: 伙计，给我来一盘钉子。
0: 鹦鹉终于改了说法，
2: 滚开，我们这里没有钉子。
1: 那么给我来一盘毛毛虫。
0: 宠物店老板新进了一只鹦鹉，挂在商店门口招来顾客。一个女孩每天上班都要经过这家宠物商店。有一天，她路过商店时，鹦鹉突然叫道，
1: 小姐，请等一下。
3: 有什么事吗？
0: 女孩回头好奇地问道。
1: 你长得可真丑，哈哈。

0: 鹦鹉乐不可支。
1: 你这只不懂礼貌的鸟。
0: 女孩非常气愤，但回头一想，
1: 算了，不和一只鸟计较。
0: 第二天，女孩经过商店时，鹦鹉又向她打招呼。
2: 小姐，请等一下。
1: 这次又有什么事儿？
0: 女孩瞪着鹦鹉。
2: 你长得可真丑。
0: 鹦鹉笑得浑身发抖。女孩非常恼火，但还是极力安慰自己，
1: 别发火，和一只鸟用不着生那么大气。
0: 但是连续被鹦鹉嘲笑几次之后，女孩终于忍无可忍，她跑到宠物商店，对商店老板怒冲冲地嚷道，
1: 你要是再不把这只没教养的破鸟弄走，你就等着上法庭吧。
0: 听到这，商店老板十分难堪，
3: 小姐，请你不要太往心里去，这鸟是刚从一家赌场买来的，所以它的语言有些粗俗，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调教它，我向您保证，它明天再也不会对您说难听的话了。
0: 说完，商店老板转身对鹦鹉吼道，
3: 如果你明天还敢对这位小姐出言不逊，我就把你炸了吃了，听清楚了吗？炸了吃。
0: 听到这儿，鹦鹉神气的脑袋一下子耷拉了下来。看到这里，女孩才平静下来。第二天，想到再也听不到这只破鸟的嘲讽，女孩的心情格外轻松。经过商店时，鹦鹉却照旧向她打招呼。
2: 小姐，请等一下。
0: 女孩很是惊奇。
1: 你小心被主人炸了吃哦，你还想说什么？
2: 我想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老婆说，哎呀，你说是不是男人结婚后对爱人的感情都会减弱呢？那当然了，为什么呀？老公回答说，因为爱一个有妇之夫他是不道德的。老公说，爱情让人窒息。老婆说，没有爱情也让人窒息。老公又说，所以有没有爱情人都要结婚。为什么？窒息是因为缺氧，而婚姻是氧气瓶。妻子问老公，老公，婚姻能给男人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老公说，哎，婚姻呢，能把男人变成残废。一个结婚的男人啊，必须是一个瞎子，既不能看老婆的缺点，也不能看到别的女人的优点。他还得变成一个聋子，既不能听老婆的唠叨，还不能听到别人的歌声。哎，当然他还会变成哑巴，既不能批评老婆，更不能赞美别人。那为什么好好一个人一有钱就变坏了呢？这玩意儿，这可能是金钱和道德它是情敌吧。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不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9: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0: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9: 记者在行动，
10: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那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偏西风三级，最高气温是-30°C，最低气温是-19°C。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6666、04376161699，

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另外呢，咱们的听众啊，现在呢也可以在抖音的这个账号当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账户啊，您可以呢直接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辽源交通广播，然后呢可以到直播间里边来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节目，以及说在线上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在线上呢，就我觉得这个方式呢还是挺好的。第一，咱们现在可以看到实时的路面情况，还有呢也是可以打字啊来直接进行交流。但是也有一点啊是让我觉得有点不是很好的，就是线上啊，咱们现在在直播间里边打的字呢，它呢如果说这个问题咱们现在能够直接交流沟通解决了啊，挺好的。但是有的问题呢，可能说还有一些后续，比如说有的听众，哎，我问了一个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您来去反映，需要我们帮您来去沟通的。那后续如果你不上直播间，你不再来问我的话，我先真的不太明确你是不是能够听得到我给你带来的信息。所以这一点啊，也是说线上跟我们线下有区别的地方。因为线下呢，拨打我们热线电话的听众咱们都知道啊，就是说呢我们呢会留有您的联系方式。如果说这件事情啊，可能说需要您来去和相关部门进行沟通，或者是时间比较紧迫的话，即使您没听到，我们可能也会跟您取得联系，或者是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直接来去跟听众说，哎，哪位听众啊，手机尾号多少多少多少的，尽快的来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您的事情呢已经带来回复了。所以说线上的话呢，我们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来去明确。也是希望吧，咱们的听众啊，如果说在线上要是提的问题你要是非常关注后续的话，那我建议呢你还是说经常性的到我们直播间里边来问一问啊。就像上一周来讲呢，咱们有一位听众啊，就是一直在跟我们去聊说七一这个七一桥头的这个情况，七一桥头啊，然后呢最开始反映呢说是有这个摁喇叭的，摁气喇叭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后来又给我们反映了说这个路段上啊，说这个停车不规范，然后呢还有说大型半挂车翻斗车经常在那儿走。那我们呢也是就是之前将这个问题反映给咱们交警部门了，然后后期呢像你又提的说这个大型车和半挂车这个啊，今天呢我再去跟咱们交警部门的工作人员去交流的时候，他们明确来问我，要跟咱们听众明确清楚，你所说的这个七一桥头从哪儿到哪儿，是七一是靠近银基的这边的这个桥头，还是说就是说在那边的这个桥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正常来讲呢，如果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它这个路段上是允许大车行走的，那人正常在道上行驶是没有问题的，人通行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他但是说呢，无论说是什么样车，大车也好小车也好，他要是说这个地方不允许的停靠，他长时间没有咱们给他实化的停车位，或者这个路段上车辆比较多的话，咱们也都知道小车你违停的话那都不行，那你大车的话再加你半挂车还那么长，你就长时间在这停，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说呢，我现在就是说想要是问一问咱们这个听众还在不在线上啊，在线上的话我希望你给我一个准确的地址，然后呢咱们的工作人员呢到现场来去进行一个实际的踏查。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你在那儿住，你可能总能发现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作为说咱们的工作人员，他不可能每天都安排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天天在那儿去蹲守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你有可能到那儿去还恰恰发现不了。所以说呢，要想是达到说你想要得到的这个效果的话，就得是知道地点，知道一些明确的时间，然后呢咱们工作人员呢来去进行长时间的一个跟踪踏查，明确了之后了再去研究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你把问题反映上来了，这边马上就得安排人到那儿去长时间去值守，这个有点不切合实际啊。所以说呢，我们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尤其是在线上提问题的听众，一定要随时的回直播间里边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消息，或者说我们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咱们之间能够更好的来去交流。在咱们今天节目没开始的时候，有位听众啊在我们的线上打了这样的一行字，我特别想要跟咱们听众来去分享一下，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还有其他线上听众呢来听一听。他问的是什么呢？人民大街由北向南行驶，一车道左转带挑头，二车道左转，问二车道可以挑头向北行驶不？这个我觉得说作为咱们的路面驾驶的司机的话啊，首先第一点，你开车上路的话，那你一定都取得驾照了是吧？
还没有驾照，你可能也不能上路。你像我似的，我是绝对，我可能能走着上路，开车的话是不行了，坐车可以，因为我没有驾照。然后呢，那最开始咱们考科目一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应该都是咱们的一个常识性吧，常识吧，你都得学吧，要不然你科目一你怎么考啊？等到说你取得驾照，你上路了之后了，你第一咱要把车开出去，然后呢在路段上咱们是得要看标志标线，还有信号灯，还有交警的指挥来去进行行驶的。如果说呢这个路段上现在没有交警指挥，信号灯正常，那我们不能单看信号灯，我们也得看路面上它的标线怎么是标的呀，这个路上给你标的就是直行的，就是执行表，这个就那我非得要在这挑头，那你可以说想这个就是罚点款呢，是扣点分啊，那这个就是个人的想法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很正常的。我特意啊，因为最开始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哎，我记得曾经跟交警探讨过，我们探讨的是以咱们现在的抖音官方账号当中的这个大家能看到的向阳政府这个十字路口来去探讨的，就他的这条路现在由北向南。最左边这条路和就是说靠近它这两条路都是左转，但是在这个咱们现在这左转，咱们就能看得到它地上这个标线啊，就是最左边的这条是左转带挑头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种标线，而在靠近它的第二条车道，它只有一个左转的一个标线。我刚才特意的去看了一下，我很担心说我的印象当中有没有偏差。然后我记得说之前跟交警去探讨的时候，交警就说过，说第二条车道的话，它不能挑头，它只能够去左转。然后我又特意去看了一下啊，正好现在我们路段上是什么样一种状况，挑头的车都站在是最左的这个车道上，因为我也看到它这个标线了。如果是说要左转的，那是这两条车道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但凡是说咱们的驾驶员应该都能了解，只要有两条左转车道的话，它一定是说这个车流量会比较大的，然后呢这个路段上它有一些明确要求的，咱们不仅要看灯，还得要看地面上的标志和标线啊。好吧，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听众啊，节目呢也是依然在进行当中。虽然说呢白杨不会开车，但是就是常年坐车吧，也还是说有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经验吧。虽然说不能太多，跟咱们司机比的话，我觉得我好像还是差一些，但是看一些路面上的标志标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那上一周呢跟大家其实也讲了很多，包括说呢也详细跟大家来去讲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个城镇职工的啊，跟大家说是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我刚上周的时候呢，在周五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了，那既然城镇职工的最高的是多少也说了，那这个是不是接下来应该跟咱们居民来就说咱居民险的一些保障，还有说呢一些额度。是上一周的时候跟大家来就说咱大病报销最高限额是43万，但是呢你千万不要忘了基础的报销还有7万，咱们是进入7万01之后了进入大病的报销嘛，所以说呢这个的话，那它一共是多少呢？基础的再加上说咱大病的一共是50万的报销额度，这是咱们职工医疗保险的啊，在咱们的医保范围之内合规的能够报到最高50万的这样的一个额度。那作为城乡居民的呢，很多人会想说城乡居民呢一定是没有职工的多，你看报销的话人居民这个职工85%，居民的话就50%，你基本上是这样的。要是在咱们的依次报销范围当中啊，相对的话可能是职工会要这个偏颇一些，因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说了，职工交的医疗保险费用是要高的，因为每月扣款呢再加上单位来去进行缴费呀。那作为咱们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话，一年你才是400块钱，而职工的话呢一个月的话可能有的就得达到这个数，所以呢他的报销的额度也会高一些，那相应的这个待遇也会多一些。但是一旦进入到大病报销当中，这个就是拉开的这个距离就不是很大了。而且呢在跟工作人员探讨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了啊，是这样的，一旦进入到大病的报销范畴当中，居民险的报销额度
到最后累计的话还比咱们职工的要高。我刚才说了是咱们职工的是50万，而作为说咱们居民险的，居民险的累计来讲的话是多少呢？是60万。所以就是会有说那怎么能够来去算是这个60万呢啊，就是基本的是能够报到20万，大病的额度呢是40万。咱们呢也跟大家简单来去说一说，就是咱们居民的大病保险的待遇。参保人员在住院含门诊特殊疾病特药的时候，由城乡居民医保基金报销后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纳入大病报销起付线的统一口径。那超医保支付标准部分呢，是不纳入大病起付线的统一口径的。从2024年的2月起，普通居民大病的保险起付线是多少呢？啊，是14000块钱，起付标准是0至1万元，含1万元呢是报销60%。还有呢，就是说1万至10万元报销70%，10万元以上报销80%，年度内最高支付限额是40万元。这个呢，就是说咱们的城乡居民的大病的报销额度，它是这个也有一个限额，就是说呢，你在咱们的居民的大病起付线是多少？我刚才说了吗？是14000嘛。你只要是说我在一次报销的时候呢，我所有的合规的已经超过了14000之后了，就进入到咱们大病的报销范畴当中了。那也是越往上的话，你花费越高，你报销的比例也会越高的啊。这些呢也是跟大家来去讲清楚。那既然说把这个大病的跟大家说了，也再跟大家来去多讲几句关于说居民险的吧。因为毕竟现在呢还有很多的咱们的一些市民呢去缴纳的是咱们的居民险，这两年呢很多的政策调整呢也都是在居民险的这个范围当中。包括说呢，咱们现在居民险的话呢也要求和鼓励呢咱们参保人员持续的缴费，以便能够呢让您更多的享受医保待遇。对于说呢断保或者是说呢长期断保的人员呢，不仅是说咱们有这个待遇等待期，而且呢在还会根据你断保的时间长短来去增加你的待遇等待期。所以有的时候吧，仔细想一想，可能说他这个虽然不累计年限，但是你如果你今年交了，我明年不交，你等到说你看病的时候啊，你这边要想起来用医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赶趟了，那时候就会想了，哎呀，我就差这几个月干啥呢？我就交了多好。因为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啊，谁都没有办法能够预计疾病啊或者是意外呀它什么时候能够到来。当然呢有一些意外的话不是我们自己本身造成的，那可能是由第三方，你像工伤啊，或者说呢车祸呀，或者是有这个人为的这种的话，是由他们来给你进行负责的，并不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当中。但是呢我们自己就都是这个没有意外发生嘛。那你说一些这个咱们的老年朋友有的时候在家里或者是出门的话不小心摔了，那这个的话这不也是因为你自身造成的意外吗？像这种情况那你不就是得自己来去承担你的医药费吗？是不是？所以呢还是给自己啊把这样的基本保障给它保障好了。剩下别的啊，就是之前也有人听众来问过我说，这个补充的这种商业的医疗保险有没有必要买？我呢对这个东西吧，我还是说觉得呢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看你自己的需求。就是如果是说呢你的条件很好，而且呢对于说自己的这个保障要求的比较全面，那你把商业险买了，我觉得也是给你增加了额外的保障。最起码说真的有什么状况的时候，基本医疗保险保完了，那商业险还会来给你去托底你其他别的一些费用。像我们基本医疗保险的话，有的自费部分还有说一些医药品部分是不报销的，那这个不报销的话，你自己有商业保险，你在医保报销完了之后了，你就可以来去找到你的商业险。如果你的商业险当时的承保条件就是说是有这种啊，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完之后，其余剩下的部分由商业保险来进行报销，那你就完全是可以不用自己拿钱，你就可以享受咱们的就是保险给你带来的红利了。当然呢，保险，你如果不先交钱，那也是没有办法能够给你一定的保障的。无论哪个保险都是，你是基础的保险呢，还是说咱们的商
商业保险都是一样，就像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那有车的话咱都不说说商业险，那强险是必须得交的，要不然的话你的车也开不出去。为什么要交这个强制性保险？就是说在出现了一个有交通事故的时候会有这个保险来给你进行托底。但是有的车呢，人家我交了左一年右一年右一年左一年的，我没发生过交通事故啊，那我得交吗？那也得交，就是这个道理。你说你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那万一呢？那突然之间或者就发生了呢？你那个时候是让你拿钱，你要说我没有这个钱了。所以说呢，咱们车险当中的强险和咱们这个基本的医疗保险啊，在我个人看来性质是一样的，就是说来给你进行一个基本的托底。而其他的商业险，包括说咱们自己买的额外商业的医疗保险呢，还有像这个重疾或者是说那个特大疾病什么的这样的保险，就跟我们购车者自己去买的商业险是一样的了啊，就是额外呢会给你一些保障，让你能够在基本的保险保这个给你保完了之后了，给你报销了之后了，我们还能够有一些商业保险的赔付，减少自己多拿出的一些负担，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行吧，那就是把这个意义跟大家说清楚了啊。那我们呢就是跟大家来去说说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这个啊，其实呢按照咱们的相关的这个文件规定啊，其实这里边条款非常多，我觉得吧没有必要把所有的东西挨个的逐次的跟大家来说，那我们就是挑干货啊。首先来讲呢，咱先说说城乡居民的参保对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未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是这个。第二呢，从事非全日制或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自愿选择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就是当中的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第三呢，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大中小学包括大学、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就读的全日制学生，其他具有我市户籍或我市居住证未满18周岁的居民，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参保对象啊。另外呢，城乡居民是要凭户口簿等相关材料至户籍所在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手续的，并按规定缴纳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费。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大中小学就读的全日制学生和幼儿园儿童是由教育部门提供人员信息，医保经办机构负责参保登记，学校和幼儿园协助事务部门征收医疗保险费。还有咱们的符合参保条件的人员要按自然年度，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其中呢大中小学生按学制参保缴费，参加咱们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实行预缴费制，就是你得提前缴费，这都是一样，职工也是一样的预缴费制啊。预缴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12月31日，这个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咱们正常每年医保缴费就是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年底，有特殊情况这边呢会明确的来跟大家说，比如说像去年的就是说26年的缴费在25年开始收的时候呢，后来就给大家有了一个政策延期缴费延期，我记得很清楚啊，咱们今年的缴费呢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延到了2月末，延到了今年2月末，在2月末之前都可以正常来去交，但是如果没有政策，没有延期的政策的话，那只到12月31号，就是10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当然了，这里边啊，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信息延迟，因为什么呢？10月1号吧，我们很多的时候这个时候都是11假期。往往呢每年都会有这种情况，就咱们的听众来跟我们打电话，这个医保多少钱呢？我这还没出来呢，那还没出来，那你这着急？你不用太着急，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如果因为它政策的调整或者说基数没有确定出来，暂时无法确定它的缴费金额的话，你像去年的话10月份它就10月中旬左右就没有出来，就是一直到10月20多号的时候才出来，那咱们后期就给了延长缴费的时间。所以呢，如果他这个缴费金额一旦是政策性的出不来，这个信息没到，
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你就不用去担心。那每年这都出来了，现在我去也交不上，你烧这机没有用，你着急你去也交不上，那你就不如什么等着，等他这个明确了今年交多钱，然后呢他会给你一个缴费时间，一个缴费期限，你就在这期间你就去就行了。其实我觉得十月份开始，咱就打十月中旬开始，你到十二月末的话，这也两个多月呢，这不够时间缴费吗？应该够吧。只要是说你非常关注这个事儿的话，它没有啥不够的，指定是回购的。而且我刚才也跟大家来去解释了，如果它因为是政策性的缴费的期限，就是出这个发布晚的话，它会给大家再给你加一段时间的，完全会给你补上的。那你着那急干啥呀？你就非得说的，就我就必须每年都赶着十月一号交，那咋的？就十月一号交交还有利息啊？我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吧。所以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咱们的老年朋友啊，我觉得呢，这种事情上面呢非常的积极，但是有的时候你这个积极吧，有点过于着急。你急他也是得等。就像咱们今年的话一直都在问我们劳保涨工资，劳保涨工资，我跟你说，就是说你现在你急你也得等，因为现在政策没有下来，没有下来的话，我跟你说这个月能涨，我跟你说这月不能涨，那也我也说的不算呢，我得按照咱们政策文件来去跟你讲，明确了咱们今年涨工资的标准是多少，才能够确定啊今年一定涨，或者今年不涨。所以呢，关于这种政策性的这样的一些缴费啊，或者是说补贴发放啊，我还是希望呢咱们的市民能够去了解实际的信息，不要去听一些道听途说的啊，听这个说好像涨工资了，听那个说现在就去缴费去，那你这正儿八经的你咋就不听呢？正经渠道你咋不听呢？就听走道上人家这个说，人家那个说的，你认识他呀？还是说的他就在这地方，在这个部门工作呀？你有很多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他那消息从哪儿出来的，你有可能是人家说他没听明白，然后就出来传给你了。还有一种可能，不一定在网上看的哪个城市的哪个地市的，这都好的。我觉得这都是好的，没听明白的可以理解，岁数大了啊，这个听力呢可能是不是很好，没听明白的然后就这么说了，这我都理解。然后说啊，在网上看别的城市的误会了，这我也能理解。我不理解什么呢，我就特别不理解，就是有些人啊，可能是没什么事，每天坐在那儿的话就是想着，哎呀，今年老板应该涨工资了，到现在没涨呢，我得出去跟他唠唠去。我觉得今年涨工资应该得这么涨，这么涨，这么涨。然后有人问：“哎，你真的吗？”绝对真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话叫什么呢？我感觉啊，就属于那种一拍脑门，然后自己就想出了一个想法。你觉得说我这么说也无所谓，反正到最后他也不能听我，不能听你的，你说啥呀？你这么说的话，你觉得说我当个玩笑，但旁边人就有当真的呀。就像说咱们的劳保认证，自己认证完了出去就问，哎，你劳保认证没呢？那就跟你说我啥时候认证，你赶快认证吧，不认证不给你开工资了。谁跟你说的不认证不给开工资了？人家上个月认证完的，你怎么不问问说你啥时候认证的呢？你这个话断章取义到这种程度，我是说你这个人，你是愿意积极参与咱们的社会的公益性传播呢，还是说呢造谣生事呢？我真的不太想这么去说嘛，说某些人，但是有很多的时候啊，像这样的一些恐慌还真的就是你们没事闲唠嗑唠出来的。你在闲唠嗑的时候我觉得可以理解啊，哪怕说东家长西家短的，这也都行，但是涉及到一些政策条款方面信息的时候，你拿不出具体的文件实施标准来，你瞎唠啥呀？你唠完了之后了，老张太太听明白了，他说他就这么说的，我听别人说的，然后回家就跟自己家人在咱们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里边就发布了，哎，我听说怎么怎么地了。咱们现在这群上的这个发布信息速度可老快了，那一转眼这个谣言就已经形成规模了啊，一传十十传百的传的老远了，到最后呢有这个事儿吗？没这事儿。那人家有问你的了，你也觉得挺吃惊啊，哎，我出去溜达，我听谁谁谁说的，哎，他说话的话你不能说这个不准，他咋的呀？
我还是那句话，他是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呢，还是说他是政策的执行者呀？那他的话他就没有错误吗？所以呢，我就是说我这些话啊，更多的是给我们的老年的听众朋友来去说的啊，因为呢，你们现在的一个年龄，再加

他说你们现在的一个聚集的这种情况，就这种传言发生，基本上都在你们身边去发生的，包括说我自己家。我自己家退休的这几位这个老年人的话，也这种情况也经常性会发生，甚至有的时候给我弄得都啼笑皆非的，我都得问，你又听谁说的？我说你这我之前都跟你们说了，我说我这样问题你来问问我呗。那人家都说了，我说那人家是谁？所以，就是一说到这样的这种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想要去多说几句啊。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就是明确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就说，你要想问政策，是咱们市里发布的，还是省里发布的，或者说国家发布的政策信息，第一看官方网站。你要是会用手机，会上网看官方网站，不会用的听或者是看咱们的电视也好，还有说呢广播也好。主流媒体的新闻，这些是你政策的主要信息来源。别人说的就不用了啊。好吧，那把这个话题就放一边吧啊，再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咱们的，哎呦，我看看啊，就是说，刚刚跟大家说完了咱们参保缴费的这个年度，就是说以及说预缴期的这个情况啊，那跟大家再去说一下中途参保的。这个呢，其实我之前还没太跟大家来去详细讲过中途参保这个事儿。今天呢，跟大家来去讲讲啊，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可以中途参保。这中途参保应当按照年度标准缴费，并按照以下规定享受城乡居民基本的医疗保险待遇。那符合条件，都哪些人符合条件？不符合条件的怎么办？咱先来说，新生儿出生3个月内参保并缴纳出生当年度保费的，自出生之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第二，未在其他地区参加医疗保险的人员，在我市落户当年参保并缴纳当年度保费的，自缴费次月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你听这个没？就是说，没有在其他别的地市去参保，但是在到我们这儿来落户了，你把这个费用缴上了，没有等待期，你下个月，你我现在这个月我交上了，我下个月开始我就可以享受保险待遇了。第三，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人员，在解除劳动合同3个月内参保并缴纳当年度保费的，自缴费次月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多的一些下岗职工啊，还是应该去了解的。因为呢，可能在职上班的时候呢，是由咱们职工自己，还有说单位共同的来去缴纳的职工医疗保险。但是，一旦你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时候呢，咱们的职工医保账户，就咱们的个人账户，直接就冻结了。这个冻结了，它不只是说冻结了你买药的钱，你现在这个的话，你这个医保你就用不了了。你是说我住院呐，我报销啊，这些都不好使了。那我现在暂时还找不到工作单位，也没有这个单位能够接收的话，怎么办呢？给了你3个月的时间，他不是说让你这边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了，必须马上去城乡居民这儿把这个保险续上。那因为3个月的时间，你还有可能在下个月我就找着工作单位了呢。那找着工作单位了，我再上的话，那我这个我不又多交了一份吗？因为之前也跟大家来去讲过，作为说是医保的话呢，一个人只能有一个账户，你不能同时享有咱们的职工医疗保险账户，还有说呢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账户，这两个同时享受，这是不可能的。那我现在着急忙慌的我去交了，交完了之后了我又上班了，上班呢我还得把这个停了，那咱的400块钱白交了，因为你交，哎，不能说我按月交，我现在这半年都过去了，我交200吧，没有这么一说，交就是得是400块钱。所以呢，就是这个的话，他给了一个期限，3个月，3个月内，你要是就是已经确定了，咱们现在呢，这个2个多月我就没找着工作了，在咱们的3个月的期间，那你去把这个交上，交了之后了，一旦说在这个期间生病了，或者是有什么其他别的情况了，次月开始你就可以享受咱们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了。
他给了你3个月的时间啊，这个也跟大家来说清楚，这个指的就是说咱们解除劳动合同的下岗失业人员。还有呢，当年度退役士兵、刑满释放人员可按规定参加当年度城乡居民医保，自缴费到账次月起享受医保待遇。这个我觉得不用解释吧，这句话应该不用解释，应该都能听得清楚啊。还有第五个，就是非个人原因导致未能在规定的缴费期内参保的人员，补交当年度保费后，参照前款有关规定享受待遇。那这个的话可能遇到的情况不会太多，但是呢他可能也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系统原因呢、啊、或者是说呢就是说其他别的这种情况，你有明确证明的这就可以了。就是咱们缴费的啊，就是说这个符合条件的可以中途参保的，把这些跟大家说清楚，也不是也让大家想一想啊，就是我这个保险的话，我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说现在交了我就能够下个月开始有这个保险待遇能够享受。另外呢啊，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未在预缴期内参保的，比如说新生儿没有在出生3个月内参保的，可在缴费年度的1至10月补交当年度的医疗保险费，自补费满3个月后的次月1日起开始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个说的是什么？你可不可以我过了3个月了，咱拿新生儿举例，4、5个月了我才想起来去给孩子参保去，那我可不可以交？可以，还是可以交的。但是呢你补交了之后你要有3个月等待期，这3个月之后就第4个月你才开始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3个月我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现在我要去交已经有等待期了，那我就得是3个月以后4月1日，那就11月份的时候可以开始享受。11月份的时候那我们又开始下一轮的这个缴费了，在这中间有生病住院呢、啊、需要治疗需要使用医疗保险呢，不行的。还有呢，就是咱们劳动年龄内成年居民在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之间转换参保险种的啊，这个咱们要看一看怎么去接续。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缴费年度内随用人单位参加我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说白了就啥呢，我之前没上班，我之前自己交的这个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然后呢在这个年度内我上班了，有工作单位了，来给我交这个保险了，缴费次月起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那你就是这个单位给你开始交了，你这边有职工医疗保险账户了，当个月是不行的，下个月开始享受待遇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呢自动终止。其中呢，在转换险种当年啊，参保人员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并中断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中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期间恢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这个也很好解释啊，我呢之前一直是交的这个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哎呀，今年我就有个单位了，上班了。上班之后啊，单位呢给我交了保险，给我交了这个职工医疗保险，挺好的。然后呢，我当时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自动的终止了，就是剩这一个了。但是呢，可能没上多长时间，上了2个月、3个月吧，这单位呢不用我了。就跟我解除劳动合同关系了。刚才跟大家说过啊，职工医疗保险只要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啊，那我的这个职工医疗保险账户整个就停了，就不能用了。那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就又恢复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这种待遇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还有呢，参加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在缴费年度内灵活就业的，应在预缴期内停缴下一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并于次年的1月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自次年的1月1日起享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这个就属于说呢，个人的这种啊，我呢之前是城乡的，但是有的人会去考虑说我。
好像是说住院的额度啊，没有人职工的高，而且呢，职工的话呢，就是咱们是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的这个身份啊。我现在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我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我自己来交啊。这个的话，一个月这个几百块钱，或者是说几十块钱，我还是能承受得起的。那就把自己的这个变成灵活就业的，他就是可以就是。

哎，自己交，交完了之后了啊，又参加的职工，就是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然后呢，我觉得太多了，交每个月缴费缴太多了，我又不想交这个了，我就想去交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那你呢，要去变更一下你的身份，然后呢，在咱们预缴期，比如说我的预缴期是每年的10月1号开始。那你在预缴期之内把咱们下一年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钱给他交了，然后从第二年的1月1号起开始享受保险待遇。简单吗？其实很简单，就是说这几个身份转换的话，他应该怎么来去进行转换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在缴预缴期或者是说逾期参保等待期内死亡、转往外地就业、转为职工医保的，可凭死亡证明、转移接续和参保凭证等向经办机构申请退回预缴的下一年度或补交的当年度保费。这个有很多的。咱们的参保人员并不是很了解啊，首先来讲呢，他所说的是在预缴期，在预缴期，这就像是说我们现在为什么都要求你头一年来去交第二年的，我今年10月1号到12月31号这个期间我来进行缴费，然后呢，1月1号开始呢就是待遇享受期，那个就不叫预缴期了。你在这个时候呢，在10月1号到12月31号这期间，我交完了钱。我交完了钱，但是人死亡了，或者是我转到外地了，或者是我变成职工医保了，这几样你都可以来去申请退款。记住了，这几样呢都是可以申请退款。但是，一旦你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你跨过了第二年的1月1号了，1月1号是咱们的一个杠，是什么呢？待遇享受期已经开始了。我这边可能，哎呀，1月1号，待遇享受期开始了。我1月2号的时候，我要调到外地去了，退不了了。这个就没有办法能够给你退回了，只有在预缴期有这种情况的。当然呢，这个我现在一再跟大家说的是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跟咱们职工的啊，它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所以说，作为职工医疗保险呢，如果是说，咱们有这个伤亡啊，或者是死亡啊，或者是说调转呐，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个人账户是要进行结算的。那我们呢，把这个该，我觉得其实以前吧，跟大家讲医保也讲了很多。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讲的这些是以前并没有太去详细跟大家说的，我还是希望说能够啊，从每一次不同的讲解当中呢，多给大家带来一点儿，你以前没有听到的，或者说跟我们的生活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让咱们听众呢知道了之后了啊，最起码听完了之后了啊，心里边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印象，自己遇到的时候啊，或者是中断的时候呢，我应该怎么去办，怎么去做，这个呢都是非常明确的啊。那我再去给大家来去看一看咱们相关的一些报销，我觉得说相关的这些报销的话吧，还是也是很多人去关注的。咱们来说一说住院的待遇啊，起付标准以上，基金支付限额以下的住院医疗费用，基金呢按规定支付。政策范围内呢，城乡居民基本医保住院呢，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含住院、门诊、特殊疾病、特药保障等医疗费用支出统一为20万，这就是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就说的啊，这属于说咱一次报销的这个是20万。住院的医疗费用起付线，医疗费用是分段和这个报销比例，它是有这种报销比例的。但是呢，说一旦说咱们呢要是进入大额的话呢，进入大额，那它就会是在额外的还有40万，所以说整体加到一起，它是有一个60万的一个额度的。那起付线之上的话，我相信这个不用再解释了吧？我记得上周的时候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起付线是什么？我们现在到哪个医院来去住院的话，你是哪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话，你去住院的话，它也会有的。咱们最低的起付线是300块钱，住院的话，然后呢是这是一级的，二级的是600，三级的是1000块钱，这个就是咱们的起付线。我们这个在住院的时候已经交了。所以说呢，只要说我们住院把起付线都交了的话，我们只要是说有医保，无论是职工医保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都会来去进入咱们的报销程序，这点你就不用去担心了。除非是什么呢？我就要自费，
你还有一点啊，有的人。

说，哎，为啥说他这个就是他没有这个起步线，没有门槛费呢？你问问他是不是纯自费的？自费人员是没有起步线的。但是现在思来想去的话，我相信谁都知道哪儿多哪儿少。你这个起步线1000块钱，然后呢，你报销的完之后了，你一共住个院，在家说的就诊呐、啊、看病啊、检查呀、啊，可能到最后的话，一共可能才花了额外的话，也就是花了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还加上你的起步线。然后呢，你像他说的这个什么都不用的这个情况下呢，他可能是一个3-4千都要他自己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区别，那你就看看到底哪个花的多，哪个花的少了。一般能算明白账的都会去知道，你有医保的话，我就是拿起步线，我报的也比我自己自费的要多啊。刚刚跟大家说这些啊，我就再给大家来去看一下咱们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住院费用的报销比例。这个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还是挺在意的啊。首先来讲呢，说300元的，就是说起步线300元的啊，不是说给您300元，起步线300元，我们所说的一级含以下的医疗机构啊，政策范围内年度咱们的基金报销，它分段是怎么分的呢？从1亿元到咱们的30000元是80%来报销，30001元到60000元是85%来报销，60001元以上是90%来报销。这个啊，指的是一级的，就我刚才所说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呐、啊，还有说咱们城镇的这个卫生院呐、啊、这一类的属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它是这样的报销额度。起步线是600元的，这是咱们的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啊。咱们看看它的报销比例，1元到30000元报销比例是70%，30001元到60000元报销比例是75%，60001元以上报销比例是80%，这个也我觉得也不错，是吧？为什么说呢？咱们作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呢，它的这个报销呢是有等级的，这个就是要按照这种区别，但是职工的它就是按钱数来去划分的啊。那咱们看看咱们的这个起步线是1000块钱呢，就是咱们的三级定点医疗机构报销额度。1元到30000元是55%来报销，这就是我们经常性挂嘴边的。我那才报55%或者50%，这个就是说你选择的，在咱们本市来讲，那就是市医院呐、中医院呐、人民医院呐这3所医院，还没到30000块钱的，所以说是按55%来给你报的。30001元到60000元是60%，60001元以上是65%，就是说你在咱们的这三级医院的话啊，如果你的额度要是达到60000元以上的话，你的报销比例也会达到65%。这个啊，指的呢就是咱们的医疗保险在咱们各个定点的级别不同的医院相应的一些报销比例。那就这么来看的话，那当然是级别越低的报销的额度会越高。但是呢，我们在去就诊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啊，那你医疗机构不同，医疗设备还有说呢这个医疗的资源呢，它可能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很多人呢都想要去到一些比较大的医院来去就诊？从它的设备以及咱们的就是医生啊，还有说一些专家呀，他的这个能力啊，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往往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看病还是一定要了解清楚，我现在这个情况的话，需不需要到大的医院来去诊断，来去就诊。如果说呢这个情况就必须要到大医院的话，那咱也不用在这抠搜的，我不去，我就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打2针就行了，他那边报的多，那他这明显看不了啊。那看不了你还非得在这待着干啥呀？你到那人家大夫护士也都得劝你，你转院吧，你个上级医院好好查查吧。我们这边的话，那你说什么 CT 呀、啊，或者是说这个你一些很多的这样的设备都没有，这不是影响你病情吗？这个时候就不是说我去考虑，哎呀，我这边在你这花的少，我在这报多这种情况了。那咱们还是以看病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为主，是不是？所以呢，就是一定要了解清楚咱们的报销比例，然后知道自己适合在几级的医疗机构来去就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去少花钱，然后多

0: 享受咱们的报销待遇。但是那就像我刚才举的那种例子啊，那你病得已经很严重了，我就非得在这个小医院去吼着，或者是还有的是什么样呢，我感觉自己好像感冒了，或者我打了两个喷嚏，不行我得上市医院去检查一下去，那大夫说好像没啥大事，那不行啊，你说没啥大事不行，你给我开住院吧。哎呀，你这个你觉得有劲吗？反正我觉得挺没意思的。那你不是小病大治，占用咱们医疗资源了吗？是吧？所以呢，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该用什么样的这个机构啊。这人杰地灵啊，我记得好像是上周的时候你在直播间里问我了180大额保险怎么回事，是吧？然后呢，我也跟你说了，我说有空的话你来问问我了。我记得上周五的时候，我特意整个的一期讲的这180的。咱们的城镇职工的就是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包括说报销额度啊，以及是说呢它的一个报销比例啊，都讲了，但是没有等到您啊。那既然说你这又回直播间来了，我再跟你说一说你想问这180的大额保险。180这个啊，它只存在于职工和退休职工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的人员，他才需要缴这个180，这个明白吧？这个不用再去多说吧。关于说这个咱们的职工大额医疗保险的这个费用补充，它的相应的待遇，我再跟你来去说一下啊。首先呢，这个报销比例，你要知道，我刚才跟你说了这怎么回事，我跟你说了，它是哪种人员来去享受？作为城乡居民的，它是没有这个大额保险来去交的。它这个400块钱里边，人家就包括了一个咱们的这个大病保险，它叫大病保险，咱们这个职工就叫大额补充保险。然后呢，咱们的职工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呢，它的在你进入一次报销，属于说咱们基本报销已经报销完了之后了，已经达到封顶了之后了，会进入咱们的二次报销。超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限额以上1万元到7万元，报销额度是85%，7万元以上至15万元是90%，15万元以上至43万是95%。所以说咱们这个是多少是进入咱们的这个大病呢？作为说职工医疗保险，怎么多少是进入大病呢？7万。咱们这个7万之后了，就是作为职工的话呢，一共是一次报销是7万，再加上说大额的报销43万，加一起一共是50万的。你的所有的合规的在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已经达到7万元以上，自动进入大额的医疗保险这个范围当中。按照我刚才跟你所说的这样的级别，就是所消费额度的级别来去给你进行报销，最高额度大额的给你报到43万，加上之前的7万，一共是50万。好吧，那我也是又再次跟大家来去讲了一下啊。如果是说有什么想要去了解的、关注的，咱们听众呢也是可以呢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跟我们来去说。当然呢，今天的时间呢也是马上就要到了啊。那每天的直播的状态当中，咱们听众都可以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吧，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山雨城 A 区啊，咱们门前这个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健康路啊，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康宁大街，中医大厦的门前，包括还是有咱们经常拥堵的300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现在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东极市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百花的胡同，咱们小石街的路口啊，这个路段也是呢，行人也比较多，而且呢，我们车辆呢行驶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晚高峰到了，行驶到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开你的那天，世界突然就下了一场暴雨，我有多么不舍，当然就会有多么多么爱你。该死的雨冲洗我们所有留下的印记，你走后昏暗迷茫，我不再是我自己。歌就写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就像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进突然走就会发芽生了根，为你写的情书让我思绪会突然发了疯。我数次想证明到永恒，我依然没做到，答应你走完这路程，我还是没做到，维系感情中的平衡。

歇斯底里，那参与过程的我们是否还会想起，想起那些遗憾过程，是否隐作疼，期盼曾经彼此若能却搭不上的最后。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腾要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有一次我就是那个逛商场的时候哈，就想上厕所，然后呢我就来到了就是我最近那个厕所旁边，就问人家哈怎么走最近的厕所，门口有一块牌子写的正在打扫，我寻思打扫我等会儿呗，是吧，下一个厕所离着还挺远的，我就在门口等着，我等了都十几分钟了哈，你觉得这人有内急呀，就挺着急的，等了十几分钟。十几分钟之后呢，有一位就是清洁员走过来了，啊，拿起这个牌子，一边拿一边走，自言自语说的：“哎呀，你瞧瞧，我可哪找这牌子呢？妈，落这儿了！你说给哎呀，啊，求我当时心里的阴影面积，把什么玩意儿设成 XY。”当时我就哎呀，我就是你落啥不好，你们能落这个牌子呢？

说有个同事去参加朋友的婚礼，然后那个就同事大大方方的就把自己的这个工资卡、银行卡拿给那个新郎了。当时新郎大吃一惊，说：“这是你给我的份子钱？”然后这同事就紧接着说：“是啊，那个啥，这个吧是我送给你的礼金。完了，等我结婚的时候，你再把卡还我。完，你也不知道密码，你拿着吧，当我攒钱了。”这账算的行啊。

那这辈子我都得对你好。那媳妇儿当时就特别开心哈、哎呀，这羞答答的说说为什么呢？然后她老公说说因为你这饭量我真的我打不过你，我就得对你好了。现在我老公对我好，可能也是这回事儿。他觉得他打不过我。

说这个小明一家人呢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合唱比赛，唱的歌曲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比赛当天呢，小明一家人上场了啊，觉得就是这整的气氛挺紧张啊。小明的爸爸就是非常紧张，还拿起话筒就说，说大家好啊，我们演唱的歌曲呢是是啥呢，我们一家都是人啊。这事儿你不用说，都知道。

有一个年轻人哈，就是闯红灯了，哎呀，交警特别威严的走上前说，说那个罚款100块钱，就骑摩托闯的。然后这个青年人就不咋愿意掏钱，嘴里就嘟囔着，哼，你早晚得落我手里。交警有些害怕了哈，接着说 你是哪个单位的，我早晚落你手里。千年抽的，我火葬场的，你不用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最后都得落你手里。

就是吧哈，就有的时候你说错话了哈，有没有这种时候？就你说错话了，你咋圆你都圆不回来了，就你咋说都错，有没有这个时候？其实你本意不是这样的，我就是这个样啊。有一天呢，我就是跟我们同就是好朋友聚会，聚餐的时候吧，有一个女同学就在那个餐桌上就宣布说她怀孕了。哎呀，就是我俩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就好到啥程度呢？就是小的时候就咱们说是一起穿一条裤子，真有可能是那样式儿的，就关系特别好。哎呀，就是当时我就特别高兴哈，我就是特别激动，脱口而出，我说妈，那太好了，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一定做后妈。这个时候呢，大家瞬间都安静了，一安静我就发现我说错话了。我说不对不对不对，我说我的意思是呢，说孩子出生之后我做继母，这不对，就是，就这个时候已经不允许你说了。待会儿你知道我说要啥吗？我说孩子出生之后我要当他干妈，就这句话就说不明白了，就咋整？就是我圆不回去了，就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了。那个时候，啊，我说其实我说我要做干妈。就没有意思，我要破坏人家，我做干妈，就说不明白了。其实但那个时候大家伙都知道我要说啥，我就是哄堂大笑。后来我也不改了，就这回事，我自己心里知道得。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带好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是那个有一个公园啊，有个大花坛，花坛那个呢立着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啥呢，说禁止踏入花坛，违者罚款5元啊。然后吧，据说这个看花坛的王大爷呢，每天都会往花坛里边丢一个1块钱的硬币，然后啊，每天都有人呢到花坛里边去捡这个硬币，然后被罚款。哎呀，厉害啊！

哎，我跟你们说哈，学跆拳道真的非常有用，真的。为啥说呢？就上次哈，我就跟人有冲突了，发生点冲突，我就跟人打架了。真的，我老帅了，我跳起来就是一个360度的回旋踢。哎呀，你这再说学跆拳道有没有用？帅不帅气吧？咱这个动作的姿势，就你踢出去之后，谁不害怕你？结果我踢空了，扭到腰了，我讹对方38000。你就说咱学那玩意儿有没有用吧？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哈，有一次呢，我就跟我同桌吵架了。上课的时候，我俩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跟谁说话。突然之间呢，我的手机就是震动了一下，就响了。我一看，是我同桌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对不起。”哎呀，顿时我就是挺感动的哈。那星童也是个感性的人。哎，当时我就特别感动哈，我正拿起手机刚要给他回复信息的时候，我同桌突然之间举手大喊：“老师，他上课玩手机。”真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哈，就是不能简单点吗？就真的就是处处是坑啊。

有一个闺蜜对一个她的另一个闺蜜说哈，说哎呀，闺蜜 A 对闺蜜 B 说哎呀，我真心的哈，真的，我怀疑你整过容。闺蜜 B 就说哎呀，真的吗？哎，你这说完我怪不好意思的，啊，我已经美到这种程度了吗？然后那闺蜜 A 说的是不是，我是说你耳朵是聋的吧？我刚刚在路上看到你，我喊你半天，你咋都没有反应呢？那耳朵是不是假的呀？

有一天呢，丈夫给妻子打电话哈，就告诉妻子说我们家的门被小偷撬了啊。妻子就非常着急紧张地问说那个啥，咱家钱和银行卡丢没啊？丈夫说没有。妻子说你确定吗？你确定没丢？丈夫说哎呦我的妈，我确定啊，我找10年我都没找着，小偷这会儿功夫就能找着。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老公去参加那个大学同学聚会回来哈，然后他媳妇儿就问他们说，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老公就感慨地说哈，说哎呀，他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当时他老婆就有点吃醋了，是吧，酸溜溜的就问呀，那20多年没见了，是不一点没有变化，是不是整容了呀？这时候她老公就妈的她媳妇一眼，这么说的，我说的是她以前不搭理我，现在她还是不搭理我一点没有变化

有一天哈，我就问我老公，我说老公，有一个以前追过我的男生上咱这儿来出差了，想找我一起吃个饭，你介意我去不？咱寻思你别回来影响夫妻之间感情哈。老婆，我老公就想了想哈，就问我，说他啥时候追的你？我说，大概是我大二的时候吧。我老公瞅瞅我，又问我，说那会儿你体重多少？我说也就100斤左右。老公上下打量了我一下，说：“媳妇儿，你去吧，没事儿。完了啥呢？你去吧，好也好，让人断了念想。完了以后呢，也能好好生活了就。”就是我现在去就是让人断念想的，嗯，就是听完他说的话之后，我就寻思我还去不去了呢？要不就别去了吧。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他说》。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Let's go。
1: 用一首歌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继续在我们熟悉的时间段和大家来感受我们今天的心情啊，感受心底的一首歌。今天啊是本周的第二个工作日，你们的心情还好吗？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谢霆锋和欧阳娜娜合作的一首新版的歌曲《香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接下来的时间是属于我们的这一段电影音乐时间。今天在耳朵听电影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一段动画电影的歌曲，现在我们很多人也觉得它已经不再是小孩的专属的乐园了，而是一种呢很独特的方式，它可以跨越到很多年龄的界限，成为我们连接自己童心呢和成人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比如说我们很多成年人在看现在的这样的一些动画电影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每个画面每个故事的背后都会藏着的是好深刻的一段感悟在里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几首动画电影歌曲，看看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会否收获一些独特的感悟。早几年的时候，很多人看电影呢是不看片尾的，

我们传递出的是关于成长温暖，让我们来珍惜的是每一段相遇，带着爱和勇气继续前行。看到这部电影《哪吒一》的时候，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我命由我不由天。那个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没有缘由的一个自信。那么在现在记住了那一句经典的台词，若前方无路我就踏出一条路，这是不是给我们被生活拍打的人注入了一剂很强心的强心剂啊？多年之后，哪吒的叙事依旧是打破了规则，比如我们记得很深刻的一些桥段，龙王最后对敖丙说，说父辈的经验毕竟只是过往，你的路还要你自己去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尊重吧，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电影的笑是留给太乙和哪吒的，而泪水呢是留给殷夫人的。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在故事的最终，我觉得它真的是很大一面呢，都是来自于殷夫人对于孩子的那一种爱吧。哪有故事能讲到没有尽头，再用力挽留也会到分别的时候。这是一段很喜欢的歌词，殷夫人她的这种坚韧和温柔也化为了哪吒对抗世界的一个底气了，真的是超越了血缘，成为了成长路上一个很永恒的灯塔，正如这首歌想要表达给我们的吧。故事的最终就是新的开始，妈妈的拥抱虽然能够停留在每个人的童年，在童年的时候已经赋予我们的这些勇气将会伴随我们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你们还记得那一句经典的台词吗？成长不就是无法回头的走。

0: 想起毽子。
1: 我陪你。你不是一直想和爹踢毽子？
2: 天劫时，我便与哪吒同生死共进退。

0: 你这孩子连这都接不住呢。
1: 只能送你走到这儿了，前路仍悠悠。
0: 这都是娘亲手做的好吃的。

0: 是我生辰宴，
1: 都不准哭啊。
2: 绝无亲娘。
3: 老毕，你是妖，我是魔。你爹虽为困指南官，但我知道他也是为了你。
4: 我儿若死了，全城堂官都得陪葬。
3: 欠你的都还清了。
5: 哪吒，
3: 下次见面师弟非要
6: 找不到永昼也曾片刻拥有。
3: 佛孩儿未能完成入土的事，
4: 要恨就恨你们为什么生来就是妖。
5: 陈塘关全军戒备。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动画电影当中的这些好听的主题曲啊。很多的成年人，我们一起也来听一听这样一些喜欢的动画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让你们缓解一下压力。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动漫电影呢，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千与千寻》。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国语歌曲呢，《亲爱的旅人》啊，就是这部电影的中文的主题曲。几年前的时候，《千与千寻》来到了中国，再次的进行了重映。那个时候，4天2亿的票房的走势，成为了当时叫好又叫座的一个动画片啊，《千与千寻》的。

故事内容是不是你们已经记得特别的熟悉了？这部电影呢，讲述的是一个10岁的很平凡的小女孩霍野千寻，跟随父母误入到了神秘的世界游巫的一个很历险的故事啊。原本呢，很胆小怕事、爱抱怨的千寻，在经历了真实的社会游巫后，成长一个能够拯救父母、帮助朋友、活出自己的千寻。在很多次刷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会明白一些事情？就是一个人成长最快的方式，你就要去放手，去经历更多的事儿。影片当中那些经典的角色呢，会让我们悟出很多的道理。好多人呢都觉得在这部影片当中的无脸男是一个十足的暖男。然后记得早前的时候和朋友观影的时候，他还在说，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男友，我该会多么的幸福啊。我当时就跟他说，说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个男友很幸福，我反而觉得他给我们的这份爱啊有一点窒息。因为在这部影片当中，我们看到千寻呢给了无脸男很多的一些尊重和温暖，所以呢无脸男就很拼命地对他好。他可以跟着千寻进入到客店，既要给他偷药浴牌，又要给他变金子，毫无限度。那除了第一块药浴牌外呢，其他的千寻都不要。无脸男呢就恼羞成怒，大开了杀戒，爱而不得，我就要把他毁掉。我们想一下，这种爱是多么的可怕啊。在看这部电影很多年之后重刷的时候啊，我还觉得环境也会很影响人。像我们刚刚聊到的无脸男一样，他是一个很安静有礼的一个绅士，进入到客店之后呢，他会被乌烟瘴气的店内的风气影响，于是呢他也开始了诱骗吃人。这么多年之后再来重温这个电影的时候，会觉得环境对人的影响还真的是潜移默化的。你要想变得更好，就要在更好的环境里，你要结交很优秀的人。我印象很深的还是有很多的，还有就是那个汤婆婆啊，千寻要去寻找汤婆婆，然后她那个时候要找工作的时候，汤婆婆实在是无奈就收了她了，在签合同的时候就给她改了名字了，原来的名字呢被收走了，一旦名字呢被汤婆婆收走之后，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那个时候白龙对她说，说我就是这样的，再也回不去了。很多人是不是多年年之前在刷这部动画片《千与千寻》的时候，就会在想这个名字是什么呢？很多年后我在论坛上看到有的网友说，是不是是善良的心呢？我觉得应该是最初的自己吧，最初的心。看这样的一个动画电影，就是要告诉我们要保持这一份初心。其实我们今天要聊到的这部《千与千寻》啊，宫崎骏的经典的电影，我觉得这里面没有一个真正的杀戮。而经历了这场冒险之后呢，千寻他会遇到好友白龙，而且他也并没有失去爸妈，这是何等的幸运啊！有多少个人，我们身边的人啊，在成长的路上是，有付出，有失去，然后有疼痛的，但是他呢，没有真正的失去自己的父母啊，失去这样的一些东西，是在这样的历练当中慢慢长大的，反而呢，让我们大家很羡慕吧。所以说，成长呢，也是人的一生当中每个人都要面临的一个课题，无论你现在是哪个年纪啊，无论你是多少岁了。我们在看宫崎骏的这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是不是很感谢他让我们重温了一次成长，也让我们明白了人只有不断的成长才能够抵达真正的自己。真的就像周深唱的这一首中文版的歌曲一样，亲爱的旅人，人生是一趟单行的列车，你要放开手，所有的人去经历，生活会教会他们如何靠自己

0: 小雪，马上要到了，是你的新学校，
1: 还不如以前呢。
2: 你不能来这里，快回去。

0: 天马上就要黑了。
1: 白龙，那个，
0: 你别叫我白龙，要叫白先生。
2: 闻到了吗？有人混进来了，
3: 有人类，
4: 全都给我端进来！我肚子很饿，
5: 别东张西望的。
6: 小东西们，该干活了。
1: 那个是白先生让我来的，
6: 我这儿没有你能做的工作。
1: 既然我在这里工作吧。
0: 在这里没有工作的人会被汤婆婆变成动物的。
7: 这个地方不是你们人类应该来的地方。
1: 我想在这里工作。
8: 你给我住嘴。
0: 汤婆婆通过夺走别人的名字控制别人，名字被夺走就再也记不得回家的路。
3: 好不满，
4: 小倩，
3: 我要小倩，
4: 我要小倩。
0: 把真正的名字好好的藏起来，
6: 后边这事让他自己去做。
1: 你是白龙吧？你受伤了吗？白龙以前救过我的命，我也想去救白龙。
9: 发生过的事情人是不会忘记的，只是暂时想不起来了。
1: 白龙啊，太好了。
0: 千寻，谢谢你。
1: 我好高兴。
10: 你不懂吗？这就是爱。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那也希望大家在忙碌了一上午之后，在这样一段时间的时候，随同音乐我们继续来感受今天的心情。接下来我们进行的是时光音乐人，在每个喜欢音乐喜欢歌曲的朋友的心中啊，总会有那么多熟悉而又喜欢的歌手。今天我们来走进的这位歌手，我要用什么词来形容他呢？接下来说的这样的一个词，可能大家马上就会猜到他是谁吧。天籁、空灵、干净，这样的一些词汇来形容我们今天时光音乐人要走进的这位歌手。我们走进的就是歌手周深的声音。
1: 和陌生的街上，为往人声低飞到故乡。
0: 周深这位歌手呢，不仅他的天赋非常的不错，更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在音乐的道路上不断的前行。他已经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了，从最初变成音乐界的小前辈，今天我们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曲啊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仿佛啊已经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他的成功啊可谓是实至名归。首先我们就从他出道之前来聊一聊吧。周深啊，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的时候呢就因为出色的声音条件而加入到了合唱队，即便在初中的时候因为独特的声音而很胆怯啊在同学面前来演唱。高中的时候，他在一次唱歌比赛冠军的时候就让他重获了信心了。看来啊，这样的一次成绩的验证会给他打足了很多的气啊，生活中的我们也是如此。那么在高考之后呢，他选择乌克兰来学习医学，然后在一年之后对音乐的喜欢让他决定转身投入到音乐的领域。在正式的踏入音乐界之前呢，周深呢是在很多网络平台上积极的展示自己歌唱的才华，发布了很多翻唱的作品，因此呢他也收获了很多的一些粉丝。其中啊，他在2014年初的时候就用9种语言翻唱了《冰雪奇缘》的主题曲，当时啊这样的一首歌是惊艳四座啊，不仅是完美的展现了他绝美的这样的一些音色，同时呢当时给大家呢就是好震撼的一段感觉，因此呢也引起了很多业内专业人士音乐人是对他的关注。经过几次的邀请，周深终于是站在了专业唱歌的舞台，开启了他的一段非凡的音乐之旅。那也是因为稍后马上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冰雪奇缘》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他用9种语言翻唱的这首歌。

这首歌就是周深用九种语言来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是每个人的成功啊都离不开他背后的这些辛酸啊，还有一些努力啊，还有很多的机缘巧合在里面。2014年的夏天，周深带着一首《欢颜》登上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舞台，他的开口演唱让我们眼前一亮，更是赢得了很多导师的青睐。虽然周深的外貌并不太出众，但是凭借他这种独特的声音条件和出色的唱功，成功的吸引了所有的人。

刚刚我们说了，一个人的成功啊，一定离不开很多的机缘巧合。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曾经帮助过你的那些人、那些贵人、那些伯乐。终于，周深也是在那段时期认识了他人生当中的伯乐，那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高晓松。高晓松对周深的才华也是深感赞赏啊，不仅为他量身的打造了个人的单曲《玫瑰与小鹿》，还自费为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深的深》，这使得周深终于拥有了属于他自己的音乐作品，为他的音乐之旅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此刻听到的就是周深的这一首《欢颜》。一个人可以因为很多机缘巧合改变命运，同样可以因为一首歌而改变你的命运。2016年国产动画电影《大鱼海棠》上映，尽管这部影片的评分呈现了两极分化的一个状态，但是这首歌宣传曲《大鱼》却深受很多人的喜欢。这首歌的演唱者正是周深，当时呢，导演就希望他能够录制一个小样，但是呢，周深却格外的珍惜这个机会啊，反复是录制了17、18遍才提交上去。导演当时听过他演唱这首《大鱼》之后，就特别的惊讶啊，当即就决定这首歌由他来演唱了。所以说这首《大鱼》呢，不仅是为电影带来了出色的宣传效果，更让周深的名字广为人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当中啊很重要的一部代表作。虽然他未因此而一夜成名，但是这个机会却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此后他陆续的接到了影视剧啊很多的演唱，还有电视节目的邀请，让我们频频的听到他的声音。经过3年的努力，周深受邀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歌手当打之年。在节目当中啊，他的每一次演唱都获得了很好的好评，让我们现在还记忆犹新啊。参加完这样的一档节目之后，周深是终于摆脱了不火的标签了，他宣布成立了个人工作室，开展了他音乐生涯的新篇章。如今啊，周深也是带着他心中的大鱼自由飞翔在音乐的广阔天地之中。

这首《大鱼》真的是让很多的人有无限的一些遐想啊，渲染的非常的到位。我们也来看一下，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周深在社交媒体上连接公布了全新的专辑啊，还有巡回演唱会的消息，引发了大家很大的一个关注啊。目前呢，他的演唱会已经走过了上海啊、深圳啊、成都等六个城市，可见大家对于他的喜欢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周深首次在体育场举办巡回演唱会，那个时候他是年仅31岁，便已经成为了在内地最年轻的在该级别的体育场举行了大型巡回演唱会的歌手了。成就啊，就让很多喜欢他的人赞叹不已。我们知道啊，最近几年呢，周深还是很多各大卫视平台包括央视的宠儿啊，受约呢参加了各类的活动，并且呢连续几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在过去的那些年，他带给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歌曲，我现在想想啊，真的能够说出太多首了。还记得是那一年他唱了《灯火里的中国》，当时呢是和张也合唱的，这首歌曲也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一个印象啊，展现的是那种国泰民安的情怀，在他的歌声当中总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动。随后呢，他又唱了这一首《花开忘忧》，温暖感人的旋律也打动了无数人的心。

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此刻进行的是时光音乐人，走进的是歌手周深的音乐。从刚刚我们听到的他的这些很多首歌曲过来啊，再到了解了他的音乐历程之后，让我们每个人在深深感叹和思考的是，终于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歌手在很多年之后站在了我们每个人的面前。从他初入娱乐圈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种种的困难，到他最后啊是很成功的超越了这些困难，让我也在想到了他之前的一首歌《总有美好在路上》，相信这些美好一直在路上，也期待着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啊，周深会带给我们更多好的音乐，让我们来感受他的音乐。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在早前很喜欢的一首歌曲《小美满》。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准时1点为大家播出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一点时刻呢陪大家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到最后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啊来聊一聊关于说车辆方面、道路方面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话题。很多人说啊，说这个我家有车，但是呢在夏天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基本上是不怎么开的，说夏天天好嘛，然后呢比较暖和，我可以说骑小电瓶车、骑小电动是吧，我就上下班了。开车的话呢又费油又堵车又不好停车，那我就不开了，干脆就一放就放一夏天。我相信呢应该咱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朋友对吧，哎，这个车呢几乎是不怎么开的一个情况。那么有的人说啊，说车不怎么开啊伤车也伤电瓶对不对，那有的人说了，我怎么能知道我这个电瓶这个电量啊，都说电瓶有寿命是不是，根据寿命这个情况不同，然后呢长短的这个差别它也不同，有的车呢可能说两年就坏了它这个电瓶，有的呢可能说七八年才坏。但是很多人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说车也是好好的，就是近一阶段没怎么开，然后呢等到再上车的时候呢突然间啊就打不着火了，我这电瓶呢就出问题了。那有的人说，我怎么样能够知道说这个电瓶的电量我怎么看，同时呢我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亏电了是不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怎么能知道这个电瓶出现问题了。在起来时夜晚，我们一起翻面，一加一等于是零鸭蛋。我跟你说嗨嗨。首先呢这个作为说像电瓶的电量，其实呢也应该是我们常规检查的一个项目。你要是说我每天都开车啊，那咱不用看了，不用检查了。但是呢我经常属于那种放一个星期，然后呢放一个月我不开，放两个月我不开，那像这种情况其实呢真的要经常去检查检查了，避免说突然间它打不着火了是不是，耽误事儿。可能今天正好赶着你着急有事儿需要用车，结果呢他这儿给你出毛病是不是，给你上眼药那咋办呢。所以说如何去检查我们电瓶的电量，以及说呢怎么样去判断它是不是快要没有电了，有这几个方法，咱们呢就是简单的来说一说。我喜欢走右边。首先第一个啊，咱们要去看这个观察孔。大多数的电瓶呢它都有一个观察孔，这个观察孔啊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电瓶里面，就是可以通过显示不同的颜色，然后呢来去确定电瓶的一个状态。我们看似奇怪其实默契。如果是绿色的话呢代表电瓶的状态是良好的，电量呢也是充足的，我们就不用管它了啊，你可以正常的行车干嘛的。如果说啊你从观察孔看到的电瓶的这个颜色是黑色的，说明已经电量不足了，它需要尽快充电，哎，就需要你跑一跑是不是，不要原地怠速，也不要一直慢速跑，尽量让这车跑起来，跑个半个小时，45分钟左右，然后呢给这个电瓶把电给它充上。我们在地球的另外一头，一起手牵手，相互自动感受。如果说你从这个观察孔里看到的颜色是没有颜色或者是白色的，那么说明电瓶的寿命啊大概率到头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去立即更换了，你得去着手买新的电瓶了，然后呢放到你的车里。因为电瓶这东西它并不是永久性使用的，它是一个消耗品，所以说呢根据你平时常开车的习惯，停车的一些这个方式，保养的一些这个程度，然后呢来去决定我们的电瓶寿命。那么我们去观测到当它电瓶的寿命已经到头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去更换一块电池了对吧。怪可爱小老鼠上灯台，偷吃灯油小。它这个方法呢是最简单的，可以说呢咱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了是不是。

或者说我用眼睛我就能看出来了。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就是它只能说反映电瓶的一个大概的状态，并不是说完完全全准确的，有的时候它可能也不准。所以啊，就是咱们并不要说完全的我去依赖这个东西，我就只依靠它这个颜色然后我来判断电瓶行不行。回头你说我发现，哎呀，我这电瓶明明我看着是绿色的，为什么就不行了呢？为什么就打不着火了呢？其实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电瓶显示是绿色的，但是呢就电瓶实际上就是已经不行了。而且呢就是有的电瓶它有这个观察孔，但是有一些电瓶它可能还没有这个观察孔，你没法看，看都看不到。所以啊，就是这个只是说一些比较简单的，而且并不是完全那么准确的，咱们只能够去辅助啊，就是你感受到你车的一个状态，你感受到你车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再去辅助这些方式，看看能不能去判断出来到底是哪出现问题了。这个只是一个辅助的方式，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作为了解。那么还有可以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去监测，或者是来去观测一下我的电瓶到底怎么样了，好不好使了？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万用表去这个测电压。这个呢其实相对来讲，毕竟上机器了嘛，是不是上仪器了？相对来讲呢是比较准确的一个方法了。但是啊，有一点要说，就是大家呢不要在车刚熄火的时候就去测。尽量呢就是把你的车停一段时间之后，静置一段时间之后，大概三五个小时之后，两三个小时之后，完了咱们再去监测。因为如果你刚熄火的话啊，就是这种情况它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可能说呢你这边刚熄火，但是呢发动机还不断的源源的去输送这些电力，然后给供给电瓶，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去测的时候呢，它有这个电流往这个电瓶里进入，那么有可能你测出来的它就不是很准确的一个电瓶实际的情况。最好呢你要是说我确实我现在我抓紧时间我要弄，那就是启动两次，或者是这个打开大灯三分钟之后我们再放一下电再测一下，这样呢能稍微准确一些。很多人说为啥放电呢，是不是因为如果不放电的话呢它可能会存在虚电的一个情况。测着呢是正常的，但实际上全都是虚电，一打火那电压呢就会大幅度的下降了。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呀，我这个怎么之前测试好好的，回头每两三天我这电瓶就出毛病了呢？它可能是当时你测量的一个情况导致了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电压是不准确的，所以要进行正确的测量才可以。那么说了，我有这个仪器我也测了，我不太会看呢，这数值怎么样能标明电池是我这电瓶是好的是不好的，是不是？那首先呢，如果说我们的电压在12.5伏左右，就说明呢它的电量是非常充足的。那比如说啊它低于了12伏，打个比方我的这个测出来的是11.8，这种情况我感觉离12.5好像也没有说太远，是不是？但其实说明呢就是你的电瓶也已经出现亏电状态了，咱们需要去及时充电了。那如果要是说已经低于11.5以下了，就说明现在呢它的电量很少很少了，需要去结合实际的情况看看它是不是坏了。这个呢就是结合什么实际情况，就结合你日常，你觉得说我这个车呀有没有一些你感觉上有点毛病的，或者是说打不着火了，或者是说这个出现问题了，是不是？那么如果说啊这个天天正常用车，你说我天天都开车，每天都开，上下班也好，接送孩子也好，但是呢我的电压测出来只有11.5伏，那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其实呢正常来讲这样的情况就可以认为是电瓶的寿命它到了，因为你每天都开的情况下，每天都使用的情况下，其实正常来讲如果这个电瓶没有问题的话，它完全是可以充进去电的。但你说这个

0: 其实呢，我们不要去忽略任何你在开车时候，尤其是你作为司机啊，你在开车时候出现的一些这个不舒服点。因为这个车呀，你每天都在开，每天都在开，它但凡哪儿出现一些和之前不一样的地方，你多多少少可能能会感觉出来。你就拿我举例啊，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啊，这个我把车呢送到这个贴膜的地方，我把我的玻璃膜去贴了一下，因为这个玻璃膜呢时间第一就是当时贴的时候是 4S 店给贴的，不是很好的，然后其次呢它并不防这个什么红外线什么的，我就想着说哎呀这也是快两年了，是不是换一个吧，把这个膜给它换一个，完了我就送去贴膜去了。贴完膜之后啊，我晚上再去取车回来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来上班之前，就到现在为止吧，我都感觉就不舒服，就开车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呢？大家都知道你贴膜的话，你一定是要去这个调动这个座椅的，那我们开车的话你座椅调的是刚好合适的，但人贴膜的话它需要在里面可能需要有更大的空间嘛，它就会调试这个座椅，然后调完之后我说实话我就再往回调就调不回来了，咋调也调不回来了，就是怎么去哎呀就几乎上下左右这个前后什么全都动了就没有用，你就总感觉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所以呢你看这个东西就是作为司机来讲，你但凡车里面有一点点的变化，有可能对于你来讲你都会感觉不舒服，可能今天这个声音就不对了，你就觉得我平时开车不这个声啊，可能说呢咱们今天轮啊这个你的轮胎里面夹了个比较大的那种石头子儿，开车起来已经有异响了，你一定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就千万不要去忽略这样的一些感受。那么当电瓶亏电的时候可能也会给你这样的一些反馈，但是呢可能由于我们有的司机就觉得是有毛病，但是呢这毛病出现在哪儿不找了，这么地吧，是不是就容易错过了最佳的更换电瓶的一个时期，然后回头出现了完全漏没电之后上不去车了，打不着火了，得需要去连电的这种现象了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9: 交通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婉彤。那同时呢，也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说到咱们如何去检测这个电瓶呢，到底亏没亏电，及时的去发现这个电瓶到底需不需要去更换，其实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专用的那种电瓶检测仪了。但这种专业的电瓶检测仪啊，它不会激活

0: 呼呢，就是我们就尤其是说咱们就是开车的这个车主朋友，不会说人手一个，除非说你是干这个的，是不是家里面就干这个汽车可能维修啊干嘛的，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做的，需要呢到 4S 店去，或者是到这种专业的去检测的地方去，才能够去测出这个电瓶的内阻，并且呢能够去直接的说明电瓶现在是好是坏，它这个的准确性啊就非常高了。当然也一样，你说如果咱们什么都不检查的话，我怎么能发现这个电瓶没电呢，对不对？你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检查才发现说，哎呀，我这电瓶好像不行了，寿命到了。那有的人说了，说我没有这些检测仪器，哎，你说看这个电瓶的话呢，我这没有那个透视孔，看不着，是不是？那怎么办呢？能不能通过我日常的开车或者是车反馈给我的一些情况，我来判断这个电瓶是不是有点要不行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小方法，是不是？其实还真有啊。首先呢，我们可以去看发动机启动时候的一个状态，如果说呢它启动的非常干脆，两秒钟我就打着火了，那么就说明啥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哎，放心开就完了。你就去看啊，就尤其那些新买的车，多多少少但凡是只要它没有问题的情况下，点火都老快了。我跟你说拜拜，你跟我说，也不出现那种等等等等等打不着火的情况，对不对？要更乖，也不出现那种就像短气儿似的，就是你摁等等等完了才打着火，也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因为这个车呢，它毕竟是新的，全新的，什么东西都是全新的，都没有任何亏电漏电坏的情况。但如果说啊，你说我这个车呢，我点火，发动机启动呢，发现不那么干脆了，有点缓慢，又有点无力，还有点拖沓。那么我们其实几乎呢就可以确定它现在的情况是电量不足了。也就是说呢，你这一次打着火啊，可能说挺幸运的，但凡要是遇见什么冷天，尤其是像东北的冬天，是不是？哎，突然间说今天晚上降温特别冷，第二天早上起来，那有可能它就给你罢工了。所以说呢，也需要咱们日常去细心一点去感受一下。可能说呢，有的车啊开了3-5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车好像没有这个刚买的时候开着那么顺当了，或者是说呢，你就会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爽利了，是不是？它有可能就是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像我说的无力呀、缓慢啊这种情况，那么有可能呢就侧面去告诉你这车现在，哎，可能是出现一些小毛病了，咱们得抓紧时间去检查它，去发现它，然后去排除它啊。如果你真的说这个，我发现它好像最近呢就是大伙可费劲了，哎，总是像我说的等等等等不上来，是不是？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就可以上 4S 店去检查检查，或者是说呢上咱们一些这个专业的汽车维修店去检查检查，让他给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就说我上一个啊，这个没有换之前的那个车呢，它呢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刚买到手2-3年的时候，冬天，然后呢几乎不怎么开车那个时候，然后那车呀真的就是一直在家里放着，因为我家就是会开车的很少嘛，然后呢就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在家放着，放来放去放来放去，都放1-2个月了，大冬天啊，我再打火轻轻松松也能打着。所以你看这个它就是新车它能带给我们的东西，但是呢你再试试说现在开了7-8年了，8-9年了，这个电瓶呢可能也已经使用4-5年了，或者是3-4年了，你冬天放静置在那儿，1个月2个月再打着火，你试试是不是能打得开。 所以这一点大家就一定要去清楚，一定要去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家就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说这个车呀，它这个打火这么轻松，这么容易，那个车怎么干打打不着，干打打不着，对不对？你像我那个车后来咱都不用说冬天了，就是下雨天，哎，你小毛毛雨啊、哎、下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指不定哪儿漏电了、完了就打不着火了，或者是弱电到这个车门都开不开了的这种情况了。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你要去检查。而且车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消耗品，它不是说买到手是什么样，哎，十年以后还是什么样，它多多少少也会老去，是不是？这个车呢多多少少它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呢咱们就需要去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去解决，能保证之后咱们至少说我打火是轻松的，对吧？你别出现说这个冬天还没来呢，我这车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得连电了，对不对？就一般说夏天连电的还是比较少的，是吧？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还有呢就是咱们基督教堂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和宁街，这是和宁街的超市门前的路段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大体集中的一个情况，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嗯，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那么继续跟大家来说这个电瓶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其实呢，在很多的一些年头比较久的车的身上呢，还能遇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仪表盘上啊有一个红色的小电池的这个故障灯就亮了，但是呢，其实说亮了啊，并不是说明电瓶快没有电了。它可能说明的是什么呢？可能在提示你说充电系统现在有故障了。那么这种时候呢，发电机是没有给电瓶正常充电的，要么有可能是发电机坏了，要么有可能是线路有问题了。所以说呢，咱们也应该尽快的去及时的停车检查呀，或者是说呢这个送到这个修配厂去检查，避免说电瓶的电量完完全全被耗尽，然后它充不进去，到时候你在这车趴窝子了，是不是？哎，也要去注意这种情况。

所以其实说呢，电瓶的重要性啊，它还是在我们车上必不可少的，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及时的更换。电瓶呢出现问题的时候，对于咱们东北来讲，大多数都是在冬天，因为冬天确实啊天太冷了，对不对？然后呢大多数来讲，我们的车都是没有车库的，不在地下停车位里的，更多的车呢都是露面朝天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本身它就冷，再加上说这个在下雪在干嘛的，它有可能呢就是电瓶会亏电亏得更厉害，或者是说呢这个寿命时间会更短。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说它发生问题发现问题之前咱们就注意到，然后就给它解决了，就别出现那种说今天早上下了我突然间打不着火了，着急忙慌的去找这种各个什么联电的，是不是？我以前遇到过，在冬天的时候，那一天就是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冷的一天，然后呢第二天睡醒起来之后啊，这个上班打不着火了。那个时候我的车也是七八年了吧，得反正是得8年多了，这个车。然后想着联电吧，给我手里面认识的各种就是联电的这个打司机打电话啊，人家都说干活呢，哎，都是忙着联电的，跑下一个地方呢。所以呢咱们就尽量的能及时发现就及时发现，定期的时候呢咱们该说保养的时候，该让他检查检查我的电瓶，也可以让他去上上仪器检测一下你的电瓶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我需不需要去更换电瓶，需不需要说呢在这个是充充电或者干嘛的，有没有说寿命要到了，是不是？这个作为说车主咱们一定要及时发现啊。

而且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车里面仪表盘上任何一个亮灯，它都是在向你报警你的车出现了问题，千万不要去忽视任何一个灯。有的时候呢，作为说司机来讲，我知道可能你觉得哎，我这个故障灯亮了，但是我看刚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它亮的时候很紧张，然后也去各种看，是不是也去各种排查，然后呢排查一溜十三招回来，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大问题，可能就是一些电脑数据显示出现问题了，那就不管了，这灯就亮着吧，就一直亮着吧。哎，它这个东西跟小人背个宝剑或车里边有刺客它可不一样啊，是不是？我之前呢，就是发动机的那个故障灯一直是亮，一直是亮。然后刚开始亮的时候呢，也是很紧张啊，就是之前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完了就赶紧啊，到这个修车厂去看呐、啊，哎，各种去排查呀，各种去看。人家就告诉我说，就是电脑的传感的一个这个数据，把这数据删除掉就可以了，哎，这灯就不亮了。我说好吧，然后呢就删了，删了一次之后呢，确实它大概有半个多月吧都没有亮，紧接着呢又开始亮，那亮了之后呢，我就赶紧嘛，那就又去找，还是上的之前的那个地方去了之后呢，人家告诉我还是电脑数据的问题，哎，把这个什么里边什么什么模块给删掉就完事了，啊，好吧，啊，又删了，删完之后呢，我就又开走了，确实又停了一段时间。哎，又过半个月左右，哎，不行了，又开始亮灯了。完，我就当时心想啊，是不是我找的那个地方不好啊，或者是说他没看出来哪有什么毛病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就是正常的话，你可以去往这方面去考虑了，去思考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有可能真的就是这个修车厂手法呢可能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能真的有一些比较隐患的问题他没有去排查出来，好吗？我就继续换地方吧。行，咱换地方，换地方去进行这个继续排查。换了地方之后啊，完了人家就说电脑数据的问题给你删掉吧。我说呀，这怎么跟之前回复我的是一样的呢？我说行，那删吧。

0: 次了，三次了，是不是？删完之后呢，我就想着那这回再品一品，应该不能出现啥问题了吧。然后当时呢，就是这个店家还告诉我，他说尽量呢平时开车的时候啊，有一些什么样的习惯什么的哈。我说行，那我就是按照他说的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就改掉呗，对不对？然后发现还是不行。然后我这个时候我就非常纳闷了，哎，就每隔半个月左右，每隔半个月左右，它必保它就亮一回，就开始亮，亮完之后我就下不去，完了吧？你说车有任何问题吗？别的地方你还没感受到有任何问题，这咋回事呢呀？这也排查不出来呀，再换地方。我当时啊，就是就因为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亮啊，换了好几个地方。回头呢确实啊，这一次换的地方人家告诉我也是什么啊，传感什么电脑数据什么删掉，好，哎，一模一样的删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我这玩意儿老亮了好多次好多次了，到底啥原因呢？我说正常来讲这怎么就是这肯定是有毛病啊，没有毛病它为啥亮呢？是不是？在我最后换的这个修车厂的这个老板呢就跟我说，他说他就问我，他说你加多少号汽油啊？然后我说啊，我说故障灯亮跟油有啥关系哈？我说我加92号汽油。他说你加92号汽油？他说我说对。他说确实，说你这车该加92号汽油。他说那你加的是啥油啊？我心想这还有关系吗？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加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油。他一听完啊，他说不行，他说你这个车呀必须要加这个石油的这个油。我就心想，我说啊，我说这还有说法，你油加的什么？我说你这油不就是给车这个跑的吗？是不是给加劲儿的吗？就像人说我得吃饭啊，我才能不饥饿，对不对？我才能有力气。我说这东西它不就是一个加劲儿的吗？后来人说了，不行，你必须要去换，要去换那个油。我就心想，那我就听人家的，我毕竟不懂嘛，是不是？我就去换了。换完那个油以后，我的故障灯再也没亮过。最后发现真的是油的问题，因为它是尾气排放的一个传感，达不到什么标准，然后就是反馈给这个什么车里面怎么样的，反正就电脑报的这样的一个故障灯。所以啊，最后我发现哦，原来是这个毛病，这个问题终于是找到了。所以你看，就无论是电瓶也好，是什么发动机也好，是加油也好等等的，它出现问题了，它就一定是有矛盾点在，它不可能说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这灯就亮，是不是？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我们说了嘛，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安全感，我喜欢总有别。
0: 那我们在今天最后一段的时候呢，还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啊，咱们听众呢有任何问题抓紧时间来讲述。同时呢，也到了七月下旬了，哎，马上呢也是在这个星期节

然后这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啊，刚刚呢也有这个提示说呢，咱们可能说这两天呢也是还是会下雨，关注一下天气吧，毕竟雨季呢还没有结束。虽然咱现在是伏天，你会发现不下雨的时候天又闷又热，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就是尽量还是携带好雨具，然后呢注意好防暑，注意好降温啊。同时呢下雨之后咱们一定呢就是要注意就是一些安全问题。提吧。其次啊，近一阶段呢，咱们交警部门也是一直在解决这个停车难、乱停车的一个问题。没有停车泊位的地方，咱们尽量都不要去停啊。然后呢，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谁都不要出现违章嘛，对不对？前两天星期我看看啊，星期六那天，我当时呢是有事情。完了需要这个在临时在这个路边停一会儿，就停那一会儿啊，交警就来了。但是好在呢得亏就是说因为这个就在门口嘛，就看见了，赶紧我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呢，交警就说这个抓紧时间赶紧挪走，是吧？哎，是这个这种情况有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居民群众去举报，其实这种情况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你停的地方影响了咱们这个路段，以及说呢影响了这个其他车辆的这个正常出行，那么其实呢我们可以正常的去举报，举报之后呢然后将这个车进行尾款的违停贴条。所以现在啊就是很多地方呢其实也在陆续的规划停车泊位，然后呢方便大家去进行停车。其次呢也是会在一些像商圈周边、校园周边去进行一些就是违停的高发区域吧，去进行一些巡逻，有定点值守的，有动态巡逻的。我们希望就是你别被挪到，是不是？别被寻着啊，就一定要注意好咱们停车的规范。然后呢，你这200块钱干啥不香啊，是吧？上一段的时间呢咱们聊的比较久啊，所以这一段的时间被压缩了。那么节目到这儿呢也是要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吧，如果想咨询问题、想反映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关注和爱起诉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怎么慢半拍呢？咋事儿啊？
1: 年龄大了。
2: 一会儿大家解释啊，为什么你给大家慢半拍、啊、
1: 我跟你说，你要习惯，就是年龄大的人吧，就是动作呀，
2: 干啥都心酸，
1: 语言啊，各方面哈，都慢慢的。
2: 哎呦我的天、啊、咱俩年龄差没到这个程度吧？
1: 差不多。
2: 你这一下子给我整的这心里面有点酸酸的。
1: 酸了、
2: 酸了，
1: 这就酸了，
2: 特别酸，特别酸、
1: 哎呀
2: 受不了的酸、
1: 哎呀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有养猫的，
1: 有养猫的，
0: 有养狗的，
1: 有养狗的，
0: 有养金鱼的，
1: 金鱼也有，
0: 哎，有养蟑螂的。
1: 你等会儿，他应该是被迫的吧？
0: 不，还养不老少的，
1: 他故意的呀？
0: 啊，逐出去。怎么的？
1: 逐出去，
0: 把谁？
1: 养蟑螂那人逐出家门，
0: 养蟑螂当宠物，你服不服？
1: 我不是服他，我服蟑螂啊！我
0: 服蟑螂干啥呀？咦，想到了你吃的那只蟑螂是吗？哎呀，
1: 我估计他也应该会想到我吧。
0: 哎，
1: 毕竟我俩这么多年感情了。
0: 哎呀，
1: 咱就是说谁正经人养蟑螂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你见过养异宠的没？
1: 见过呀，
0: 是吧？哎，就是有养什么蜥蜴的呀？
1: 啊，有啊，
0: 蛇的呀？
1: 啊，有啊，有啊。
0: 这位于先生呢，他就是一位养殖异宠的专家
1: 啊，异宠专家，这个我理解了解。哎，
0: 然后呢，他最近呢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什么事儿呢？
0: 他原本呢所饲养的蟑螂是想喂蜘蛛的，嗯，没想到蟑螂的繁殖速度太快了，嗯，哎，然后用来喂食自己所饲养的这个红蜘蛛呢，这红蜘蛛也没办法解决这么多的蟑螂
1: 啊，
0: 哎，然后呢，这现在他就头疼了啊，就寻求好心人说能不能帮领养一只。
1: 告诉他啊，我们这驳回你的这个问题啊，
0: 或者最好呢把他们都带走，都领养走，你看行不行？
1: 处理不了啊，来，出门右转，来，走走远点，来，身上有没有随身携带蟑螂啥的，一对带出去。
0: 一对一对这个词儿特别的新鲜
1: 啊，一对带出去，
0: 一对带出去
1: 啊，一个都别留我们这屋啊，
0: 是吧？
1: 哎，出去啊。
0: 所以说呢，这位江苏的男子的这100只
1: 这个男
0: 蟑螂啊，100只啊，
1: 100只
0: 宠物蟑螂，不好送人，又不好放生啊，这怎么办啊？咱来聊聊这个事儿，
1: 咱不聊这个事儿不行吗？
0: 咱来聊聊养为什么要养蟑螂，为什么把蟑螂当宠物？
1: 咱把这位什么先生，
0: 于先生，
1: 咱把这于先生叫来，
0: 一起做节目、啊。
1: 咱们问问他，是怎么的一个心路历程，让你这么想不开去养蟑螂呢？
0: 你去问吧，我是离他有点太远了。
1: 我现在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0: 他真的是养蟑螂。
1: 我突然觉得这屋的温度降低了好几度。
0: 那不正好凉快吗？
1: 非自然凉快。纯是心里凉快。
0: 哎，于先生养这个蟑螂呢，它叫做杜比亚蟑螂。
1: 杜比亚蟑螂，哎，
0: 杜比亚蟑螂呢，它产自于北美。
1: 嗯
0: 啊，是这种截肢动物门的，
1: 还截肢了。
0: 哎，是一种昆虫
1: 啊，昆虫。
0: 哎，原呢是作为宠物用途的，
1: 嗯，
0: 但是因为繁殖能力强而变成了肉食性或者是爬虫，的一些饲料。
1: 咦，它还吃肉？
0: 它成饲料啦。
1: 哦，
0: 比如说喂蜘蛛啥的
1: 哦
0: 啊，然后这个蟑螂呢，雄性的成虫是长翅膀的，
1: 嗯，
0: 然后雌性的成虫呢，翅膀是退化的，
1: 嗯，
0: 哎，女的飞不了，男的能飞
1: 也好
0: 啊。大概呢，这个蟑螂长大概是35到40毫米，是这种卵胎生，它们无法爬上光滑的表面，
1: 嗯，
0: 所以呢，只能往水平或者是斜面爬行。
1: 咦呀。
0: 而且呢，
1: 这得它能的
0: 啊，不能像一般的昆虫一样，可以就是垂直在这个表面上爬行。
1: 嗯，
0: 啊，它是喜欢生活在热带潮湿的地区。
1: 嗯，
0: 但是它们的这个运动能力呢，却十分的差，而且它们还十分畏惧强光的照射。然后环境的温度和湿度呢，更是对杜比亚蟑螂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哎，温度太高或者太低都会影响它们的生存，所以呢，杜比亚蟑螂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温度的变化而一起变化。哎，它是这种变温动物。
1: 哎呦呵，
0: 哎，温度能变，
1: 事儿还怪多的。怪娇气的。
0: 哎，所以说呢，这个蟑螂呢，了解完它了之后，咱再来说说啊，
1: 嗯，
0: 这个蟑螂是不可以放生的，
1: 不能放生
0: 啊，因为于先生就也找人说你们领养啊，没人领养，对吧？
1: 对，
0: 完说你们不领养，那我放生吧，啊，然后之后这个有关部门不让放生。
1: 哦，
0: 哎，不让放生啊，
1: 嗯，
0: 为啥呢？因为如果将这个动物呢放生，哎，到不适宜生存的野外环境，可能导致它就是无法生存而死亡。
1: 无法生存，嗯，
0: 不好吗？
1: 挺好的呀。这件事情多么的有益呀！
0: 啊，但是不行啊，因为野生动物在其本来的这个生态环境当中呢，与其他动物之间有着一些复杂的而且密切的一些制约关系。
1: 哦，
0: 啊，这样是足够保持生态平衡的。
1: 嗯，
0: 但是如果将圈养久了的宠物放置到其他环境当中，哎，它们面对新的环境会导致死亡。
1: 嗯，
0: 哎，因为长期圈养，它们已经失去了对应这个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能力。
1: 嗯，
0: 哎，以及一些野外的生存能力。所以说，放生呢，只能是死。哎，
1: 蛮好。
0: 我也觉得蛮好。
1: 再见吧，朋友。
0: 但于先生不干啊。
1: 于先生
0: 啊，要不然他能找到营养？
1: 他干。我真服了，
0: 是吧？
1: 哎，
0: 可能心慈手软呐，是吧？
1: 心慈手软是这么用的吗？
0: 可能是呗。那你心态好，这你说的心态好，
1: 他就是心太软。
0: 哎，
1: 我
0: 是吧？
1: 我的天哪！
0: 哎，然后呢，这个乱放生还会影响生态平衡。
1: 嗯，
0: 你像很多物种的入侵啊，最后会演变成泛滥成灾。
1: 是。
0: 哎，如果将原就是不是本地的一些动物放生到本地的环境当中，不仅会造成新物种与本地物种就是争夺生存空间。
1: 嗯。
0: 还可能形成外来物种的入侵，然后就导致呢这个本地的物种退化甚至是灭绝。
1: 哎呀，
0: 所以乱放生呢可能会影响食物链，进而影响生态平衡。
1: 哦，
0: 很多的物种入侵泛滥成灾了。你比如说像巴西龟
1: 啊，巴西龟这个我知道，
0: 对吧？不少家庭当中所饲养的宠物，然后也成为多数人放生的对象。
1: 对，
0: 哎，但是巴西龟的习性和本地物种不一样啊，他们喜欢捕食小型鱼，甚至是本地蛙。
1: 嗯，
0: 哎，这就对本地的一些物种来说就是一场浩劫。
1: 嗯，
0: 因此呢，错误的放生巴西龟对本地的鱼蛙来说是一场灾难。
1: 是的。
0: 啊，再有，为什么不能放生呢？因为蟑螂体内可能有细菌。
1: 哦，
0: 哎，
1: 不，它是一定的。
0: 哎，
1: 不是可能。
0: 虽然它是宠物蟑螂。但是蟑螂体内容易产生细菌，尤其是在潮湿的环境下，特别适合蟑螂的繁殖。
1: 嗯，
0: 哎，除非有人工的干预啊，随意放生呢可能会传染这个疾病啊，或者是传染一些野生动物的疾病啊，或者养殖动物体内都会有一些危害动物和人体健康的一些病毒病菌。
1: 嗯，
0: 你这样你随意放生，很有可能会造成这些有害的病毒病菌四处扩散了。哎呀，不仅呢可能造成这野外的动物大量的死亡，生态环境平衡被打破，也可能会造成人类生活的一些病变与疫情。
1: 哦，
0: 所以不行，对不对？
1: 很危险，
0: 这不行吧？
1: 对。
0: 哎，再有呢，就是这个，如果你要给它放生了，不小心串门串到别人家里，影响他人生活，
1: 可不咋的。
0: 哎，你看这蟑螂啊，虽然身体小，但是它灵活，
1: 对，
0: 它还会装死，你知道吗？
1: 是是是，
0: 就是很容易就串到别人家去了，躲在幽暗潮湿的角落里。如果一只还好，哎，怕的是一对儿。
1: 哎呀，如果我要是有于先生这样的邻居
0: 啊，
1: 我得闹
0: 死了，
1: 闹死心了，
0: 是吧？哎，你只要有一对儿，直接在邻居家重建家庭了。是吧，
1: 在一起了
0: 啊，你这就直接影响到别人家的正常生活了，
1: 新婚快乐。
0: 哎，所以说呢，最后呢，我觉得啊，他这个事儿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哈，就是人工干预让死掉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这是咱们给他这个起的，嗯，
1: 有利于我们的建议，
0: 一个建议吧，
1: 有利于邻居的建议，
0: 谁知道他接不接受啊。
1: 嗯，
0: 但是随着这个事儿哈，咱还得就是来想一想，还有其他这样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就是形成过一些，造成过一些危害。你比如说以前随意放生的叫做美国白鹅，你有没有听过？
1: 并没有。
0: 没，
1: 白鹅应该没啥问题。
0: 在1979年6月啊，一次农作物病虫害的调查的时候，就首次发现了美国白鹅。它是从这咱们中朝边境传入到咱们国内，像辽宁、丹东等地区，然后先后扩散到了辽宁省的9个县市，然后又传到了上海、烟台等地区。白鹅的危害极大呀，它不仅贪吃，它还暴食啊。
1: 主要是因为吃太多呗。
0: 啊，它幼虫的时候就开始吃一些就是叶片儿啥的。
1: 嗯，
0: 啊，叶子的，吃一些叶子。一只美国白鹅幼虫一生所吃到的这个叶子的量可达69克。 所以说你想想它那么老多，对于农田果园或者是农业森林造成的危害那是相当严重的。
1: 嗯，
0: 而且白鹅它食性特别的杂，可以危害300多种一些阔叶植物，它们的传播途径也特别的广，传播速度也特别的快。
1: 嗯，
0: 哎，可以随着人为活动，像一些物资流动啊、交通工具啥的，就进入到这种远距离的传播当中。
1: 嗯，
0: 而且它们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1: 是，
0: 哎，能够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地方生存，比如说像厕所。
1: 呀哈，
0: 哎，而且
1: 它可是白鹅呀。
0: 对呀，但是它在厕所呀。哎，这些个脏乱差的地方特别容易发生一些病毒啊啥的，
1: 是
0: 啊，所以说这是不是挺可怕的？
1: 没错，
0: 哎，这是白鹅，再一个还叫有个叫红火蚁的，不知道你听没听说？
1: 红火蚁，
0: 这都是人为放生所造成的后果。
1: 哎呀，
0: 啊，这红火蚁它是产自于非洲，
1: 听起来咬人就很疼，
0: 啊，
1: 叫红火蚁呀，
0: 啊。哎，它呢是凭借着强大的地理环境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迅速在全国范围内蔓延的，
1: 嗯，
0: 而在我国也是2004年到2005年之间陆续从像。

0: 绿色污染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在水面上可能说引起了一大部分绿植的生长，疯狂生长是那种吗？
1: 哎，对啊，它来咱们中国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紫色恶魔。
0: 嗯
1: 嗯，因为它们的这个繁殖速度太快了。
0: 嗯，
1: 你单株啊，就是这一个水葫芦9天就可以繁殖25万株水葫芦。
0: 我的天哪！
1: 啊，9天繁殖25万只。
0: 9天繁殖25万只
1: 啊，一个，吓人不？这种生长速度，只要是这一片水域里边有一株水葫芦，
0: 嗯，
1: 那么这里就会被水葫芦占领，密密麻麻全都是，最后会变成一块绿色的平地。
0: 也就是说，这个生活在这一片水域里的各种鱼啊、虾呀、很有可能就没活路了。
1: 当然了，
0: 就
1: 整个
0: 河流高了，
1: 哎，对，这整个河流都没有一丝空间了，
0: 嗯，
1: 对吧？都被它给占据了。
0: 是，
1: 哎，水葫芦曾经对我国的太湖、还有黄浦江等一些就是大量的这种个可以互动的区域，你知道吧？带来过极大的影响。
0: 嗯。
1: 吓人吗？
0: 吓人。
1: 所以说，总之，这个物种入侵看似遥远，其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0: 没错、
1: 啊、像于先生，你这蟑螂，求你了，弄死吧，千万别放生，
0: 求你了、
1: 啊、然后咱们呢也不要随意放生，就是不随意放生，这是对生态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身的负责。
0: 是的
1: 是吧？
0: 嗯，
1: 别看外边我啥玩意儿觉得挺稀奇，带回来了，哎，自己想养不想养，连上就放生，这不行。
0: 对
1: 啊，你像养蟑螂这事儿，我觉得这反正也很少见啊，我相信咱身边指定是很少见，但是建议大家就别整这么猎奇的了呗。
0: 我只见过最猎奇的就是养蚂蚁
1: 啊，
0: 然后养那个蜥蜴的
1: 啊
0: 啊，但那种就是蚂蚁就放在自己家一个小箱子里就那么养啊。当然很多都是那种什么呢，就比如说有孩儿家庭愿意养蚂蚁。
1: 妈呀
0: 啊，因为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蚂蚁它的这个比如说这这个打洞的这个能力呀、啊、怎么样建造自己的家园呢，它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养。
1: 不是，那领孩子上户外去看去不行吗？
0: 你看不着它挖洞啊，你看不到它下面它自己住的这个巢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哎呀
0: 啊，所以说如果在家里面有一个透明的这个缸的话，你就可以从里面看到工蚁啊，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些什么小蚂蚁后啊，它们究竟是怎么样生活的。
1: 找找动画片看看呢，
0: 我觉得你这个方法非常的不错，
1: 是不？
0: 对，
1: 再不你就把那缸子就捂严实了，因为蚂蚁这种东西哈，它也是的，就是如果你家里要有的话，就这整个这一栋楼都有。
0: 是。而且你在养的过程当中，你比如说你可能说有一些这个保护措施没做好的话，很有可能它爬出来了，比如说这个给家里孩子咬了，是不是？这稍微是有点危险的。
1: 对，多危险！整动画片看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想了解一下这些个蚁王啊，是吧？
0: 对，
1: 哎，这个工蚁啊啥，他们怎么办的，是不是啊？怎么挖的洞啥的，整个动画片看就能解决。
0: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要随意放生啊。其实你难保你的一个小小的行为，可能会影响整个生态的平衡。
1: 对的，对的。
0: 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

0: 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啥？还有这事儿？
7: 你知不知道？
6: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果蛋皮这个东西很好吃，非常好吃 ，very very 好吃。
1: 你说的是那个红红的，
0: 对对对，
1: 成卷的
0: 啊，对对对，
1: 酸酸的
0: 啊，对对对，
1: 我们叫果丹皮的东西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它啊，你叫果丹皮呀、啊，
1: 你叫果蛋皮啊，
0: 果蛋皮啊，
1: 我记得从小那玩意叫果丹皮呀、啊，
0: 叫白了。就平时可能说快了，说顺嘴了，就叫果蛋皮。
1: 果，
0: 但其实那个中间的那个字不是那个丹吗？
1: 我搜一下吧。
0: 就是红彤彤的那个通去掉右边那仨撇吗？
1: 果丹皮吗？
0: 蛋。
1: 啊，
0: 我们平时就是叫的话，总叫果蛋皮。
1: 你们是指谁？
0: 我和我爸。
1: 好嘞。
0: 那时候人叫果丹皮啊，但是呢就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小的时候我家里经常买，主打的就是一个开胃，当然它具体能不能开胃我是不知道，但是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反正这个味道是打开了，
0: 一吃能吃一天呢，而且我觉得小
1: 好像吃那么多不行吧，
0: 小时候觉得可玩性特别强，
1: 能缩了，抻挺老长，
0: 抻老长了，
1: 哎，在那就是，而且吃果丹皮的时候哈、啊嗯，朋友们发没发现，你先给它含软乎了之后哈、啊
0: 嗯，
1: 你用牙，你给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刮，可好吃，
0: 要不咋说你家吃果丹皮吃的省呢？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么个吃法的话，
1: 小的时候就这么吃过呀，
0: 确实能吃一天。
1: 对呀、啊，小的时候这么吃过呀，长大了之后感觉不改口的话，就嚼着吃了、嗯，而且就是一大卷一大卷的嚼。
0: 对，而且到现在为止，很多的这个果丹皮，它的这个口味啊、制作啊，都比较的这个丰富了啊。就比如说很多的就是那种蓝莓果丹皮，对不对？
1: 啊、
0: 蓝莓和山楂结合的果丹皮
1: 啊。
0: 啊，
1: 没吃过、
0: 啊，没上过火车吗？
1: 没吃过，
0: 火车推小车都有卖这个的，
1: 没吃过。
0: 蓝莓山楂果丹皮啊，还有那种什么超硬果丹皮，就一吃完了以后，那个头能嵌墙里的那种。
1: 为什么要往墙里嵌呢？
0: 就是场景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你在吃这个果丹皮，但这果丹皮非常硬，然后你就用手
1: 得拽是吗？
0: 拽的过程当中，你的牙也跟着使劲，然后可能一不小心
1: 的
0: 一更的
1: 啊，脑袋就撞墙了，
0: 脑袋撞墙里了 啊，镶墙里了啊。但是这可能是网上的段子啊，未必是真的、
1: 这个就不叫什么硬果丹皮、
0: 啊，
1: 这叫要命果丹皮，
0: 这叫节目效果。不说不准啊，说不准啊，不一定啊，我们说不准啊，不一定有这种
1: 果
0: 丹
1: 皮，
0: 说
1: 不准，
0: 哎，说不准啊。所以说，咱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果丹皮啊。它其实跟大家讲啊，它最早的时候，它不是按照零食去进行发明的
1: 哦。
0: 它最早的时候呢，是军队专门用来写绝密军令的一次性可食用信纸。
1: 我的天哪！
0: 谁能想到啊？谁能想到、
1: 哦、我两个月以来你这个就是这一条哈、
0: 啊、最震惊的了，
1: 这是令我最震惊的而且最感兴趣的
0: 震惊。果丹皮之前还能写字儿，
1: 我的天哪，是谁呀、啊、谁想到的这个办法呀，
0: 绝顶聪明是不是，
1: 太聪明了，
0: 他最早的名字
1: 看完直接吃了
0: 啊，对，有没有意思，
1: 太棒了，
0: 这不比吃宣纸啥玩意得劲儿多了，
1: 而且这个谁能想到啊，朋友们
0: 聪明啊，人说老祖宗的智慧啊，真是一般人想不到啊。他最早的名字呢，人叫果子丹，
1: 果子丹、哦、
0: 果子丹啊，不叫果、嗯、果丹皮。他故事呢最早是发生在康熙年间、啊、
1: 哎妈呀，
0: 早着呢，清朝
1: 啊，
0: 清朝那个时候，
1: 康熙大帝，
0: 康熙呢带兵就去西北沙漠平定叛乱的时候啊，在这个大戈壁里边就打仗，
1: 啊，
0: 叮当，
1: 是在大哥手里边吗？
0: 在大戈壁，
1: 啊，戈壁滩
0: 啊，戈壁滩
1: 啊，
0: 啊，大哥手里，
1: 大哥
0: 被哪个大哥呀？
1: 就是我也在想，
0: 谁的怀里，大哥。哎呦我天哪，
1: 在大哥臂里，我说这多大个臂、啊、
0: 大哥的臂弯，
1: 这多大一根手臂啊，在这儿打仗、嗯、
0: 这大哥真是太雄壮了。这个情报其实说实话那个时候泄露是非常致命的危险，
1: 那当然了，
0: 非常有风险的，
1: 是啊，
0: 普通的信纸呢做的那种密信太容易出事了，
1: 对，
0: 比较容易泄露。
1: 嗯，
0: 你就算是撕成碎片的话，敌人也可也能就是有那种拼起来就是复原内容的能力，对不对？而且就是也不像说现在有那种什么碎纸机啥，那时候也没有啊。
1: 嗯、
0: 哎，只能说这个
1: 靠人吃，人就吃不了那么多。
0: 对，万一要是里边写内容太多了，容易噎得慌
1: 啊、哦。是，
0: 哎，而且一旦这个信使被俘虏，就很容易出现全盘暴露作战计划的可能性了。
1: 对，
0: 哎，于是呢，军队就想了一个绝密的点子
1: 啊，
0: 哎，
1: 什么点子？
0: 拿这个山楂呀熬成浓稠的果浆，哎，均匀摊开晾干，做成一张薄的跟油纸差不多的红色软片儿
1: 啊
0: 啊，质地平滑啊，这个平整顺滑，墨汁写上去呢字迹又非常的清楚，
1: 有
0: 哎，还能卷成小细条揣在身上，塞在衣角里随身携带，特别的隐蔽。
1: 不是，最主要他是在这写墨汁儿啊，
0: 对，写
1: 墨汁儿写字儿啊，
0: 不然呢，写果酱是吗？
1: 不是，我在想，原本因为果丹皮可以做一定有厚度的嘛，
0: 对，
1: 然后比如说你拿刀刻呀什么的，给它刻出印记来。
0: 但是清朝的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果丹皮主打的是一个薄，因为想要携带的比较方便一点。
1: 妈呀，那不能好吃
0: 呀。Yeah.那时候也不讲究口味呀、
1: 啊、你就想那指定是不能好吃，那墨汁儿那啥味儿啊，写完那长一大趟子，完了那果丹皮再薄点，哎呀妈呀，那味儿不能好，
0: 那不比吃纸强吗？不比吃宣纸强吗？
1: 最主要宣纸可以有其他，比如说火给烧了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你可以其他解决办法，这个只能是吃了。
0: 他主要是怕啥呢？怕走到半道，比如说谁送信儿啥玩意儿的，中途给他截住了。
1: 截住了不得吃了吗？
0: 来不及吃。或者是说这个小纸团就被谁捡去了，是这样的啊。他最关键的这个秘密设计点就是你和我刚才说的啊，在这个将领看完军令之后，直接将整张塞进嘴里边，嘴里边。
1: 你看，我就说
0: 咽下去
1: 不好吃。
0: 讲究口味是吗？
1: 主要是不好吃，
0: 是
1: 对吧？
0: 嗯嗯。而主要还有一个什么原因呢？就是在因为在西北沙漠行军的那个时候是特别缺水的
1: 啊、哦。
0: 山楂本身它是这个酸甜生津的嘛，吃掉整张信纸还能够缓解口干，一举多得。
1: 但是口臭了呀，那墨汁儿它是臭味儿啊，
0: 还想着臭味儿呢？
1: 对呀。
0: 你知不知道就这一口这个山楂干儿
1: 啊，
0: 这整个军队要是我都得抢着吃，大家都渴呀，只有送信的将，只有送到将军手里边，将军有机会能够吃到这个生津之客。
1: 哎呀，将军还差那一口水啊，
0: 差吧
1: 啊，将军差那点山楂吗？
0: 将军不一定能差，我是这么想的。
1: 反正在大戈壁里边是这样，没有山楂呀。
0: 你这么一说，让我今天都没有办法去正经面对这个大戈壁了。我总想着说是哪个男人有如此宽厚的臂膀啊，这个大戈壁啊。那么当年呢，跟着康熙出征的这个宫廷文人叫做高士奇啊，亲眼见过这个用法
1: 哦，
0: 并且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去记录它。
1: 妈呀，还有诗呢？
0: 写了一首诗，其中呢有两句，就是核心就是说呢，草罢军书还灭迹，嘴里枯丝顿生津，有文化。而且还很好理解，
1: 没听懂，
0: 意思就是啥呢？就是写完军书还能销毁证据，嚼一下还能够立刻缓解干渴，啊，这是一个好东西呀、
1: 啊。
0: 他还特意备注呢，说这个薄片啊，就是山楂熬制的，轻薄可卷曲，红色，所以叫果子丹。
1: 行吧，你说是啥就是啥。
0: 哎，顺便还给大家说一个这个小小的知识点啊，那个时候用的这个墨，就你所谓的刚才那个说有点臭臭的啊，这个墨啊，当时用的这个墨叫做松烟墨啊，
1: 嗯，
0: 是专门写在果子丹上的那个墨啊。
1: 哦，
0: 它本身呢是一种中药。
1: 嗯
0: 啊，就算不小心弄到皮肤上轻微擦伤的话，还能够临时止血。
1: 哎呀，
0: 功能性拉满
1: 了。哎呦我天哪，那吃肚里，咱说胃出血啥的都能治了，
0: 药到病除啊。
1: 哎呀，
0: 那家伙这个东西好啊，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啊。
1: 哎呀，
0: 哎，后来呢，这个战争结束了以后呢，这个配方就慢慢的流落到了人间啊，
1: 人间
0: 民间。
1: 之前是在天上，
0: 之前是这个
1: 在
0: 大
1: 哥
0: 壁
1: 里
0: 呢
1: 啊，
0: 哎，大哥的臂弯里啊，后来流落到这个民间了啊。
1: 好嘞，
0: 老百姓就觉得哟，这 这东西，
1: 哟
0: 哟
1: 哟
0: 哟
1: 啊，治胃出血，
0: 哎，酸甜开胃，非常好吃
1: 啊，
0: 啊！而且呢，为了讲究口感，
1: 嗯，
0: 还改了厚度。
1: 哎呀，
0: 啊，就是把它改的，就是更厚一点啊，
1: 嗯，
0: 做成了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卷曲状的果丹皮。
1: 好嘞，
0: 哎，就彻底从这个军用密信上，军用密信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就变成了几代人的童年零食了啊。
1: 嗯，
0: 哎，像很早以前80后、90后。这个70后、60后、50后，我不知道吃没吃过。反正就是我爸我妈那个年代，他们肯定都是吃过的啊。
1: 嗯，
0: 哎，非常好的这样的一款童年小零食，我现在也爱吃啊。
1: 现在有很多人也爱吃，而且家里有小朋友的都会给小朋友买一些。
0: 主要是别管说他现在能不能生津止渴啊，
1: 嗯，
0: 但是小的时候，我爸我妈跟我说的是啥呢？说这个东西能开胃。
1: 哦，
0: 啊，包括什么各种山楂的饮料啊，
1: 嗯，
0: 只要跟山楂贴边的，我妈都一贯冠以这个开胃的这样的名号。
1: 嗯嗯，
0: 就让我多吃啊，甭管它是这个以什么形式出现在我的眼前，比如说山楂饮料，比如说山楂糕，
1: 嗯，
0: 比如说果丹皮啊，
1: 都挺好吃的，
0: 哎，都开胃啊。不管它能不能开胃啊，我觉得作为一款就是能够让大家回顾这个童年的这样的一款美味小零食啊，我觉得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的，
1: 是的是的，
0: 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

0: 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7: 众人齐把智慧烧，
8: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来吧，来听汤面啊。
0: 超豪海龟汤是吗？
1: 超豪华，超好的，
0: 超豪华，加长加蛋的，加俩蛋啊。来吧来吧，
1: 这海龟汤真特别好，你好好玩啊。
0: 我好好玩，
1: 你好好玩啊，
0: 我不捣乱。
1: 这个名字叫国王的新衣，
0: 国王的新衣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呀，
1: 你管他这个反
0: 现编的吧？
1: 行吧，
0: 行好、
1: 哎，反正你别管的是啥，就是一个全新的国度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嗯，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呐。”国王沉睡不醒，
0: 完事儿了。
1: 嗯，
0: 那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这个新衣呗，国王的这个新衣呗。那根据咱们就是这个小的时候看的这个故事啊，国王
1: 跟穿不穿衣服没关系，
0: 直接就把我 pass 了。行啊，那还得挨句分析呗。其实，
1: 嗯。
0: 来，第一句是啥来着？
1: 在一个名为塞西利亚的国度，
0: 这没啥好说的，就是在一个地方嘛。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这个故事里边，除了国王以外，还有别人吗？
1: 一群群演，
0: 群演，其他人就不怎么太重要呗。
1: 哎，对。
0: 这个故事是属于现实生活中的吗？现实生活中的吗？
1: 对，这都国王了，还现实生活中啥？
0: 童话故事，
1: 这不都这是？哎，对，童话故事
0: 啊，这是个童话故事啊。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嗯，
0: 这个新衣是国王做的吗？
1: 不是。
0: 新做的吗？
1: 不是。
0: 嗯，这个新衣是平时国王要穿的吗？
1: 嗯，
0: 这个新衣它是衣服吗？
1: 不是。
0: 嗯
1: 嗯，
0: 这个新衣它代指的是什么？很重要是吧？
1: 重要啊。
0: 王位吗？
1: 不是，也算是王位。
0: 权力，
1: 权力的一种，对。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权力，
1: 权力，可以说权力，但是他有食物哦，
0: 他有食物，
1: 嗯，
0: 皇冠，
1: 不是，
0: 权杖，权，一代表一个国王的权力的能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他就有这个权力，没有这个东西，他就没有这个权力了吗？
1: 是啊，
0: 权杖，
1: 不是，
0: 或者是什么书，什么继承，
1: 不是，
0: 什么，
1: 不是，
0: 圣旨，
1: 不是。
0: 有点跑偏啊，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1: 嗯，
0: 它有一个食物，
1: 嗯，
0: 既不是皇冠，也不是什么什么那个书啊，什么圣旨啊，也不是这种东西，也不是权杖，
1: 不是。

0: 那就姑且咱判定为是一种有实物的一个权利吧。那具体这个东西是什么，后面还会很重要吗？
1: 也还行吧，你可以接着往下盘。
0: 对，我接着往下盘吧。下面第二句是什么？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游行，这个游行是正向游行，还是那种就比如说是犯罪了，然后要
1: 进行正向
0: 的游行？就是这个国王是刚上任吗？
1: 是的，
0: 刚上任的一个国王，然后刚上任他就游行，这很正常啊。
1: 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0: 这个最华丽的衣服跟他所谓的那个什么。新衣服不是一个吗？
1: 是一个呀，
0: 是一个东西。你怎么又穿上了呢？他是又找回来了吗？
1: 不是。
0: 假的？
1: 不是。
0: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
1: 别人又赋予他一个？不是。
0: 这个故事里没有涉及到什么老国王啊，什么什么王后啊？
1: 没有王后。
0: 老国王有，
1: 国王有，
0: 老国王呢？
1: 老国王行，算是老国王吗？
0: 就是他父亲呗。
1: 不是他父亲，
0: 老国王。老国王和他没有血缘关系。
1: 没有。
0: 他们这个他们这个国度是属于就是就比如说这个比较贤能的人就能上任。是察举制呗？
1: 不，也不是。比较厉害的人，
0: 比较厉害的人，或者是说这是什么战胜恶龙之类的。
1: 哎，对，
0: 那说明这个新国王他是有一定能力的，他战胜了恶龙
1: 啊，
0: 还是说他帮这个国家平定了战乱？
1: 不是，
0: 就战胜了恶龙？
1: 不，都不是战胜恶龙。
0: 我差点就要往公主那方面想了，
1: 真的是一会儿白马王子都出来了。
0: 说就是呢，
1: 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啊。
0: 这个所这个小孩当中的小孩口中的这个衣服也是衣服吗？不是吧？
1: 不是衣服。
0: 是不是衣服。也是所谓的权利吗？
1: 指定也代表，有代表着权利啊。指定也代表着权利，
0: 也代表着权利。那这小孩怎么能看到他这个实体的权利呢？我就很奇怪。
1: 就有实体的东西啊。
0: 那不是皇冠吗？
1: 不是啊。
0: 这国家是不是以什么东西为尊啊？以某样东西为尊啊？
1: 是啊。
0: 就比如说这个国家里边某一个人，这个东西比如说最好或者最大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东西就能当国，这个人就能当国王。
1: 这个人就是厉害的人。但是这个国王他不是说有这个他就是最厉害的，但是他就是有国王的新衣了吗？
0: 有国王的新衣了。那他肯定是有比别人出挑的。这个
1: 你为什么非得比别人呢？为什么你非得纠结他怎么当，就是
0: 怎么当上国王，
1: 就是比别人厉害才能当国王吗？不是，
0: 不是
1: 啊。他是这个故事是他怎么能当上国王，但是不是跟别人对比，我要比别人厉害，我得通过层层的这个比武啊，是啥
0: 啊？对呀、
1: 不是这么个事儿，
0: 不是这么个故事。
1: 哎，不是这么
0: 故事的走向跟我想象的有点偏差。
1: 对，
0: 行，
1: 最后一句，国王沉睡不醒。
0: 国王沉睡不醒是去世了吗？
1: 是。
0: 被自杀吗？被老国王杀了？
1: 不是。
0: 不是自杀，不是，是他杀呗。
1: 好，接下来给你个提示啊。这个汤面的顺序存在错乱。
0: 我盘了老半天呢。他告诉我这个汤面顺序存在错乱，
1: 所以说你要排一下序，
0: 就一二三四句啥玩意儿的，就是不
1: 对,
0: 对是吧？
1: 他这个过程是存在这个顺序的一个错乱的。
0: 我觉得如果按正常来讲的话，最后一句应该是第一句。
1: 是这样的，
0: 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国王这个什么长睡不醒，
1: 对，沉睡不醒，
0: 沉睡不醒是因为是老国王。
1: 对，老国王沉睡
0: 不
1: 醒，不
0: 是新国王。然后这个然后怎么的来着，
1: 在一个国度里老国王沉睡不醒。
0: 然后
1: 还剩下这几句我跟你说一下。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穿的衣服真好看。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还剩这三句。
0: 应该是游行的时候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
1: 不是，老国王沉睡不醒，接下来就游行了。
0: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1: 是的，第二句应该是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老国王，
1: 对的，
0: 他下岗了，
1: 哎，
0: 失去了他的新衣，然后国王又游行了，
1: 哎，新国王游行了，
0: 新国王游行了，就说明新国王上线了，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小孩夸，哎呀，这个衣服真好看，
1: 对。
0: 啊，就是说
1: 这个
0: 拥护新国王上岗了，
1: 这个是一个这个汤面正确的顺序啊。
0: 啊，
1: 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国王沉睡不醒，
0: 啊，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
0: 嗯，
1: 游行时国王穿着他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的衣服真好看，
0: 嗯
1: 嗯，
0: 这结束了呗。
1: 然后请你还原这个故事。
0: 老国王去世了，是新国王做的手脚是吧？
1: 是的。
0: 啊，怪不得我刚才问那个你说不是呢，是弄反了。
1: 对，
0: 嗯，是新国王动的手脚把老国王给送走了，然后呢这个老国王从此以后就下岗了嘛。
1: 对，
0: 然后新国王上任。
1: 你最主要的是你要盘出这个新衣是啥
0: 权力。
1: 啥权力？告诉你有实物费力权力。是，那你穿这个新衣服
0: 是
1: 有权力的象征。
0: 等会儿，是那种金属制的吗？
1: 金属制的
0: 啊，
1: 不是，
0: 不是金属制的。
1: 嗯，
0: 就这个东西它是有实物的，是我们常见的吗？
1: 你有我也有。
0: 面具吗？
1: 不是。你有面具我没有。
0: 你有我也有啊，这个东西啊
1: 都有，
0: 大家都有，长在身上的呗。
1: 对，
0: 长在身上的。
1: 是啊，
0: 器官。
1: 器官算有吧。
0: 不是脸是吗？
1: 新衣，
0: 皮肤。
1: 哎，对了，
0: 我还寻思是脸呢，我寻思老国王平时还得打卡上班，刷脸上班啊。
1: 我来公布一下这个汤底儿吧，嗯，这个实际上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还得再盘盘这个汤底，
0: 好好盘一盘，
1: 挺好的。
0: 嗯
1: 啊，这个汤底是这样的，这里是一个特殊的国度，
0: 嗯，
1: 这个国度每个人都是天生的猎人。他们以捕猎为生，然后将各种动物的皮做成衣服穿在身上。直到有一天，国王出去打猎，困意袭来，睡在了一棵大树下。一只棕熊像人一样走了过来。
0: 啊！
1: 国王失去了他的新衣，棕熊将国王穿在了身上，这是他最华丽的衣服，不仅是身份，还是权力。游行时他穿着最华丽的衣服，人群中一个小孩说国王你的衣服真好看啊。原来这个国家早就沦陷了，这里是一个动物王国
0: 啊。动物王国呀，
1: 哎，这都变成是动物的天下了
0: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指定是虚构，
0: 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是的。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0: 总会有一首歌打开你的心扉。你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我们开启音乐密码板块，这首歌叫做《见幸福》。
1: 自己也值得被爱。
0: 郁可唯的声音总是会很低沉中带着一些感动，而后也有爆发的那种冲刺，让我们感觉生活的平淡中可能又多了一分奋不顾身或者是向前冲的勇气。

0: 歌曲《郁可唯》带来的《见幸福》是热播电视剧《茉莉》的一首插曲。这首歌从女主角的视角出发，用歌声来铺陈角色的内心世界与情感走向。我们单听这首单曲，你会感觉到可能女主内心的一种波澜，或者她的变化过程，最后可能给她更多的人感受到的是那种来自内心的共鸣。或许世间很多东西，包括情感，需要我们去用时间来见幸福。
1: 像是丢了期待，
0: 希望你最后的最后找到属于你的那份内心世界。我们继续打开歌曲《周深新世界》，这首歌也是茉莉的主题曲。

经历着满布荆棘之后，对幸福最深沉、最坚守。正如许多观众看完预告之后的那种深切祝愿吧，以后要留下幸福。而新世界所表达的情感可能会更加的升级，周深的亲情献唱让这首歌也感受到那种周深般的情歌，不再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放射到更远的将来，逆风可行，山海可平，奔向一段无悔人生，这样的核心意象让我们感觉到，或许挣脱过往，奔赴新的宿命感，是一种成长的释怀。两首歌都来自我们热搜榜当中的热门歌曲，送给你。音乐密码继续为你播放好歌，我们继续打开人生有风雨。

歌曲《云絮低语》来自实力歌手云朵，第五张个人专辑《云絮低语》它的正式上线，让云朵从大山碉楼走向全国舞台。他暂别远方的步履，将沿途的风雨思念感悟尽数融入音乐，用十首新作呈现。专辑《云絮低语》当中有一首同名歌，就是此刻我们听到的《云絮低语》。在钢索上练习圆舞曲，当年留歌破天际。这首歌是云朵的内心独白，他坦然诉说着舞台背后的经历和坚守。历经20年沉淀，云朵不再执着于极致高音的呐喊，转而以轻柔低语的姿态来歌唱。在歌声当中，他完成了与岁月自我的和解，也尽显从容通透的人生心境。二是在歌唱之路，初心始终未曾改变。可以说，云絮低语，它不是一次刻意的风格转变，而是一位歌者经历岁月后成长的蜕变。从故土乡愁到家国大义，从青涩的情绪到人生的释然，或许这里承载着是满满的对自己热爱事业的内心独白，让我们也感受音乐的能量带来真诚与坚守。也希望在云絮般绵长的歌声当中，我们也会读懂歌者的成长故事，邂逅音乐最本真的温度和力量。

曲《荒漠不败的花》，我相信这首歌能出现在热搜榜上，可能跟它的歌词也多少有关系吧。在歌词中，描写风沙，描写荒漠，这些艰难的环境中仍然能够顽强生存，也象征着我们要面对生活困境不屈服的态度。半身饮尽风沙，这些意象或许多少会带给听众更多的共鸣。我们常常都是在逆境中寻找出路，而回过头也要感谢这些逆境。或许人生就是这样不断的突破和感受自我的过程。一首歌送给你，

有没有那么一些歌，初听不觉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于很多经典老歌，老歌新唱的方式是让它焕发了更多的模样。为爱痴狂，我们来听金志文版。

歌曲《完美世界》由水木年华创作并演唱，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专辑《生命狂想曲》当中。这首歌包含有主题版、弦乐版、自由版等多个版本，以爱和自由为主题，融入水木年华对理想世界的期望。我们能够通过歌声感受到自由无拘无束。这首单曲将摇滚元素与弦乐衬托相结合，也形成古典气息与金属质感交错的独特风格，

首歌的热评当中，有人说，通过回忆与完美世界的交替，呈现了人生追求完美的成长历程。或许完美世界可能不存在，可能就在你身边。那所谓的完美，由谁来定义呢？更多的是由你自己吧。成为完美的人，还是只做你自己？或许你本身就很完美。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很多事情都很矛盾，我们感受着每天的生活中，也或者只要用心就会无悔。所谓完美，让岁月静待它。花开有声，花落无声，总会有一处风景是你认为的完美。打开歌单，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经典声音。

歌曲《别说我的眼泪无所谓》，这首歌是歌手张振宇在湖北武汉宣传专辑时，一位名叫杨斌的大学生将自己创作的歌曲小样送给他。当时歌者十分喜欢，恰好他的生日即将到来，学生杨斌就这样把这首歌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了歌手张振宇。两个人签订协议，并注明张振宇享有此歌独家永久版权。2004年，《东来东往》演唱此曲开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张振宇想找学生杨斌问一下这首歌是怎样创作初心，也将自己演唱的该曲小样发给许多网友试听。没想到这首歌历经这么多年，现在听来有人还是会为歌里唱的这种深情所感动。通过歌词看出男生对女生的爱情感动，没有朗朗上口，没有特别元素，朴素的歌词写出了每个听众埋在心。

里的深情。或许爱情总有感人的时刻，也或者有些爱而不得。很多人通过歌声，通过这些情歌，感受到原来爱情也有波澜。可能这就是音乐，它会让很多心底的故事通过歌声来表达，也或者每一首歌都有它特定的一些人。有人喜欢听情歌，有人喜欢听摇滚乐，有人喜欢听清新的歌，有人喜欢民谣，而你是哪一个？我们此刻打开的是经典的声音，我们一起寻找老歌，打开这些经典的声音，我们一起感受歌里的故事。在爱情歌曲当中，有一首歌不得不提，它就是徐誉腾的《天使的翅膀》。当年这首歌听哭很多人，也让更多人坚定了爱情。

在迪克牛仔的这首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中，网友说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无数都市人们彷徨与呐喊。在这首歌，他的真情自然流露，打动了每一个听众，也用人生坎坷历程来嘶吼出生命的意义。

无论是哪个时代的青年，爱情宣言、情感困惑，这些很多人都会用歌声来去表达和释怀。或许这些情歌里给我们更多的是前行的动力，更好的生活。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我们一起打开老歌，寻找经典，下期再会。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前几天一位师长说起，现在的我们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但感受和对待生活的能力与态度正在急剧丧失。细想，深以为然。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常常迷失于唾手可得的选择中。生活看似无比丰富，但却因为少了一份认真对待的心思，在精神上又常常感到空虚与贫乏。比如可以听到的音乐越来越多，却再难用一个夏天聆听一首歌曲。可以选择的学习方式越来越多，却再难静下心来好好的阅读一本书。可以吃到的美食越来越多，却再难怀着珍惜的心情一口一口仔细的品尝。世界变得扁平，各种各样的选择涌到眼前，我们看似拥有了自由决定的权利，但却总是容易被那些短暂而新鲜的快感牵引着。如此又何尝不是成了选择的奴隶呢？而对待之心或许就是一个出口，一剂解药，让人生可以沉淀、松弛、敞开，找到自己的锚点，经营自己的花园，获得内在独一无二的丰富体验。生命不会因为选择而更丰富，却会因为对待而更丰盈。对待不是对于效率与数量的盲目追逐，而是将身心安顿于此刻，感受眼前这一枝花的美丽。前几天去看一个插画展，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闭馆了，于是问一位已经去过的朋友，一个小时看得完吗？朋友回复我，画并不是很多，于是赶忙抓紧最后一个小时走进了展厅，匆匆地把所有作品浏览了一遍，只觉得并没有什么惊喜之处，刚想要发发牢骚，看到朋友回复过来的消息，关键看你怎么看。我看了三个多小时。他还发来几条语音，热心的推荐让他印象深刻的作品，那顶有魔法的红帽子，那栋长出花朵的摩天大楼，那个窗帘上点出花园的老婆婆。我努力回想，脑子里却只剩下了模糊的影子。恍然明白，并不是画展多么无聊，只是因为缺少了对待之心，就这么错过了那些宝贵的心灵的触动。其实手机中下单了许多喜欢的展览的票，却似乎总是赶着时间匆匆地去，匆匆地回，以数字的积累满足自己的虚荣，实际上心灵得到的养分却远不如认认真真只看一次的人。想起曾经听人说自己去了多少地方旅游，罗列下来大约够写满一张纸了，但是每每细寻之下，对方却说不出一个触动自己的点。原来只是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积攒了一堆看似丰富的数字和名词。再伟大的作品，再美丽的风景，都不会跟匆匆的心灵产生共振。只有停下，感知那些丰富的行程，才不至于沦为数字的积累。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去故宫，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师俯着身子耐心地给一群孩子们讲故宫的文化。
每一个雕塑纹样的寓意都讲得很细致，很生动。孩子们围拢着听着津津有味。我想等他们长大之后，一定还记得当时的此时此刻。不妨停下来吧，将触角伸入此刻所有的褶皱里，去发现它的丰盈。对待也是珍惜之心，一花一物，你如何待它，它便会以怎样的面貌来回应你。有一次邀请一位花艺师来给一个活动做花艺，作品完成之后，那位花艺师特意询问了活动结束的时间。我们都想着他大约是来想给花拍些照片做留念的。几天之后，活动结束了，那些花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因大部分已经凋零，本来是准备丢掉的。那位花艺师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说：如果不要，就都留给我吧，这些花的生命还没有结束呢。他很认真地将那些花收起来，一只一只地摆弄整齐，就像初时梳理新鲜的花枝一样，然后抱着它们就离开了。心中不觉许多感慨。大部分时候，我们不过把鲜花做功利之用，当它们稍稍露出枯萎之色的时候，便会被嫌弃，被丢掉，然后由新鲜的花朵取代它们的位置。就像那些时时换新的衣物，那些不喜即弃的物件，那些不会再第二次出现的事物一样。许多物品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像流水线一样，迅速地流转而过。我们用它们来装点生活，却也仅此而已。我们习惯了被它们的美丽所取悦，却并不愿意俯下身对他们报以珍惜感恩之心。人与物之间最好的状态该是互相取悦的，怀着感恩慈悲之心去对待如常之物。那些如常之物因为沐浴着这样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妥帖，在漫长的岁月里与我们的生命渐渐契合。就像是一位相交多年的老朋友，当我们凝视着他们，抚摸着他们，便已感觉到一种亲切的慰藉了。对待之心也是对生活细腻而入微的体悟。其实不需要什么贵重的东西，也能让生活拥有耐人寻味的质感。有一次去乡下找一个朋友，他刚好要到一位爷爷家中取定做的手边框，便一同去了。那位爷爷是一位老手艺人，编的各种各样精巧的框子和篮子，以前十里八乡的农人都会到他家里来购买，不过现在村里的人都出去了，那些篮筐也就少有人问津了。见我们到了，爷爷很热情地邀我们到屋里喝杯茶。是两间老房子，却收拾得一尘不染。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兼餐厅一侧的一张长案，几个小小可爱的篮筐摆在上面，筐里放着几枚小小的柿子，几只山间的野菊，顿时让人觉得满室清雅起来。爷爷笑说，现在人们都不需要大篮筐了，就琢磨着编了许多小篮筐，放在房间里摆些应时的瓜果山花之类的，看着好看，也觉得亲切。生活没那么复杂，你好好待它，它就让你觉得舒坦。不禁想起沈复的《浮生六记》中的一则小事。那时他与妻子芸娘居住在扬州，房子也是很小的。有一次
沈父去山中扫墓，捡回了一块有漂亮纹路的石头，夫妻俩便琢磨着将石头放在了一个长方盆中，作为山峰的峰峦，空余的一角用河泥种了千瓣白萍，山峰之上则种了许多花。到深秋时节，花开了，红色的花朵蔓延满山，水中白萍也纷纷地绽放了。两人看着这盆亲手经营的小小景观，恍惚神游，觉得如登上了蓬莱仙岛一般。其实生活的滋味，人生的趣味，全在这样入微的心思里。几枚蔬果，几枝鲜花，甚至一块偶然捡回的石头，一只亲手制作的杯子，都可以是生活的体验。若认真对待，便可经营出一片不落于世俗的诗意天地，斯是陋室，也可有一片清雅意境。如果说选择是长途的跋涉与相遇，那对待就是一次美妙的停顿。

因为选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宽广，却因为停顿，我们才体验到生活的美妙滋味。对待之心，是对当下的感知，是对常物的珍视，也是对生活的入微。与其在数不尽的花丛里迷了眼，乱了心，莫不如停在此刻，只取眼前这一枝。当你用心对待它的时候，便也感受到了整个世界的美妙。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再次读起《诗经·秦风》里的这首《蒹葭》，内心突然被一种虚无缥缈的意境笼罩，同时又被一种苦苦追寻、求而不得的情绪牵动。那在水一方的伊人，究竟有如此的魅力，竟让诗人反复追寻不止。诗中的蒹葭、白露，连同伊人所在的沙洲，共同组成了一幅清冷苍茫的留白画面，给人无尽的遐思。可诗人并没有对伊人进行任何具体化描述，这让人忍不住怀疑，诗人所追求的伊人到底是什么。伟大的文学恰恰在于它从来不只有一种解释。我们可以自然地认为伊人是一位美好的女子，是令世人追随的明君贤士，又或者是某种难以实现的理想，某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读起来会生发出不同的意味和想象，这也是所有伟大作品所具备的共同特征。所谓伊人，或许也不单单指那个人，他甚至不一定真实存在，而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伊人的美好，伊人的飘忽不定，以及伊人值得不断的苦苦追寻。正如这如幻似梦不断追寻的人生，在蒹葭这首诗中，伊人的面前有秋水的阻隔，那是一种天然微妙的距离。逆流而上找他的时候，道路变得艰险又漫长，顺流而下寻他的时候，仿佛他又站在了水中央。诗人用三段类似的描述层层递进，传达着伊人的渴望而不可及。时间的流逝，空间的变化，丝毫不影响主人公对伊人的向往和执着，不断地在顺境或逆境中反复地追寻，即使前路漫长而曲折。而我们的心也跟着这位捉摸不定的伊人变得迷茫怅然，他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显然这对主人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一直在不断地寻找。这让人不禁联想到屈原在《离骚》里写的那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决然心境。什么是求索？我们通常理解为寻求理想或真理的过程，这固然不错，可是放在屈原的人生中，这份求索却显得格外沉重。他的理想之路何其艰辛漫长，一边是小人不断的谗言离间，君王渐渐放逐疏远，一边是楚国朝政日渐腐朽，山河濒临倾覆灭亡，个人与家国的命运在风雨中同时飘摇，前路断绝却无人理解。可屈原依旧选择踏遍江河， 苦苦追寻心中清正治国的大道。他的求索是明知道所谓的结果，却依然抱着异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而其犹未悔的壮士，誓死坚守理想。他在天问里发出170多个提问，上至混沌初开的亘古，下至楚国命运的当下，即追问宇宙起源，又叩问自然天道与伦常，屈原的层层发问早已超越世俗得失，指向了生命本源的更高追求。或许有些问题在他的心中根本没有答案，终其一生也无从寻得，但敢于发问、敢于求索的本心，往往比答案更为珍贵。无论是屈原上下求索真理，还是蒹葭主人公隔水寻觅伊人，都意味着前路困难，意味着终将无法抵达的理想。而这种主动的、不断追寻求索的精神，正是根植于人性深处向上生长的精神力量。与伊人相似的情景在曹植的《洛神赋》中也有体现。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篇名赋，它不仅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书法、绘画、戏剧等诸多文学艺术领域，同时在内容创作上达到了文学史上的巅峰，代表一种可望不可及的浪漫美学悲剧。曹植在《洛神赋》里是如何追忆他所看见的洛神呢？黄初三年，也就是魏文帝曹丕当政期间，曹植从京都洛阳回到封地所在途中，路过洛水，到了傍晚时分，人困马乏，他于神思恍惚中看见了洛河之神的身影。只见洛神美丽至极，曹植连用多个比喻，从各个角度描述洛神之美。他用秋菊，用春松，用青云蔽月、流风回雪来形容洛神的容貌与姿态。最有名的那句“天若惊鸿，宛若游龙”，更是把洛神超脱于凡俗的动态飘逸之感生动地刻画出来。你会发现，洛神与伊人一样，始终与我们隔着一层薄薄的水雾，令人心驰神往，却又难以接近。曹植用天才般细腻生动的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片可供想象的广阔空间，让我们得以在文学的世界里感受人类心灵中的那份共有的诗意怅然。看见美，接近美，却始终无法拥有和抵达，多么像一场梦，多么像我们各自的人生。关于寻觅，关于理想，几百年之后，辛弃疾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是如此的真切，如此的近在咫尺，仿佛一直在那里坚定地等着你。就像生命里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带着一种偶然与欣然相结合的特质。诗中的那人同样可以有很多解释，可以理解为一个所爱之人，一位志同道合的良友，一个值得追求的理想，甚至可以是诗人内心的自我。只不过这次他就在身后的不远处，没有了苍茫秋水的阻隔， 诗人亦在不经意中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追寻的东西。今天的我们之所以能共情这些古诗文里的情绪，是因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可能存在一个所谓的伊人，或许是一段充满遗憾的感情，一个尚未完成的期许，一次曾经无限接近却最终落空的梦想。如果人生总是不那么圆满，不如带着这份遗憾，用有限的生命和无休止的好奇心去感受，去追求那无限的美与诗意。生命的质感或许不在于那个结果，而在于永无止境的追寻，在于不断向内寻找自我的漫长过程。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
1: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七次党组扩大会议；
0: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教育路市的县委书记》。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推进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要坚决把准政治方向，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推进。要统筹发展与安全，聚精会神抓产业，牢牢把新能源、新装备、新纺织、新文旅、新农业这五新产业抓在手上，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构建具有燎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如履薄冰抓安全，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全省各类安全事故教训，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扎扎实实做好防灾减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发展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底线。要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拿出与时间赛跑、用结果交账的工作态度，奋战三季度，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闲置资产盘活等重点任务，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16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九次常务会议，传达近期省政府常务会精神，听取惠民实事上半年完成情况、安全生产工作及近期防汛工作情况，按照市委工作要求明确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密切跟进国家省里工作节奏，抓紧编制出台全市11个专项规划，确保上下衔接、左右贯通。要从源头破题，促进就业扩容提质，围绕全市产业发展方向以及无人机、算力、短视频等新业态培养实用型人才，真正把燎原变成全省青年创业生活基地。要抢抓算力产业发展机遇，加快推动相关项目落地，努力将我市打造成东北地区电价洼地。要对标对表，厉行厉改，确保按时保质完成审计整改任务。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议要求，发挥统计职能，把脉经济发展，抓实入库入统，确保颗粒归仓。要高质量办好省20届运动会，加快推进市政改造、绿化亮化、集中整治等工作，以举办赛会为契机，推动城市更新，展现良好形象。会议强调，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头等大事，必须如期完成向群众承诺的惠民实事，要提高工作效率，强化资金保障，压实责任链条，加强跟踪问效和督查督办，确保各项任务扎实推进，高效落实。会议指出，我市上半年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下半年要继续保持这一良好态势，把安全生产工作抓严抓实。要深刻吸取泉州靖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教训，对全市瓦企开展专项排查，从严整治安全隐患。要扎实推进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工贸企业等重点领域整治攻坚， 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会议指出，在防御台风八威这场考验中，全市上下闻讯而动，严防死守，实现了零亡人、零溃坝、零决堤目标。下一步要拉网式开展隐患排查，对乡村道路、桥梁涵洞、地灾隐患点等逐一勘测，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加快受灾地块积水排除、河道清淤、受损设施抢修，同步做好卫生防疫，积极争取资金，推动灾后重建与防御能力提升。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随着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临近，我市洋溢着喜迎盛会的浓厚氛围，广大市民满怀期待，踊跃助力赛事举办，全市各界群众同心同向，全力以赴，以饱满热情和坚实保障护航省运会顺利举办，展现辽源城市新风貌。市民薛宏伟：
2: 今年这个省运会在我们家乡辽源举办，作为一个体育爱好者，我们打心底里边高兴。这两年在我们小区周围新建了很多健身的小广场，我也是每天去这个广场跑跑步、打打球、健健身。等比赛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准备带着孩子和家人去现场，去给我们辽源加油助威，感受赛场的氛围，也祝愿我们这次省运会圆满成功，祝愿我们辽源家乡越来越好。
1: 市民严勋友：
3: 咱们辽源即将迎来省二十届运动会，这是咱们全市的一件大喜事。作为一名老党员，合湖卫视，我会继续坚守巡河护河的岗位，用心守护好东辽河的碧水清流，整洁岸线，擦亮城市生态的底色，以干净优美的水环境、良好的城市风貌，迎接省运会，为我们辽源办好省运、展示城市美好形象贡献自己的一份余热。
0: 本台记者报道，在吉林省两优一先表彰名单中，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排爆大队大队长、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龙振木光荣上榜，获评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从青色戎装到藏蓝警服，龙振木14年初心不改，以党员本色勇担使命，以实干坚守守护平安，彰显了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排爆工作是与死神博弈的刀尖上的舞者，每一次出警都面临生死考验。作为我市唯一的专业排爆手，龙振木始终初心如磐，默默坚守。多年来，他深耕专业技能，练就了一眼变险、一手排爆的精湛技艺，为城市安全筑牢屏障。先后圆满处置78起涉爆警情，安全处置各类爆炸物926枚，始终保持零失误、零事故的优异战绩，为城市平安筑起硬核防线。他心系群众安危，不仅曾在街头救助过晕倒老人，还在寒冬腊月的冰河之中勇救落水群众。他用一次次义无反顾的救援，践行着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生动彰显出一名基层优秀共产党员扎根一线、恪尽职守、守护万家平安的赤诚担当。辽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龙振木：
4: 坚守一线这么多年，我最深的感触就是百姓的安稳日子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越是危险的岗位，越能考验本心；越是棘手的任务，越需要党员冲在前、敢担当。身为党员，身为警察，我愿意扛起这份别人不愿担的风险，用我的坚守和付出，守护好百姓一方平安。
0: 深耕公安一线14载，龙振木不仅以无畏担当守护一方平安，更以顾应作风、务实初心尽显党员表率风采。他倾力深耕队伍建设，助力团队成长， 主动将多年积淀的实战经验、处置技巧倾囊相授，扎实做好传帮带工作，为全市专业排包队伍积蓄后备力量。日常工作生活中，他严守纪律、谦和真诚，默默践行党员使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是同事们心中公认的优秀榜样。辽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民警庄春辉。
5: 龙振木同志为人热情细心，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冲锋在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生活中是我们队里的热心肠，随时都能为大家提供帮助，是我们身边名副其实的活雷锋、优秀党员标杆。
0: 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和突出的工作实绩，龙振木先后荣获个人三等功四次、嘉奖两次，获评辽源好人、辽源市特等劳动模范、2025年度吉林省最美基层民警等称号，被省公安厅治安总队评为排爆尖兵。2026年获评第三批吉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此次荣获吉林省两优一先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既是对他多年扎根一线、无私奉献的高度肯定，更是激励他砥砺前行、接续奋斗的崭新动力。辽源市公安局特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龙振木。
4: 这份荣誉对我来说是鼓励，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初心，勇担使命，扎根排爆一线，深耕为民服务，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平安与社会稳定。
1: 请听东风台东辽台发来的报道。为切实保障汛后群众基本生活，助力辖区生产生活秩序恢复，省红十字会调拨生活物资支援东风县、东辽县，以暖心举措守护居民日常所需。受连续降雨天气影响，东风县部分区域群众生活物资出现需求缺口。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省红十字会结合本轮疫情实际，统筹调拨毛巾被等物资，切实助力东风县做好汛期保障工作。物资送达后，东风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清点登记工作，快速对接全县各乡镇街道，细化物资分配方案，有序推进物资分发转运工作。工作人员将毛巾被逐一配送至基层点位，确保有需要的群众能够及时领到物资，切实把上级红十字组织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7月17号，首批人道救助物资顺利抵达东辽县红十字会。东辽县结合各乡镇实际情况与群众生活所需，对本次物资实行精准定向分配，统一由相关乡镇现场领取，归口落实分发工作，保障物资快速下沉村组，直达群众。东辽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唐涵玉。
6: 在我身后，首批的人道救灾物资已经抵达全泰镇大顶村。那在刚刚呢，乡镇的工作人员也根据了实际情况，让村民们来有序领取物资，切实将上级红十字会的关怀送到群众手中。
1: 物资发放过程井然有序，各乡镇高度重视此次人道救助工作，专门安排工作人员驻守现场，细致开展物资清点、核对、登记等工作，全程流程规范、公开透明、高效有序。同时，针对高龄、残疾、重病等行动不便、无法到场领取物资的特殊群众，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入户配送，保障救助物资发放全覆盖、无死角、无遗漏，让暖心关怀精准送达每一户需要帮助的群众家中。东辽县全泰镇大顶村党支部书记赵鹏奇。
7: 红十字会第一时间送来了人道救援物资，村里马上组织统一颁发，把温暖送到每户群众手上。
1: 一件件暖心物资承载着浓浓善意，不仅有效缓解了强降雨天气带来的群众生活不便，补齐了汛后民生保障短板，也让群众真切感受到了党委政府与红十字会的暖心关怀，以精准救助夯实民生底线，凝聚起防灾安民、守望相助的基层治理合力。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其实啊，说起来李宪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呢也不算太重，可万历啊万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因为呢，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

黄家平给退了回来。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这事儿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宪可没说册立的事儿，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儿我不会办。哎，这真是要造反呐、啊！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是恨不得拿头撞墙啊。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平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了序幕。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钟禹正上书支持李宪可，经典语录如下呀：李宪可的奏书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这样呢，万历就满足了他的要求。又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舒鸿绪上书发言如下：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结果呢，也被发配南京。再几天后呢，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书支持李宪可、钟禹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书更有水平，虽然说官很小，只有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犹如宗社祖先。万历真是气疯了啊！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100仗。哎，暴风雨啊，就是这样诞生的。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冤。于是大家都愤怒了。请注意啊，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给大家通报一下。内阁大学士赵志高上书被训斥，吏部右给事中陈尚相上书被革职为民，御史邹德勇、户部都给事中丁茂训、宾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志贵、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修、礼部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书抗议。万历大怒啊，将此六人降职发配。万历呢，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书的李宪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12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记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能打破呀。事儿办到了这个份儿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像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啊！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明儒、御史陈雨墨再次上书支持李宪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呢被免职，贾明儒发配，陈雨墨罚工资。事情闹到这里啊，到底卷进来多少人，当然我们也有点乱啊，但如果说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几天之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书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道没多久啊，吏部尚书蔡国桢、侍郎杨师桥又上书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哎，这是实在骂不动了。皇帝呢被搞得是奄奄一息，王家平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且希望能够赦免群臣。想法呢本来是好的，方法呀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

0: 王家平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高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卫又冒出来了。这位刺府啊，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呢就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的折腾皇帝。万历同志也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必须得想一个对策。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呢，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万历21年，王希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王希爵字元玉，苏州太仓人。嘉靖41年，他28岁赴京赶考，遇见了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几天之后呢，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呢他考了第二。据说呀，他之所以在殿试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呢是长得不够帅，第二是说话不够滑。帅不帅的不好说啊，滑不滑呢是有定论的。自打进入朝廷，这王希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5年，张居正夺情，大家上书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是拔刀自尽。吴中行呢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万历6年的时候，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啊，他偏请假，说我家里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是恨得直磨牙呀。万历9年的时候，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呢不屑一顾。在万历10年，张居正病逝，反共倒算开始，大家抄家闹事翻案，人人呢都是踩脚。这个时候呢，他说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然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在万历13年，他的学生李直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3年之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13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一，殿试第二啊。就这来说，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所以呢，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希爵了。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事情给摸清楚了，随即开始了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呢，目前呢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21年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啊。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呢没敢再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可是王希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信上的内容呢是这样的，哎，我看了你的奏书，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呢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我昨天读了祖训，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呀，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儿子呢怎么办？是封太子还是封王呢？如果封王啊，那就违背了祖训呢，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所以呢，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我把我的3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呢，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啊。这事儿啊，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情办了。很好啊，你就这么办吧。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

0: 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阶级斗争又有了新动向啊。很明显，万历同志是狠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啊，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在我们解析一下啊，按照老规矩呢，要立嫡子，也就是皇后的儿子。可是啊，皇后又没生儿子，但是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现在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啊，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候呢再不生儿子就先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交代了。王基爵最开始一琢磨，哎，就觉得这事儿呢有点悬，但听起来啊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方案一呢是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呢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呢就解决了。方案二就是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候再说。当然了啊，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啊。这就是上当了啊，彻底的上当了。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事实上呢，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长洵，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呢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至于所谓的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的万不得已哈。总之，王希爵算是上了贼船了。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且命令王希爵准备执行。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21年正月26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然没有听到风声，实在是太不正常了。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这下呢，连内阁的赵志高和张卫也惊呆了，什么圣旨啊，什么三王并封啊，搞什么名堂啊。很明显呢，这事儿就是王希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儿就是没影的事儿。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希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就看不出来呢？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再说皇帝啊，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了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都眼巴巴的盼着，你这又玩花样，你当耍猴子呢？

0: 两天之后啊，算账的人就来了，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书，连客的话都不说，开篇就骂：您先前说过万历21年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要说病风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都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就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一天之后呢，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14年的时候，您说长子又小，等个两三年；18年的时候，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19年的时候，您说20年就册立；20年，您又说21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哪一句呢？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了，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呀？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呢是不能不办的。可是啊，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办，没准啊自己就能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的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的是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既然给面子这皇帝都不要，那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生、光禄寺丞王学增等人继续上书反对三王并封。这次啊，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希爵。这事儿既然是王希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那只能拿王希爵开刀了。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希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呢，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希爵，明确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那是不行的。王希爵呀，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当然一点也没差啊，打上门的终究来了。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梦麟、工部主事岳元生一行五人来到王希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为干一件事，吵架。刚开始的时候啊，气氛还算不错。史梦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事情到这儿呢，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是接下来就不行了啊，因为王希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儿，根本就没法变，心里理亏呀，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的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你们到底想怎么样？岳元胜即刻回答：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接着又说了一句：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王希爵是气得不行啊，大声回复：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哎，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生的回答声音却更大：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停仗也好，你看着办。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希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哎呀，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生呢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那是礼部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谈话是不欢而散，王希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因为啊，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能够找到他的死穴。这事情呢，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希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事实上啊，那是不可能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源交通文艺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个时段呢，路面的通行流量还是较为密集的，尤其现在福归路此时与那个福民大街交汇处的节点大流量通行，再有就是福民桥路段啊，来往的车多。我们从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辽河大路南门交站路口的目前四万辆车多，再有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水产公司岔路口处啊，现在分支到这个老关局大厦方向呢，现在双向车道也是布满了车辆。健康路呢，东方广场路段还有长寿街啊，银座后门路段呢，目前大流量通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东极大路啊，现在这个周心医院这辅路呢，现在来往的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其他路段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呢好一些啊。早高峰的阶段呢，车多人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咱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阵雨转多云，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9度，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提醒大家出门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